0: 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学院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以及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应急管理局上线，本周三是供销合作总社上线，周四是检察院上线，本周五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20号周日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医疗保障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前不久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问题，区政府经过落实啊进行的一些回应。当天的节目当中，有市民张先生反映，桂和苑小区南门通往马场湖大新庄的道路都被封了5-6年了，影响出行，何时开通？那么鼓楼区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回应说，经过现场的实地的勘察，该通道与天齐路衔接区的路段呢高差较大，坡面陡峭，加之呢排水隐患有限啊，有一些安全的这个隐患，特别是这个雨天他们实际也是体验了积水以后呢路面湿滑，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呢他们进行了这个把这条道路进行了这个封闭。那么现在呢对这个对照我们徐州市城市综合路网专项的规划，该片区呢已经规划了一条标准的市政的道路，可实现天齐路与大新庄西向双向的连通，完善区域整体交通的脉络。那么新建的道路呢将同步配套完善的排水设施，从根源上解决积水的问题。那么后续呢他们也承诺将结合周边地块综合开发建设的进度，按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的部署，有序的推进市政道路的前期的筹备与工程建设的工作，全面的优化片区通行的条件，来保障周边居民安全顺畅的出行。曹先生在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反映啊，鼓楼区九里街道城市花园小区没有物业，没有物业，小区脏乱差，多次呢反映都没有结果。那么鼓楼区政府的回应是这样的，说九里城市花园小区呢因前期物业费收缴率长期的偏低，物业服务企业呢运营难以维系已经依规撤场了，因为小区的体量较大，日常运维的成本也较高，收费推进的难度大，暂无市场化物业服务企业承接入住，导致小区存在的一些保洁啊还有小区环境啊等一些问题。那么对居民

0: 居住的品质造成的不良的影响。为了根治小区施管失职的问题，补齐小区治理的短板，目前呢已引导该小区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小区自治管理制度、管理规约以及常态化运行的工作机制，正在有序的梳理完善，稳步的落实和推进。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住在我们城市花园小区的居民有一些感受，实际的情况经过了那么多天以后有没有改进，也希望您能够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私信通过我们直播来告诉我们。好，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谭红玲，带领教务处处长王兵，学工处副处长朱以光，后勤管理处处长郭世燕，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善芳，计划财务处副处长鲁俊霞，人事处处长金琛，安全保卫处处长童金鹏，国资处处长杜雷，信息中心主任张正峰，党委宣传部部长王东，党政办主任张然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咱们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家长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这个批评还有这个咨询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巨浪还有徐州哈风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我们首先请谭红玲副书记代表咱们学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市民网友好，我是徐州生物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谭红玲，很高兴今天通过航空热线在这里和大家互动交流。今天呢，正好是我们学校新生开学典礼的日子，我们校园那边正在为4150名新同学准备一场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及军训动员大会，所以借此机会呢，我也向各位家长朋友对我们学校的信任表示感谢。孩子在家是你们的掌上明珠，到学校呢，就是我们老师的眼中之宝，未来就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同时受校党委的委托，借咱们航空热线的平台，在这里也特别向一直支持和关心我们学校发展的各级领导、城训部队官兵、社会各界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接下来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基本情况。我们学校过去称徐州老农校，1956年建校，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扎根徐州，服务地方，底蕴深厚。2012年由中专校升格为大专院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呢，恰逢建校70周年，母校也随时欢迎各位校友有空回家看看。近年来，学校上下坚持守正创新，团结拼搏，发展势头强劲，现有4个校区，主校区全山校区，新增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在校生由不足4000人增加到近14000人，获评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量化考核 I 等高校，连续3年获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第一等次。我们的办学条件、校园环境、育人质量、社会口碑实现了稳步的提升，其中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畜牧与水产赛道中勇夺金奖，中药饮片调剂岗位综合实训在全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斩获省级特等奖，被评为全国标杆作品。我们师生原创的短剧《黄楼丰碑》从全省本专科高校96个作品中脱颖而出，智人文经技术育人成果持续涌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五育并举，爱满校园。 2023年。

0: 并开始聚焦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委组织部的直接关心下，我们陆续和邳州、沛县开展合作试点，校地共育定制村干，农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可为。今年这项工作已面向全市推广，定制村干定向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用得上留得住的后备村级干部，欢迎有志强农新农的新时代好青年积极关注。70年来，学校一直秉持瞻远行实的校训，努力把学校建成一所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让用人单位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一流职业名校，竭诚为建设徐州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我们职教力量。所以在此呢，真诚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多关注、多监督、多支持，谢谢大家。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市民的心声。好，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请说。
2: 领导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
1: 嗯。
2: 我家孩子是今年的26级的新生。昨天呢，我们已经去学校报过到了，但是呢，小孩就是没有录取到他想要的专业。我们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现在能不能现在就可以转专业？我们怎么办理？
1: 嗯。
0: 这个问题有请我们教务处的王处长来回答。
1: 嗯，好的。
3: 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首先呢，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的信任，把孩子呢送到我们学校。
1: 嗯，
3: 在这个地方呢，我可能得给你说抱歉了，因为呢，小孩刚刚入学是不能转专业的。一般来讲呢，要求他要在录取的专业当中完成他的学业。但是呢，确实如果说小孩呢这个因为有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在某一个方面呢有什么特长啊，可以呢在学校满一个学期以后可以申请转专业。所以说呢，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是在每个学年的上个学期的12月份会有一次这个转专业的办理的工作。会学生呢也会在校期间也会收到相关的通知啊，所以说呢，请你呢这个及时这个提醒孩子多关注一下子学校的相关通知啊，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啊，提出申请。这个具体的办理的这个条件流程，还是让孩子呢多去咨询他的班主任，或者说呢他们学院的教学科。好吧，这位家长。
1: 好的啊，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我们统一的给做一个答复啊，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听说五年制大专不在市区本部上学，要去分校，是不是这样？想咨询了解一下，谭书记。
0: 嗯，这个也请我们谁王处来回答一下。
1: 嗯
0: 嗯。
3: 我不太这个没太明白这位家长的意思，因为我们呢从24年。我们已经不再招收五年制的初中毕业生，就是这个五年一贯制的专科生。
1: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招生呢都是这个从这个普通高考和这个职教高考两种途径啊，两种途径。这个提前招生那一批和普通高考这一批，这个目前来讲呢是在悬山校区，职教高考的那一批次呢在沛县校区。啊，没有这个，现在已经五年制，
1: 没有五年制的大专，
3: 五年制的一贯制呢、
1: 啊、
3: 已经停招了。
1: 嗯，就是啊，这个职教，你当讲的是
3: 职教高考，
1: 职教高考的班，
3: 职教高考的班在沛县校区，
1: 在沛县的校区啊。
3: 哎、对，
1: 好的啊、给这位家长做一个回应啊。好，还有一位微友说，带孩子去报到时办校园卡是什么意思？自己的移动手机流量够用，可以不办理吗？不办理有什么影响？啊，谭书记，
0: 这个问题请我们信息中心的张处长来回答一下。
1: 嗯
0: 嗯，
4: 感谢这位家长提出的宝贵意见啊。关于这个学生在学校办理校园卡，学校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学校从来不强制 学生办理校园卡。
1: 嗯，
4: 那么对于在运营商他们在学校的这种推广行为，那我们呢也是态度非常明确，就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一些规范经营的一些承诺，我们对他进行严格的查处。如果运营商出现这种强制办卡的学生需要退卡，那么运营商必须无条件来满足，
1: 嗯，
4: 及时的办理这种退卡退费。
1: 就是我们学校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4: 非常明确，
1: 啊，不强制，
4: 不强制，
1: 啊，我们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可以去办理啊。还有这位微友继续提问说，如果不办校园卡连不了校园的 WiFi 怎么办？嗯，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啊？
4: 好，我继续回答。感谢这位微友的对着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这个工作的这个关注哈。校园卡和我们的无线 WiFi 呢目前是没有绑定。
1: 嗯，
4: 我们呢学校自建两套网络，一个是针对教师的这个网络，另外是针对学生的网络。学生这个网络使用学生的账号就可以直接登录。那么我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对校园网络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升级，大幅度的提高了网络使用的这个体验。那么在这个学期初这个系统已经上线，欢迎同学们呢进行试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嗯，好的，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的新生遇到一些问题啊，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段和我们啊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嘉宾来进行互动。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星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明，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9: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喂，你好，哎，是我吗？
1: 是您电话，对，打通了，请讲。
10: 啊，您好，您好。
1: 嗯。
10: 我想问一下，领导啊，我们小孩到学校，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勤工助学的岗在招聘吗？如果有的话，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有没有工资呀？这一块就是怎么算呢？我想请问一下领导。
1: 嗯，好，谭书记。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学工处的朱处给解答。
1: 嗯。
11: 感谢这个家这位家长对我们学校的关注和支持啊，所以感谢你把孩子送入我们学校。勤工助学呢，是我们学校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岗位呢以参加校内的各类公益活动为主，以助教、助管、助研等活动为辅助内容啊。这学校每年九月份都会公布勤工助学和资助的岗位啊，有意愿的学生呢可以应聘。提出要求，提出申请，啊，学校要组织审核和聘任，啊，申请的条件呢，一般都是家庭，相对经济困难，啊，在校遵章守纪，学习认真，平时呢生活简朴，工作踏实，啊，薪酬呢一般都是按月计酬，每个月600元，啊，次月审核发放到这个学生这个银行卡。具体呢也可以到学校的一个资助中心去详细的一个岗位的一个要求啊去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那个电话83628122咨询。好，谢谢这位家长。
1: 嗯，清楚了吧？
10: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领导的解答。清楚了
1: 好，
10: 好，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2: 你好，
1: 哎，
1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说咱们学校现在的工地多，想问一下，施工什么时候能结束？
1: 嗯，好，谭书记。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后勤处的郭处给解答。
1: 嗯，
13: 好，这位家长您好，感谢您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这个学习，现在学校的工地确实比较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学校为了改变整个的办学条件，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啊，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就启动了扩建工程，总共面积是13万平方，已经建好了有食堂、宿舍、大体育馆，相信我们孩子的住宿条件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在建的呢是我们一个素质资源中心、一个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教学楼。整体的建设呢将于2027年的秋季学期能够完成，到时呢学校的面貌将更加的美丽，更加的这个适合学生的生活学习，也欢迎到时你到学校再来体验。谢谢你。
12: 好的，
1: 嗯，
12: 好的，谢谢啊。
1: 好，就相关的安全防护工作我们也都已经到位是吧？
13: 啊，对，我们完全按照徐州市文明工地的标准进行了要求和规范，并且平常做好日常的提醒。
1: 好，
13: 谢谢。
1: 哎，就这样，再见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说学校招生宿舍宣传上床下桌，而今年的女生普遍住的是上下床，并且在今年的暑假将唯一男生的上下铺改成了上床下桌，而学校只是简单的一句回复了事。嗯，好，谭书记。
0: 问题还请我们后勤处的郭处长来回答一下。
1: 嗯
0: 嗯，
13: 好的，这位微友，看来您是我们今年刚刚录取的一位新生。首先我要向这个借我们这个平台的机会想澄清一下，我们学校在招生宣传过程当中呢从来没有说过新生一定会住在上床下桌的宿舍。
1: 嗯，
13: 借着机会也向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呢全山校区啊，我们分为两个生活区，南院和北院。北院生活区呢是上床下桌六人间，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漱间。 南苑生活区呢是上下铺六人间，单元间的这个卫生间和洗漱间，这个房型和这个居住条件是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但这个现象我们也已经发现，所以呢我们在陆续的改善南苑的生活区。今年呢我们针对这个南苑四号楼，倒不是因为针对男生女生的问题，针对南苑四号楼呢，因为它那个建设时间比较长，床型也比较多，有七种床型，我们进行了集中的改造，现在南苑四号楼已经完成。那么南苑一号到三号宿舍楼，按照我们学校整体生源的情况，我们统一居住的是女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为了统一安排，为了调配学校整个住宿资源啊，我们今年呢就把原来南苑的女生宿舍女生啊全部搬到了北苑，今年新生全部调整到了这个南苑宿舍，就是女生。那么这个针对学生提的这个需求呢，学校也比较关注，我们已经列入计划啊，预计将于明年把我们这个南苑的三栋女生宿舍楼也全部调整为上床下桌的这样一个居住的环境，到时学生呢这个能够感受到。但如果秋季学期完成不了，我们这个今年的2026级的新生女生啊，明年也将整体调整至北苑宿舍的这个上床下桌六人间的这个生活环境。好，谢谢。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回应到这里啊，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可以第一时间继续的反映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4: 哎，你好。
1: 哎，请说。
14: 啊，你好，主持人。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妹妹博士是学临床兽医学的，然后现在家里呢想让她回徐州工作，打听到咱学校有这方面的专业师资要求，我就想了解一下学校的待遇情况。
0: 好，这个问题有请我们人事处的金处长给你解答。
15: 啊，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学校这个教师师资建设工作的一个关注啊。那么我们学校呢一贯实行这个人才强校战略，欢迎呢这个各类高水平的这个人才呢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啊，尤其是优秀的这个年轻博士。我们每年的春季呢会通过这个徐州市人社局官方网站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网站呢发布长期的高层次人才这个招聘公告，这个呢你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那么关于这个待遇的问题呢，我们目前呢学校这个对高层次人才呢这个实行的是一人一次一事一议的这个政策。那么主要的这个待遇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针对这个高水平的人才比如说这个具有正高职称的这个专业带头人啊，还有这些高技能人才以及这个高水平的博士，我们学校呢会提供这个税前最高50万元的这个安家费，以及20万元的这个科研启动经费，还有呢就是每月2000元的这个租房补贴那么对于这个优秀的这个年轻博士我们这个学校呢会提供最高税前30万元的安家费1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以及每月1000元的这个租房补贴。那么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您符合省市关于人才补助政策的这个补助的这个相关条件我们学校呢会积极的配合进行申请也欢迎您呢这个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招聘电话来详细的来进行咨询。好，谢谢。
1: 还有问题吗？
14: 没有了，谢谢领导。
1: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 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

0: 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

0: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互动留言，说外人可以预约进入校园参观游玩吗？跟矿大一样预约进入，想咨询了解一下谭书记。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保处的童处长给解答。
3: 好，你好，这位网友，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关心啊。为了保障我们学生的安全和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刚才呢也有网友在网上进行留言，说我们校内呢目前工地比较多，这个呢也是考虑到这个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目前呢我们没有面向社会开放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下一步校园整个校园工地完全建成之后，我们也会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开放。谢谢，
1: 也希望我们的市民能够理解啊，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还有一位网友说，我家孩子现在初三学生，毕业想报考你校是怎么办理的？好像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做了一个解答，初中是不再招是吧？
4: 对，
1: 只是正常的高考完了以后的高中的这个参加高考的朋友啊，这个学生来学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老师好，我家孩子机电一体化专业今年在沛县校区，请问一下第二年可以回到全山校区吗？
2: 这个问题可能请我们后勤处的郭处给解答一下。
1: 好的。
4: 好，这位网友您好。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针对职教高考的学生，所有的一年级新生均在沛县校区居住生活和学习，待第二学年开始整体回迁到我们全山校区，也就是您关心的第二年能不能回到徐州主校区来，可以负责任告诉您可以，谢谢。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嘿，你好。
1: 哎，请说。
5: 是我吗？
1: 哎，是你电话。
5: 是这样。我是原来机械中专的学生。我是2007年毕业的。我的毕业证弄丢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原来的班主任呢，他也退休了，我也找不到他，联系不上了。和别人打听了一下呢，说这个我们机械中专早就合并到生物工程了。我想打电话问一下，怎么才能给我补办一下毕业证？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教务处的王处长给解答。
5: 哎，好，谢谢。
6: 这位校友好啊，这个徐州机械中专呢，确实2009年并入到我们学校。这个，但是呢，关于毕业证丢失需要补办这个事儿呢。这个因为毕业证书啊只有一份，它是这个如果说真是不慎遗失的话呢，不能补办原件。不过呢，根据教育部的这个41号令，啊，毕业证的遗失、损坏，在经过本人申请、学校核实以后呢，可以补办毕业证明书，啊，补办毕业证明书。这个因为学校在并入的时候呢，学校的档案也是一并移交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呢选择某一个工作日，把本人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啊，还有相关，如果还有以前在学校的相关材料，一并呢带到学校，到我们那个教务处的学籍管理科来进行办理。但是呢，到地方之后呢，我们学籍管理科的工作人员会进入档案室，把你原来这个从入学在校到毕业的相关的档案材料要进行核实，核实完没有问题，就会开具相应的毕业证明书。这个证明书呢，和你原来的毕业证原件呢，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
1: 听明白了吗？
5: 哎，我听明白了。
1: 好的，
5: 好的，
1: 带着你相关的证件，还有相关的。

0: 些资料啊，去工作日去办理啊。好，哎，组长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说26年机电一体化最低投档线多少分，想咨询了解一下啊。
1: 嗯
0: 嗯，
1: 这个问题还得请我们教务处的王处长来回答。
0: 王处长，哎，
2: 关于你这个就是投档线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招生呢，机电一体化专业，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招生这个形式里边，它分为这个提前批次，叫提前招生，然后呢还有这个普通高考，还有呢刚才我说的这个职教高考，提前招生的话呢，它是需要按照我们要求的达到九合格，然后呢参加我们学校的校测，校测，而这个普通高考的话呢，因为它不同的，虽然同一个专业，它不同的省份。不同的省份它的投档线是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的，对，嗯，
2: 然后第三个呢，机电一体化它的职教高考，这个呢，它是通过中专毕业参加这个叫职教高考而录取的，因此呢它这个时候呢它是在机电科目组里边，机电科目组里边，这个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专业的各个层批次各个省份它的投档线都不一样。如果说这位微友呢他想了解具体的你是哪个批次，或者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分数线呢投档线的话呢，你可以打我们这个招办的电话啊，8362-8122，打这个电话来具体了解一下。
0: 就是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是吧？
2: 对，已经结束了。
0: 就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可能是想参考一下，可能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比较的热
2: 对，
0: 可能大家可能就是家长来讲，想让孩子到我们这个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去学习啊，相关的情况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问题能够了解的更清晰一些啊。可能我们的网站上也会有，
2: 也有
0: 啊，这样比较直接，你登录一下我们这个学院的网就可以看到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
0: 请说。
3: 哎，您好。我家孩子呢，在学校里面想当兵入伍。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当兵有什么，学校这一块有什么优惠政策？像学费减免之类的，是否存在这样的政策？
1: 嗯，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学工处的朱处给解答。
4: 感谢这位家长。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交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者是助学贷款一个实行代偿。应征服役期间，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服役期间按照国家的规定保留学籍，和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到学校这个或入学的，国家实行那个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减免标准呢，就我们做我们这个专科生啊，每人每年最高达到16000元啊，具体的这个资助政策在我们的那个学生手册上都有详细的介绍。也可以到我们学校人武部和资助中心具体的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那个电话83168362-8123。
0: 好，
4: 谢谢
0: 这位家长。
3: 好，
0: 清楚了是吧？
3: 好，了解了
0: 。
3: 好，谢谢。
0: 根据您孩子的情况来去做一个选择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
0: 哎，您好，请讲。
8: 哎，你好。
0: 嗯。
8: 哎，打通了是吧？
0: 对。
8: 哦，你好，你好，我想问个问题啊。
0: 嗯。
8: 就是我家小孩呢，现在在正在你们学校这个上学，今年已经是二年级了。
0: 嗯。
8: 现在我们都觉着这个大专找工作很难，我就想问问，在你们学校能有什么办法再考个本科吗？想问问领导。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技教院的张院长来回答一下。
9: 好，这位家长您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的信任。您说孩子今年是大二了，那他应该是25年的时候入校，28年的时候毕业。结合你家孩子的这个情况呢，他如果想继续读本科的话，应该有下面三个途径可以实现的。第一个呢就是专转本，这个呢是全日制的本科。当然了，对于专科的应届毕业生的话，他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次报考机会。一般呢，按照往年的时间推算，他会在27年的12月份，省考试院会发布一个28年转本的考试政策。基本上在1月份的话，大概会进行网上报名和志愿填报。3月份，省里面会组织统一的考试。如果孩子能够考上的话，他就可以呢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如果他的学业合格了，他可以取得一个全日制的一个本科的学历。当然了，这个报名的窗口期可能会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家长和孩子一定要注意看江苏省考试院官网他发布的一些通知，以及呢我们学校里面班主任也会及时通知，以免呢错过。那么第二个呢的话，他可以呢进行一个专接本。我们江苏省的专接本它属于自考助学，它可以当做呢转本的一个备选。我们学校呢和多所高校都有一个合作办学的，比如说扬大、南京医科大，大二和大三的学生都能报名的。当然了，校内也会有老师进行辅导。如果我们同学有这个意愿的话，他呢可以一边上的专科的课，一边呢修本科的课。如果毕业之后，他还可以把没考完的课继续去考完。这样的话，他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一个自考本科的学历。第三个途径呢叫专升本，这个专升本它属于成人教育了，学生呢必须在专科毕业之后才能报考。当然他需要参加当年的一个呢成人的全国统一的一个成人高考。如果说被录取的话，那么他可以呢进行一个非脱产的学习，也就是他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利用呢课余的时间来学习，所有的功课修满之后，他可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一个成人本科的一个毕业证。希望呢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你，谢谢。
0: 嗯，
8: 啊，谢谢。
0: 好，清楚了是吧？
8: 教授，我给小孩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0: 嗯，好的，让孩子做好准备啊，这来去参加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学习啊。就这样，再见。好，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有两位微友反映类似的问题。一位微友说，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存在乱收费现象，大三实习生一整年不在校，仍然向学生收取书本费、讲义费，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留下了一个手机尾号是135。还有一位微友刚刚发来信息说，大三实习生不在学校为什么要收取书本费和讲义费？嗯，谭书记，
1: 这个问题请我们财务处的鲁处长给解答一下。
0: 嗯
10: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家长的那个和这个学生的关注啊。是这样的，这个实习是正常纳入我们的教学环节的。根据教育部的这个有关的规定，那么实习呢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0: 嗯，
10: 所以是学费呢是收的是整年制的学费，它不光是收在校上学的，也包括你在外实习，还有在那个实训，还有考核等等的环节都是要收费的，所以这个实习环节是需要收费的。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教材费和这个讲义费，我们这个教材费和讲义费是先使用后收费，也就是说你现在收的这个学费是上一年度你所产生的这个教材和讲义费啊，所以是这个一个情况。
0: 嗯，就是大三收的是大二的。
10: 哎，对，大三收的是大二的教材费和讲义费，
0: 啊，
10: 是实际上使用过的。
0: 嗯，
10: 是这么个情况。
0: 好的啊，我们的解释希望我们这个学生和家长能够明了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学校有没有可能设置一个校友通道，办理校友卡，刷卡直接进，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想回校去看一看啊，但是就进不进去。嗯，
1: 这个问题请我们信息中心张处长来回答一下。
0: 好的，张处长。
11: 感谢这位校友给我们提宝贵意见，我们确实希望校友能多回学校来看看。目前我们校友回学校的路径是畅通的，我们学校呢建立了访客系统，我们的校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右下角找到访客登录的链接，然后在访客登录链接里面呢填写咱们之前你们相关班主任的信息，那么班主任这边就会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审核，你这边就可以顺利进校，不存在校友不能正常进校的情况。欢迎校友常回家看看。
0: 好的，还有一位微友说，请问一下，这个校友图书馆可以通过实名、线上预约等方式对外开放吗？是，情况怎样的？
1: 这个问题，
0: 图书馆，
1: 图书馆可以通过实名、线上预约对外开放吗？这个问题谁
0: 来解答一下？
12: 具体系统开
0: 放。好，来给我们请我们信息的嘉宾，
1: 张处长。
11: 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同学反映的问题啊。
0: 嗯，对。
11: 同学想到图书馆来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也欢迎。目前我们图书馆不存在预约的情况，我们图书馆是，白天时间全天开放，从早上8:30到晚上9:30全天开放。以前我们图书馆是需要有纸质、有实体的一个校园卡通过门禁，现在我们把门禁全部取消，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随时进入。好，谢谢。
0: 好，就是不存在预约的情况啊，只要是在校的这个学生都可以啊。这个另外也请这个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再广而告知一下，有很多的新生可能不是太了解啊，但是我们的新生的家长可能也比较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我们的新生家长包括新生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统一做了一些解答啊，也请这个市民能够理解，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好，我们今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就到这里。 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

0: 节目。明天的韩风日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

啊，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的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

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

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有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的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的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嗯，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是得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又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

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哎，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是脸。

皮上了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就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6干啥的 ？VC 抗氧化 ，B 6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

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底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的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

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白吗？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过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黄帝，轩辕黄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

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受到错误的，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

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

0: 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嗯，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哎呦，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 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
4: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 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

萄、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
0: 没有见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在想去哪儿了，然后这次主要是请公休假然后出去玩了。
1: 大家呢主要是跟王颖啊在这个电话里沟通了，就是我们去旅游的这个
0: 但是真的是这个星期在旅游的时候也没闲着，每天在接电话。我记得在最漂亮的那个恩施大峡谷，而且又累你知道吗，要爬山，不停的爬山上山，然后台阶那个，然后在就是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在接电话。我就想我这看的风景呢，但是也完成了和很多完全朋友沟通，完成了我们这个接待的这个任务，就是工作旅游两不误。
1: 对，主要是还是跟大家说啊，我们本周三呢，今天星期一，明天星期二，后天，本周三啊，去这个打栗子这场旅游还在继续报名中，您如果想报名呢，就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可以咨询，可以报名，可以交费，99块钱一个人也不贵，是吧？
0: 哦，我跟你说，我接到很多电话。很多老年朋友说99吗，就今天早上还接一个电话，说99吗，怎么这么便宜。
1: 对，
0: 然后我问一下我的朋友，有的呢就是直接加微信，然后就是你给我发一下行程，然后就把费用啊，然后把这个自己的信息啊就发给我。那还有的老年朋友呢是比较细心一些，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诈骗的什么骗子呀、比较多，所以呢就会比较谨慎。然后问我你们的店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们在广播电台。
1: 对，
0: 那我刚开始接到的第一个就是报名第一个报名的一个老先生，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在路上了哈，然后是小东接待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他和他的爱人，然后因为

0: 身份证号码，还有你的姓名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反面了。然后就我就觉得从心里就感觉到他对我们特别信任，
1: 是的，
0: 参观完之后就特别信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感慨。那还有的老年朋友呢是这样的，他就跟你说，他说就是我说你把这个个人信息啊给我啊或者什么，他说给你没事儿。我说你看你真的挺好的哈。然后有的老年朋友还不太相信，要亲自来参观来体验一下才觉得放心。
1: 对。
0: 然后那个老年朋友就说，哎呀，就说他有他自己的逻辑哈，他就认为我从广播电台听到的这样一个宣传，
1: 对，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就这个电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说，就是我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哈。那很多老年朋友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哎呀，就是这个陌生电话我能加吗？我能给他个人信息吗？我能给他转钱吗？但是我呢就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他的想法就是特别相信你，因为绝大部分的都很相信你，
1: 对，
0: 就觉得你是广播电台播出去的这个电话肯定不会骗人的。特别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活动，
1: 是，
0: 对吧，这是我们节目做的活动。后来也有直接说，哎，你是王颖吗？我说我是啊。那就更觉得
1: 亲切，
0: 亲切，然后更信任了嘛。我觉得我们肯定也是对得住这份信任的。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可以保证100%不会骗你的，100%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 对。
0: 然后你说还有说那个叔叔就说，哎呀，是的，骗也就99块钱吧。但是这首先不管是多少钱，我们首先是要真实、真诚，对不对？对。那还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你这个那么这么便宜啊，然后价格就是我说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大巴车啊，什么打栗子呀，然后还有午餐，我们已经核实过了，午餐是有栗子炖鸡的，上次没有栗子炖鸡，因为上次没有栗子，
1: 还没有
0: 对，上次五月份的时候嘛没有，然后这次我特别核实了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宣传图片上有这个栗子嘛，我们的和负责人然后沟通了一下，说这次就是因为上次没有栗子嘛，因为我问过小橙子，橙子说没有，那我就再问一下到底有没有栗子，然后栗子炖鸡，然后确实这次给大家增加了这个栗子炖鸡。然后就是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午餐，也不是那种给你上8个菜然后素菜什么的，然后大家吃饱就行了，那我们这次可以体验一下是很精致的，是很有特色的，至少是很有这个山东特色的这样一顿餐饮。
1: 对，
0: 那
1: 如果朋友们还想继续报名的话，都可以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这次给大家说一下，已经是第二辆车了。
1: 对，
0: 第二辆车，因为这个大家
1: 报
0: 名的啊，对，特别特别热情。然后这两天还有2天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来参与。两辆车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座位还是有一些的哈，还是有一点座位的。像第一辆车30多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就着急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我报10个人的时候我跟你说报30多个了，我们都是给大家实打实的嘛。
1: 对。
0: 然后30多个是那我抓紧时间报名，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又和领导啊和我们的负责人又商量了一下，觉得就是比如说50个人你坐得满满的可能也不太合适，对不对，还是有一些比较最后可能大家休息啊放点东西啊或者是再增加一辆车，然后再能接多少人就接多少人，就让大家比较宽裕一些。
1: 对。而且呢这次小雅也去，王莹也去，就是都是我们的金牌主持人，大家也可以多交流啊，包括听节目有什么感受感想都可以聊一聊。所以呢这个打栗子之旅啊，确实就是现在人旅游都喜欢体验，有深度参与，
0: 是
1: 不是光看一眼就算了，对吧，这边还能打那边还能捡，就像上一次挖竹笋采茶，都是要把这个就是所得跟你的旅行要挂钩。
0: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现在大家在这个旅游哈，其实跟谁去都可以哈，大家也感觉到哪都能去，或者你自驾或者你自己徒步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因为上次我们在就是在之前啊说这个蒙山旅游的时候正好就是说我们就定在，为什么定在9月16号因为它9月1号到9月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最后一天，这大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栗子成熟的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打栗子。
1: 对，
0: 然后为什么选择在9月16号这个中旬呢，就是怕如果再晚去的话可能就栗子就会打快打没了。
1: 对。

0: 然后就选择，然后又要有一个宣传周期，然后又不能太晚，所以呢就定在了9月16号差不多的时间，那十几号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你在下周又是中秋节了，那你在很多老年朋友又忙过节，忙走亲戚，然后比如说今天我闺女要回来我走亲戚，那我侄子我外甥要来到我们家来，对吧，那个很多老年朋友还要再准备饭呀，准备就是各种各样的菜呀什么，就比较忙，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个9月16号这一天，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名额，如果是一辆车的话早就没了，
1: 对，而且这个就是一大早就走，还七点走，也不是太早，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
1: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0: 为什么定七点呢，就是如果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定八点，八点的时候呢可能要到快9点40多分钟才能出城，上高速，
1: 太多了，
0: 上高速，因为八点的时候你看应该送孩子嘛，对吧，又是工作日，
1: 对，
0: 然后路上车也比较多，
1: 是，
0: 那六点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六点呢，
1: 太早了，
0: 一个是早，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公交地铁其实都是六点发车，就是六点在就是始发站开始发车，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到你家的时候6点10分啊十几分，然后你大约就是半个小时到，你就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赶到这个就坐公交车地铁都是可以到达的，
1: 是，
0: 一个是呢就是六点太早，你就是五点起床，我觉得旅游也没有必要，对吧，
1: 那么赶，
0: 对，然后呢就是选择在七点钟，又不是八点钟那么拥挤，又不是六点钟，就是你要六点到的话，你肯定就是六点发车的那个地铁啊公交车你就赶不上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六点钟，然后我们的地点呢是在就是文化宫的老双拥碑，
1: 对，
0: 这个地方我们
1: 万虹桥，
0: 对，万虹桥那边，
1: 对，对面，
0: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首先是四面八方的人去这儿都很方便，
1: 对，
0: 对吧，还有呢就他公交车啊地铁啊其实还挺多的，你看那个火车站那边3号线1号线、对吧，然后那个文化宫那边也有一个站台，然后公交车也很多，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在停车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圆形的半圆形的这个通道，
1: 对，那还有卫生间，
0: 它有卫生间，对，
1: 对，
0: 然后你在停车啊停车呀，
1: 或者是上卫生间，
0: 上车的话都比较方便。后来当时第一次我跟着就是我们组织活动第一次去这的时候，我觉得哎真不错，真的挺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大致定在这个文化宫，就是老双拥碑，然后是七点钟出发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就是不早也不晚，大约这样一个时间，大家可以早上在家里吃一点饭。有时老年人问我你带什么东西，需要带什么东西，那我就说你带一点纸啊湿纸巾啊，带点水啊，或者你可以带把伞，对不对，然后带点零食水果，路上吃的就可以了，或者你早餐没吃你带一点早餐在车上吃也可以，那中午我们是有餐的，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晚一点，看大家这个游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7、8点钟、6、7点钟可能到家，大约是3个小时的这个车程，还有呢这次我们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
1: 嗯，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紧记一下，400-85-8282 400-85-8282。这个秋燥天气呢是早晚温差大，一方面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呢也是养眼护眼的这个黄金期。好视力呢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的补贴政策，今天就直接发放1000份啊，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赶紧拨打好视力电话，就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几天感受一下、使用眼贴之后的变化。400-85-8282，400-85-8282。
0: 啊，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儿，磨得难受，出门呢就是迎风流泪，擦也擦不干净，流泪呢就是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严重呢就是对面来个人可能都看不清，特别是影响生活。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呢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

0: 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别的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那现在呢，可以试试啊，也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周三的旅游。
0: 嗯，
1: 周三的旅游呢，现在还有几个位儿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赶紧报名。
0: 嗯，
1: 哎，就是去打栗子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已经报了50多人了。
0: 嗯嗯，60多了。
1: 啊，60多人了。
0: 对对。
1: 就是如果想继续报名的话，咱们可以继续拨打这个18151888。
0: 0125
1: 这个电话，
0: 就是18151880125、
1: 对，随时咨询。
0: 对，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咨询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老年人朋友可能不太会用微信，
1: 嗯，
0: 就说哎呀，我的是老年机，或者我不会，你不会呢，我可以加你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说有时候也说不明白，我说你这样吧，就是
1: 到我们这儿来也行，
0: 就是你到我这儿来也行，但是可能有点远，
1: 没关系，
0: 如果你觉得
1: 公交都很方便。
0: 出来锻炼一下嘛，对吧？
1: 你看我们这儿有91路，有603路，就直接坐到门口啊。
0: 对对，坐到门口，
1: 对吧？这个地铁就6号线、2号线。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还有的老年人呢，就是觉得我说你这样吧，可能给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年龄大了。我说你只要把我的电话给你的孩子，
1: 让他来加。
0: 我孩子不在我身边，我说没事儿，
1: 嗯，
0: 这个和在身边没有关系，对吧？不在你身边，你可以把电话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呢，他再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加我微信，那可能微信什么都搞不明白了。然后就说你只要把我的电话给你的孩子，让他给我联系，我来给他说怎么弄，然后帮你报上名。然后还有的说，哎，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孩子就花钱也不要了。我说，哎呀，99遍。无所谓嘛，他说，也是也是，就是也是表达他的孝心。你有时候，比如说孩子给你的东西还可能还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你自己表达一下，我想去，我也不是说，
1: 我想去打栗子，
0: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也不会弄。然后孩子，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1: 是的，
0: 对吧？99对于我觉得很多人，所有人，我觉得都也没有什么压力，对不对？然后你就是可能觉得啊，怕孩子花钱，我说也不是几千几百的，就是99。
1: 对，
0: 后来一想也是，
1: 所以说啊，这个的报名从速哈，今天、明天到后天就出发了。
0: 对，我们周三出发啊。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如果想体验体验，主要是这个秋季呢不冷不热的，出去呢感受一下这个户外，这个山地的这些氧气，
0: 我觉得真好，我觉得真好，因为我这次出去啊，比如说我去的恩施，长江三峡，然后就是因为恩施，你真的能感受到它就是一个旅游为主的一个城市，因为在恩施的周边，因为恩施的市中市呢，就猜它这个就是有很多县，它叫恩施州。恩施市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市，还有其他就是县，它就是属于恩施州的。然后它这个对它这个市中心呢，它的市中心呢就是属于这个市的这个州的一个中心部位。所以呢，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到了恩施之后，就在比如说在恩施市中心住，然后坐车，然后大巴车也特别方便，往四面八方去这个景区太多了，这就是一个旅游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在这个汽车站火车站周围住的时候，你就看到哇，这个店铺吃饭的地方好多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热闹了，你就和这个老板在聊，我说你看这现在人不多嘛，他说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九月份的这段时间可能人会少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啊，然后11
1: 就来了，
0: 然后之前呢就是暑期游，也挺多的
1: 旅游城市，
0: 它旅游城市，然后它的这个因为它的海拔，市里面的海拔可能都要有1000米左右吧，所以它会感觉到很凉爽，就在那会很凉爽，在山里面，
1: 那跟徐州完全不一样，
0: 对，它因为海拔高嘛，海拔高它就是温度，你要是高1000的话，温度都能降个6度，对吧？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常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凉爽。嗯、它也是就是夏天呀，就节假日啊，都是它的旅游高峰。
1: 嗯，
0: 所以这次你我一说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很感慨啊，
1: 嗯、
0: 就是你看我们夏天要出去玩，到哪哪都是热，哪哪都是人，对吧？
1: 嗯
0: 嗯，现在呢，就是天气气候又好了，然后这个人又少了，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人出去旅游的一个黄金的时间。
1: 嗯，
0: 你看我们这次旅游是16号，对吧？为什么选在16号？就觉得我们也没必要选在周日，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也跟我说，他周日的时候可能孩子来吃饭，他反而觉得会没时间。
1: 嗯、
0: 那周内的时候呢，他就自由安排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就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有年轻人。就是你听着说话很年轻，然后我就给他说，我特意提醒一下，我们这是周内，就是工作日，不是周末。嗯，他也说我知道，就其实也有很多自由工作者嘛，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啊。那如果想带孩子去的话，那这次就不行了。但是小的，比如说有一个听众说，嗯，那小孩儿那怎么收费啊？我说小孩儿肯定要优惠一些哈。然后我说你多大的孩子呀？他说4岁半。那上幼儿园的就没事儿啊，请个假、
1: 嗯、
0: 然后跟爷爷奶奶，正好爷爷奶奶带出去玩，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选在这个周内，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季节，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出发。你像我家里的亲戚啊什么的，然后也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们上班，说你看我们也想带孩子去，你、
1: 嗯、
0: 要是周末就好了，你弄个周内就没法带孩子去了。
1: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想周末的话，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18151880025来说一下。
0: 嗯、
1: 你说我想参与，但是我想周末、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单独有一个记录、
0: 嗯、
1: 我们可以组织再去、
0: 嗯、
1: 周末再走一趟、
0: 嗯、
1: 对吧？周三走一趟，周末再来一趟，这都是可以的、
0: 嗯、对，
1: 我们主要是服务大家、
0: 嗯、
1: 大家想说什么时间去，那只要够一车人咱就走。
0: 其实我们当时商量在16号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宣传周期，大约是10天左右一个宣传周期、
1: 嗯、
0: 够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不是27号结束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去了体验一次觉得非常好，然后或者总结哪些不到位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例子还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方便我们下次再组织。
1: 嗯
0: 啊，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留出一些余量嘛，就是如果大家想去的话，我们不至于说我打不了例子了，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就是你看我这次去恩施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三峡呀，然后其实现在还没有到最漂亮的时候、
1: 啊、
0: 到10月中旬啊下旬啊就层林尽染的
1: 还能去
0: 啊，对，就是层林尽染的那个景色也很好、
1: 嗯、
0: 就也是更漂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用追求说啊我99块钱我什么都想要，你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例子大了，
1: 对
0: 不 对, 对，
1: 就是每一次咱有一个目标就行。你说我这一次是看枫叶的，
0: 嗯嗯，
1: 我这一次是打栗子的，
0: 对，
1: 我这一次是洗泉水的，
0: 嗯
1: 啊，我这一次是赏雪的，
0: 嗯，
1: 咱每一次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能实现，就挺好，
0: 嗯，
1: 你别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最后
0: 就99块钱嘛，就是真的不贵、
1: 嗯，
0: 而且很多老人说就觉得挺便宜，我说我们真的不是按这个
1: 不是挣钱，
0: 不是挣钱的，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嘛，
1: 对，
0: 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不理解，你这个不得亏嘛，还有午饭呀，
1: 嗯，对，
0: 对，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很好的午餐。
1: 主要是什么呢？你看，像以前都有这个听友见面会，对吧？
0: 嗯嗯。
1: 现在呢，我们换成这种形式，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呢都互相交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老人说自己退休了就一个人，
0: 嗯。
1: 孩子呢，要么就在外地，要么就算在本地，他也忙的，
0: 嗯。
1: 一个星期照一面，
0: 嗯。
1: 那么这是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你这一家，这老人，你说让他住养老院，他不愿意，
0: 嗯。
1: 不愿意呢，怎么办呢？那就结识一些都喜欢玩的人，
0: 嗯，
1: 共同爱好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这出去一趟旅游，老张、老李、老王，我们都加个朋友圈，
0: 嗯、
1: 下次再去一喊都去了、
0: 嗯。哎，其实你看这次，有很多老人为什么报的这么快？
1: 对，
0: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哗，
1: 一
0: 天报20个，
1: 对，
0: 有一个人他一下报7个人，
1: 你看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刚开始报9个人，
1: 嗯，
0: 然后加一个，
1: 加
0: 一个，
1: 嗯，
0: 你知道最后加到13人，
1: 嗯，
0: 给我发了4次，就第一次是9个人，
1: 嗯、
0: 然后又加了一个，然后又加一个，然后又加了2个，一共就是13个人，他们这个团，
1: 嗯、对，大家就是呼朋唤友、
0: 嗯，
1: 这个一块玩。 其实猜字儿，
0: 嗯，
1: 对吧？你都熟悉，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你从短途啊，以后如果你们说大家说我们想去新疆啊，我们想去内蒙，都是可以的，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只要你就是哎，你说我们十个人想去趟新疆，那我们一招募那就走。就很简单，我们为大家设计路线，
0: 嗯，
1: 对吧？设计行程，
0: 嗯，
1: 你说你想去哪儿啊？我想去这天山呀、啊，什么这几个地方，这喀纳斯啊 ，OK， 哎，这你想去的几个，哎，就是定制游，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哎，从咱就从近途、中途、远途一点点这么推开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要先训练，先玩，一招呼就走，哎，说玩就玩。
0: 其实我们就是有很多老年朋友。经过这些次的旅游，大家也都能够就是就比较信任我们了，
1: 嗯，
0: 就是每次各方面的这个行程安排呀，或者餐饮啊，或者是这个旅游目的地，或者我们的服务啊，都是大家觉得很满意，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我每次举行活动，可是要没去过的可能都想去一遍，是吧？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我们觉得也挺开心的，
1: 而且你自己去旅游呢，你也给大家很多的经验，看到了什么，需要注意什么，
0: 嗯，
1: 对吧？你自己这个就是经常旅游的人啊，他就会有共同话题，
0: 嗯，
1: 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就是从我的性格来讲哈，我是刚开始啊，那就觉得旅游太累了，觉得很辛苦，然后开车也很累，然后到地方也很累，然后以前小还得弄孩子干嘛也很累。
1: 嗯，
0: 后来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孩爸他比较喜欢旅行，就是不容你分辨的、分说的，
1: 必须去，
0: 就必须去。
1: 嗯，
0: 就是我
1: 慢慢你也就
0: 行，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1: 你要不去会生气。
0: 你到什么程度？就是只要是过节。就是
1: 必须在外边，
0: 就
1: 不能在家过。
0: 对，就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就是你从小孩就老大三四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开始出去玩，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就现在这两年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0: 就是你只要不出去的话，他给你生气。
1: 你看，
0: 然后就是我每次咱们就是作为主持人呢，就是要排班要值班的，
1: 嗯，
0: 然后每次就是很不好意思，然后要给领导，就是你给我排班的时候给我排前面或者排后面，
1: 嗯，
0: 就是不要排中间。
1: 那怎么弄？
0: 对，然后就是领导就是就是没办法，尽量的吧，就是有的同事不出去，然后尽量给你排前面或者是后面，
1: 对，
0: 就是很辛苦，你知道吧？有时候是。就是早上上完早班，
1: 立刻
0: 走，六点钟上完早班，
1: 车在门口等你。
0: 对，
1: 你下了节目立刻走。
0: 下了节目九点钟立刻就走，或者是有时候值班直到十二点，然后立刻就走。
1: 立刻就走。
0: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就是第二天，比如最后一天嘛，比如说放七天假，最后一天，然后我要上早班，
1: 回来就上早班。
0: 就是不管你几点回到家，然后回来还得上早班。
1: 对。
0: 就那时候精力也旺盛，就是也是体力也年轻，也体力好。
1: 对。
0: 然后也扛过来了。
1: 就是。
0: 就刚开始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是慢慢的话，你就会觉得
1: 是一种财富，
0: 就是你觉得我这些年
1: 还没有虚度，
0: 对，就是你去玩了，去感受了，你就在家躺着也就躺着了，就是这个时间也过去了，
1: 人生一辈子就是体验。
0: 那你现在想想，就是我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我们趁着很多老年人也就是这样想的，比如50多岁退休，60岁退休，那退休的时候那个也是身体。还不错，
1: 身体倍儿棒，
0: 身体还挺好的。有些老年人爬山的话，比我们爬的还快。
1: 那当然了，人家常年爬。
0: 对，
1: 你是刚开始爬。
0: 哎，那我这次爬山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可能挺累的，然后身体可能也不如以前。对，可能会觉得爬山，我以后就是黄山啊泰山啊我再也不敢爬了，就这种感受。
1: 越索道你怕啥呢？
0: 对，然后我再也不敢爬了，就是觉得哎呀，我就是以后就可能会告别这种就是爬一天两天的那种山了。
1: 嗯，
0: 但是爬完之后呢，后来我在路上就听一个老年人，他就说，他说我跟你说，那个60多岁老年人他就是跑的，就是上楼梯，就是爬山那个楼梯，他是跑上去的。
1: 你看，
0: 然后3步2步，然后就爬上去了。人家那这身体真好。
1: 对。
0: 然后其实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身体是可以锻炼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你不要就是说，
1: 你本来你这个设计，
0: 你的眼光不要说我只看到现在，我现在爬不动了，我年龄大了。但是其实人的这个身体是可以锻炼的。
1: 是。
0: 你看88岁的我们杭老先生，他爬的比我们还快。
1: 所以你看，为什么像他们那些非常有名的人，他把这个什么？华山泰山爬完他要去爬珠穆朗玛峰了，他都对不对，
0: 他就对身体的挑战，
1: 对，他已 经适应了。
0: 嗯，
1: 适应了之后呢，在心理上我还要再挑战一下最高峰。
0: 嗯，嗯，
1: 这地球上最高峰我都爬过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难事儿？
0: 嗯嗯，
1: 就
0: 是
1: 是人这是一种暗示，
0: 对，其实你说我们就爬山征服一座山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你说的意义是什么？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种精神挑战自己的一种极限，
1: 心理成就感。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3万步怎么走出来的3万步？
1: 嗯，
0: 那个3万步还不是说走平路，
1: 都是山路，
0: 爬了快17-18的这种山路。
1: 哦，
0: 然后再走平路。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已经很累很累了，然后又再走1万步的平路，你想一想，
1: 对，
0: 就是我被他拉练的。我就觉得能给他扛下来，我觉得真的哎很厉害。
1: 所以你身体人家病也治好了。
0: 极限吗？对吧？极限本来腰疼，我还在想，哎呦，这次腰疼，
1: 腰疼
0: 在路上回不来了。
1: 嗯。
0: 那还有一次，我那时候就是心脏就可能得有10年了吧。
1: 嗯。
0: 就是医生后来诊断，我就觉得心脏不舒服，等到11点多的时候，心砰砰砰砰就跳啊。
1: 嗯。
0: 就醒了。
1: 嗯。
0: 后来那个我就害怕，我说这是不是心脏病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看中医去了，中医就说你没事儿，就是叫植物神经紊乱，就可能比较紧张嘛，那时候上节目比较紧张，就叫植物神经紊乱。后来给同事聊，症状都差不多。
1: 嗯，
0: 后来我就说，你看我这能出去吗？我这个，我去爬山，我在山上，我突然心脏病犯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哎，真，那医生就说，那中医说，哎，没事儿，你出去玩吧，玩了可能就好了，
1: 因为你心里没有压力。
0: 哎，对，真的就好了。
1: 你看，
0: 真的就回来就好了，因为当时我就害怕在山上犯心脏病怎么办？
1: 所以人家为什么经常咱爬山去？爬山治很多病，
0: 嗯。哎，其实我以前我在爬那个，就是比如说安徽去了好多地方，好多山，
1: 嗯，
0: 比如说天堂寨呀，啊，姑牛将啊，还有什么山，就是每次带我去爬那个山，我就觉得山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非要去爬它呢？我觉得山都一样。
1: 你看，
0: 但是后来我
1: 爬过都一样。
0: 但是后就是其实你看那个皖南的山啊什么的，其实就不是特别有名的，啊，
1: 各有各的
0: 风，啊，就是。不是特别有名，都是差不多的山，但是后来我觉得它是一种体验，
1: 嗯，
0: 就是一种拉练，
1: 对，
0: 就是一种拉练，
1: 嗯，
0: 然后让你的身体就是叫怎么说呢，
1: 关键是有那个氧气啊，
0: 对，
1: 山上
0: 然后山上
1: 空
0: 气，我也是这样，就是你首先要征服它，就是挑战你自己，
1: 对，
0: 然后给身体一个挑战，然后身体疲劳，然后在精神上很放松，
1: 嗯，
0: 然后你在爬山过程当中你什么都不想，你只是想去征服每一个台阶，
1: 对，
0: 你只要看，你不要说这山特别高我害怕我爬上去，嗯，不要，你就是只看你脚下那几个台阶就行，
1: 走好每一步，
0: 对，然后就对，就和我们人生一样，你就走好每一步就行了，你不要看给自己太高的啊，我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嗯，
0: 然后你就吓得也不敢走了，
1: 嗯，
0: 对吧，你不敢去了，就我
1: 稳扎稳打一步一步走，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爬山过程当中你就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对，
0: 为什么有就是山上各种那个什么就是很多人都到山上去修行啊什么的，他就是因为山上的空气好，
1: 对
0: 空气好，
1: 嗯，
0: 然后山上的各种
1: 山前水
0: 野菜啊水啊然后都很好，
1: 人也淳朴，
0: 对对对，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就旅游嘛，就是我旅游回来，然后这次我们马上要出去旅游，我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挑战自己，
1: 嗯，对，
0: 然后获得一个精神上的愉悦，
1: 来了又去，
0: 对，我那天听到一句话就说得很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像过多的去说就是吃啊耗费了太多，就是我们好像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1: 嗯，
0: 金钱，然后去养我们这一副皮囊，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他从现在来讲呢，他需要的并不是很多，
1: 对，大大
0: 对吧，我们不需要吃这么多，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爱好，
1: 嗯，
0: 或者旅游啊或者你的爱好呀，填充你精神上，给你精神上的这种富足，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给自己身体上的富足太多了，它已经超标了，
1: 嗯，
0: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精神上的供给和供养需要的更多，
1: 太少
0: 啊，大家一起共勉，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刚才有电话没接，马上下了节目之后，
1: 嗯，
0: 给大家打过去，
1: 好
0: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苔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苔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 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

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

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老祖宗的东西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

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

0: 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

0: 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 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 为了这儿

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五十多岁，但头

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赶紧送医院。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他的身体会反受其害。

0: 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十二条经络，一年刚好十二个月，脊椎有二十四节，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

0: 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

0: 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接下来，我们来请徐州市公证处的陈思公务员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陈思，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陈思，很高兴呢，再次代表我们市公证处做客《给你说法》栏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公证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本期节目呢主要讲一下这个继承的问题，因为近期我们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这个继承人呢反馈说这个继承的手续比较麻烦，继承的这个还要交钱，我自己家的房子为什么还要办这个继承手续。所以呢首先这种心情非常理解，所以说呢想把事情通过咱这个渠道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透说明白啊，为什么这个要办这个继承手续，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以及呢这个几种容易混淆的这种继承情况，你像代位继承啊、转继承，这些特殊的一些继承场景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来说为什么非要办这个继承手续啊，很多听众朋友们乃至这个当事人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啊，我父母去世了，房子自然就是我们子女的啊。他们的角度呢可能说是个传统的一个角度啊，但是抛开情理层面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房子还真不就一定是您的啊，需要经过相关的继承的这样一个手续才能变成您的啊。我们的国家呢这个房产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简单来说，房本上写了谁的名字法律上就认房的是谁的。父母去世后呢，这个房本上还是父母的名字嘛，按照这个民法典规定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开始了。但是在不动产登记层面，如果不办理继承过户，这个房子呢在法律上仍然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您拿着这个比如说父母的房子去卖房子抵押了或者拆迁了正常都是办不了的。这个不办这个继承手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麻烦我就是详细的梳理一下几个常见的场景第一，首先肯定是卖不掉到房产中心一查，这个房子还是父母的嘛，你肯定卖不掉第二呢，就是徐州这些年呢它城市更新力度比较大一些不少的这个老房子呢就面临拆迁，那么拆迁协议给谁签呢房本上正常是谁，那就得给谁签，那人都去世了怎么签呢，所以说呢正常情况下要办继承手续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在签拆迁协议的时候就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第二个有家人为已故的父母代签了这个拆迁协议，下一步就要签订相关的一些购销房合同或者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署之前就要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下一步谁继承谁去签合同，签完合同之后才可以办房证，这个房子就搬到自己名下了，他会拖着不办时间越拖越麻烦，有的家庭他的父母都去世二三十年了才来办继承，办这个继承像咱们徐州一些特有的像九几年时候的优惠售房都经历了乃至三十年了来办的时候呢发现爷爷奶奶那辈的死亡证明已经找不到了其他继承人联系不上了甚至呢有的继承人也去世了又牵扯出新的一个转继承的问题本来比较简单的一个事儿后边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叫继承迷宫第三个这个办理继承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需要花费哪些费用以咱们徐州为例办理继

一般来说分为两项，首先呢是公众费用，正常呢是按照受益额的 0.5% 核算。这个公众费啊，从17年到26年11年的时间，我们原来从受益额的 2% 降到 1%， 再降到后来的 6.5%， 不停的在减低这一块费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成本在逐渐下降啊，这是公众费用。第二个是产权处的一个办证费用，像这个住宅的费用一般是80块钱一本，非住宅呢一般是550块钱一本，所有的费用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了，也有少部分的房屋不好明确它的市场价值的，可能需要进行评估，支付一定的评估费用啊。这个费用呢其实我的理解是，它不是为了说花冤枉钱，而是为了您的权利，从法律上把它固定下来啊，就像你这个结婚，他要领结婚证啊，买车要办行驶证啊，他需要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确权这样一个过程啊。详细再跟大家描述一下关于法定继承啊，法定继承呢是相对于遗嘱继承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啊。法定继承呢，我把它理解为呢，就是法律帮您排这个座次啊。首先呢是这个法定继承的顺序问题啊。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没有这个立遗嘱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法定继承有两个顺序啊。第一顺序呢是父母、配偶、子女他们的身份地位一般情况下是平等的啊。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是不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你可能很疼爱的那个掌上明珠，他不是您的法定继承人啊。在这个继承开始后啊，是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啊，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啊，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啊。这里呢还需要再特别的说明几点啊。第一呢，这个继承权是男女平等的，不能用传统观念啊，家里老人去世了，这个财产都是这个儿子的，女儿是嫁出去的闺女，没有权利平分啊，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儿子和女儿享有是同等的继承权，这个民法典1126条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啊。第二呢，这个子女啊，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啊，父母呢也包括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啊。再补充一点啊，就是丧偶儿媳、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他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啊，这是一个特别的规定。关于这个遗产的份额呀，它到底该怎么分呢啊？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一般情况下呢均等分配，但是呢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予以照顾啊，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这个继承人呢，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啊，却不尽抚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公平的一个事儿。这个相当于把这个继承的问题和这个赡养的问题结合了啊。再有一个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刚才也讲到，很多人以为父母的房子就是子女的啊，其实这个绝对不是的啊。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人老张，他去世了，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按照刚才描述的情况就是他的配偶。

0: 比如说是张太太她的子女小张以及老张的父母啊，当然了，如果他父母还在世的话，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老张的父母他也是地狱顺位继承人。如果老张的父母后来也去世了，啊，也就是在老张之后去世的，那么老张的父母他对老张是享有继承权的，并不是因为老张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继承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继承权怎么办呢？又会转给老张的兄弟姐妹，哎，这个呢，也就是后面要讲的一个转继承的问题，相对有点复杂啊，我们等会儿再讲。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与法定继承相对的一个概念，叫遗嘱继承。啊，这个遗嘱继承它正常需要两个阶段。首先呢，第一，生前要有生效的遗嘱，要有一份遗嘱，在人去世之后，这个遗嘱生效啊。但是生效呢，啊，并不代表遗嘱一定有效。这个要需要一个过程啊，下面再展开描述啊。它主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我的财产我来做主，它相当于是把这个法定继承给打破了。这个遗嘱继承它是优于法定继承的。民法典的1123条啊，它是这样规定的啊，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啊。这个顺位效力顺位大家能理解吗？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大于遗嘱继承或者遗赠的，而遗嘱继承遗赠是大于这个法定继承的啊。这个遵循的是民法典的一个一时自治这样一个原则啊。关于遗嘱呢，有哪些方式啊？2021年1月1号民法典生效之后，一共规定了六种方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六种啊。这六种形式呢，每种都有它的严格的一个法律要求啊。比如说这个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啊。注明这个年月日啊。这个代书遗嘱呢，需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啊。而这个公证遗嘱呢，由公证机构办理，在证据效力和规范性上啊，它都有一个明显优势。毕竟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做遗嘱这一块，遗嘱的公证，我们公证员还是专业的啊。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立遗嘱啊，可能有些人比较忌讳啊，你这有很多当事人就会反映啊，你这咒我死啊还是怎么着啊，这个不是触眉头啊，恰恰呢他是为了对，就是对家人负责任的那种表现，相当于把这个可能发生的一些法律风险提前规避掉啊。一份合法有效的这个遗嘱呢，可以避免啊这个很多家庭纠纷啊。在这个设立遗嘱啊，首先我建议肯定是优先考虑公证遗嘱，因为公证员的一个专业性和这个程序的严谨性。如果有一些老年人呢，他觉得公证太麻烦，或者是还要花一份公证的钱，也可以自己。
1: 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听。

0: 报道。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昨天呢我在一本佛经当中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母年100岁，常忧80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父母即使年过100岁了，也会时时挂念80岁的儿子。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吗？穿得暖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呀，老人撒手西去，离开人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对儿女的这份恩爱。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这眼泪呢不由自主的呀就掉下来了。回想我自己这一生，最初呢是不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又是幸运的。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是草原人民给我了第二次的生命，是我的养父养母用他们所有的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懂得奉献懂得去爱别人的人。后来呢，我又跟随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开始学医。无论是我的养父养母还是我的恩师，都给予了我无尽的爱，而且他们给予我的爱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无私啊，是如此的无怨无悔。恩师把自己一生的治疗眼病的眼科医生，而且恩师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如何做到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而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日了，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去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服务。为了完成那人托雅老师的这个心愿，我也一直呢在寻找机会。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但凡是遇到重症眼病患者，我都会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配方毫无保留的献出来，给到这个患者手里边，让他呢自己回家去抓药，把抓来的药啊在家自己进行熬制。我还鼓励患者，如果身边呢有重症眼病的人，一定要把方子呀分享给他们。但无奈我当时每天接诊的人数啊有限，直到我走进广播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收听我的节目，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这个愿望呢才能得以啊更好的实现。我本以为在节目当中能够献出蒙药治眼奇方的这个方子之后啊，我会很从容很欣慰，毕竟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我发现当我献完这个方子以后呢，我这颗悬着的心还是不能落地啊。因为有太多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说药太难抓全了，里边有好多名贵的药材很难抓得到，即便能抓得到的话价格又太高，

甚至很多人担心，即使花了高额的药价，也不能保证能买到真正的好药。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天这个治疗费用呢，将近500块钱。还有的患者呢，甚至买到的是劣质的中药材，熬制出来药呢，喝完之后没啥效果。所以这就让我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担忧当中。我担心呢，咱们眼病患者抓不到好的药材，影响到我们治病的效果呀。有一句话叫中医匪于中药，有很多人说中医是慢郎中，说中医走进了死胡同。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药材不行了。我从跟着恩师那人图雅老师给眼病患者看病，我就亲眼见到了恩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迅速的给患者治好了重症的眼病，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为什么呢？过去是医药不分家，我们亲自上山采药，采集的那都是汲取了日月精华的真正的野生道地的药材，亲自熬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医者的眼睛。包括现在库伦药厂生产的明目25味丸也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药材，亲自的把关熬制，最后呢才流通到每一位患眼病的患者的手中。像我们这样做的医者现在真的是太少了。现在呀，医是医，药是药，医和药分家了。所以说你方子开的再好，可是药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啊，结果就成了慢郎中，大大影响了我们治病的效果。那么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患者用了之后，因为药材因素的影响，我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贻误了病情啊。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医者了，我认为我就成为最大的一个罪人了呀。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药商药农为了追逐利益，他不等药材涨到的时候他就提前采摘了，或者是炮制的方法不对，或者在不适宜的环境之下大面积种植人工的药材，结果导致药效不达标，药材的质量参差不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质量低下的中药材，你看着那个人参又大又便宜，其实全是人工大棚种植出来的，长得跟人参呢一模一样，可是疗效呢却差之千里呀。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炮制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当中内含的四种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入药的时候都有我们蒙医独特的炮制方法呀。那么另外的21种的中药材同样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所以说炮制方法正确，产生的药效呢才能强大。这也是我现方以后啊，除了选用药材之外，另外比较担心的地方。大家呢也都希望啊，我能够帮大家的忙，替大家争取一批呢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库伦药厂的生产线是我亲自把关的，包括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炮制还有加工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所有的注意的细节，我都严格的进行监督。所以呢，这临床几十年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各种慢性眼病的时候，始终啊疗效是非常突出的，也非常确凿的。而且呢，患者康复之后他不会出现反复，

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从黑暗的沼泽当中会给大家呀多争取药，确实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个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呢加强了保护措施，不仅是我们中国稀缺，国际上目前都很稀缺，所以每一次我们组织到药源都很少，因为药材不够啊，所以它这个产量也上不来，也相对很少。到达各个地区之后啊，这一分就没剩多少了。另外呢，再加上我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朋友啊，我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也给大家呢申请了一些补贴。本来咱们这药就稀缺嘛，再加上一有补贴，所以每一天场外的电话都特别的繁忙，很多的朋友呢都恨自己呀、打电话打晚了，报不上名了，争取不上名额了，天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担忧当中啊，后悔当中度过。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虽然难，我呢绝对不放弃。马上就到了我的恩师啊他的生日之际了，因为恩师当年呢在草原上治疗眼病，靠的就是他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草原的人民那个时候都称他为是光明善人，所以每年到了我恩师的生日，我都会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给患者朋友呢争取一些实惠，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不会放弃，而且呢会加倍努力的为大家去做这件事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啊，如果收音机前有慢性眼病的患者，病史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以上的了，眼病的情况呢相对比较严重，年龄也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相对较差的朋友，咱们这个眼病耽误不起了，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半价帮扶补贴的名额。虽然每个地区很少，但有的地方呢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方呢4-5个名额，但是我想这些急需要帮助的朋友，如果说通过电话能争取到这个名额和药的话，在我的内心来说呀也算是一个安慰。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恩师秘籍里的另外一个治眼方法，金胆熊胆粉呢、这也是对抗眼病的一味良方，主要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辅以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的，能拨云去翳，治疗呢各种危症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常见的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过去在黑龙江山区一带地区的百姓啊，就是靠着金胆熊胆粉治好了很多眼病，这对于熊胆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必须要求呢是用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其他的铁胆、熊胆以及菜花胆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么说到金胆熊胆粉，我的恩师呢之所以得到这个方法，是黑龙江的赵老把这个方法当年传给了我的恩师。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而赵老呢就是用家传秘制的金胆熊胆粉控制住了老母亲的眼病，让他这个眼病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之后呢赵老怀有一颗孝心，不远几千里找到了我的恩师，为母亲求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又带回了黑龙江，医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而这一段经历呢，就是赵老啊和我恩师

那人突然老师之间的一段佳话。之后赵老也为了感谢我的恩师，所以他就把他的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馈赠给了我的恩师。说到咱们金胆熊胆粉呢，有的朋友可能也用过，但是大家呢接触最多的就是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它是被视为熊胆粉当中的优质品。历史记载呀，它这个外观呢多呈金黄色的或者是浅黄棕色的，质地松脆，透光性好，熊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含量特别的高，它的药效发挥呢也更加的强大。传统的熊胆粉是普通的熊胆研磨制成的粉末的一个统称，颜色呢偏深，比方说是棕黄色的，有效成分含量低于金胆熊胆粉。在中医药的发展进程当中啊，熊胆粉呢是一颗历经千年验证的明珠，而金胆熊胆粉作为其中优质的一个品类，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成为了守护人体眼病健康的重要力量。从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到现代医学的深入研究，金胆熊胆粉的价值啊不断被挖掘与印证。在当代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之下，其独特的功效越发受到了广泛人群的一个关注。追溯金胆熊胆粉的药用历史啊，最早呢在《唐本草》当中可觅得踪迹。书中记载它能够主诸热黄疸，小儿惊痫，明确了它的清热利胆方面的功效。后边的《本草纲目》啊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称其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并指出其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多种的病症。在古代的临床的应用当中啊，金胆熊胆粉常被用于呢肝胆湿热引发的各类的问题，比方说对于因为湿热内蕴导致的黄疸，医家呢会把它和茵陈、栀子等药材配伍使用，借助苦寒之性清除患者体内的湿热，缓解黄疸的症状。在治疗眼病的方面呢，古籍当中也有记载，就是把金胆熊胆粉呢制成药膏涂抹在眼部，用以呢消退红肿、改善视力的记载。这些千年的历史临床实践为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金胆熊胆粉呢之所以它的药效非常的出众啊，跟严格的品质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从来源上来看，最优质的金胆熊胆粉来源于黑龙江的黑熊，采用科学人道的取胆汁的方式，确保胆汁的纯净和活性。在外观上，金胆熊胆粉呢它呈现的是不规则的碎片或者是颗粒状，颜色呢是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质地细腻，有独特的香气。判断金胆熊胆粉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啊，就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熊去氧胆酸是核心的活性成分，优质的金胆熊胆粉当中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熊胆粉，这也是它的药效更加强劲的重要原因呢。此外呢，杂质含量、水分含量等指标也是严格把控的，保证每一批的金胆熊胆粉都符合我们高品质的一个标准。
那么也是更是因为这些个严苛的品质的要求，使得呢金胆熊胆粉在众多的熊胆粉产品当中脱颖而出，也成为了我们消费者信赖的选择。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啊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证实，在临床当中也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应用。比方说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呢，金胆熊胆粉呢展现出了它的显著的优势。你看现在药理研究表明了，这里边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它可以促进胆汁的分泌，增加呢胆汁酸的排泄，从而去改善胆汁的淤积，保护我们的肝细胞、胆细胞。对于慢性的胆囊炎的患者，你服用金胆熊胆粉可以缓解右上腹的疼痛，包括腹胀等这些症状，减少炎症发作的频率。在胆结石的治疗当中呢，金胆熊胆粉有助于溶解胆固醇结石。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我们在医生指导之下呢单独使用，对于比较大的结石呢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药物，提高治疗效果。那么除了肝胆疾病啊，金胆熊胆粉呢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应用。在眼科疾病的治疗当中，它具有着抗炎抗菌的作用，可用于呢治疗急性的结膜炎、角膜炎，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等等的症状。在皮肤科，对于热毒引发的疮疡肿痛，把金胆熊胆粉外用，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效果。尽管呢，金胆熊胆粉的药效显著，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循合理的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在用法上，金胆熊胆粉呢，我们可以口服也可以外用。口服的时候呢，用少量的温水送服，不能用茶水，也不能用汤去送服，就是用少量的温水送服。另外呢，根据具体的病症，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制成合适的剂型。用量方面呢，成人和儿童的用量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病症的用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必须严格。部分人群呢需要慎用或者是禁用金胆熊胆粉，你比方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都应该在医生的权衡利弊之后啊谨慎使用。总而言之呢，金胆熊胆粉呢它是凝聚着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国药精粹，因为卓越的药效在守护人体健康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传承千年的临床经验，还是现代医学的科学验证，都彰显了它独特的价值。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啊，金胆熊胆粉呢必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呢，我们也要始终牢记合理用药的原则，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得到它充分的发挥，为我们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咱们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呢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明天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讲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等着我给大家伙瞧病呢。对于一些眼病特别严重的朋友啊，急需马上就要治的朋友，我在接听大家伙电话之前呢，还是要提醒给众多的朋友们，每一个地区我为大家呢备了救急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的通道，虽然不多，小一点的地区一天2到3个，大一点的地方呢一天是5个左右。另外呢再过几天就是我的恩师的生日了，

0: 我肯定会倾其所有为大家呢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这几天务必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的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大家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线上等候看病的朋友呢比较多，我们就要接听大家伙的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这个神奇的方子啊，我用上以后啊，
1: 嗯、
0: 真的是管用啊。
1: 嗯，我呢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也不存在说神奇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
2: 嗯、
1: 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眼病它就产生了、
2: 哦、
1: 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眼病呢是您在胎儿时期，就是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已经在你的眼底形成了。当您出生之后呢、
2: 哦、
1: 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您的年龄增加、
2: 嗯、
1: 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啊、
2: 嗯、
1: 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
0: 哦、
1: 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呢就会开始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视干细胞，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呢这种眼病致盲率它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么回事啊，你看呢、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还有干眼症，
1: 嗯，
0: 有3年多了。我当时啊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啊，肠胃老师啊也跟我讲了，说这个干眼症啊、
1: 嗯、
0: 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但是啊、
1: 嗯、
0: 这视网膜变性啊只能看个人的情况啊，
1: 嗯，
0: 毕竟啊这是遗传的，也有好的，但是啊这几率小啊。
1: 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确实是。
2: 哦，
0: 他说的效果不是没有，只有恢复可能啊没有其他的眼病那么快，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也能接受。我说呀这干眼症治好了我也少受点罪呀、
1: 嗯、对对对，
0: 我用你的药之前呢、啊、这两只眼睛啊只能看见呢、啊、中间的这个地方，周围啊、
1: 嗯、
0: 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啊是看不到的， 就得转过身子来看呢、啊，
1: 那说明您这个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是侵袭到了视神经啊，您当时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
2: 嗯、
0: 是啊，
1: 啊、
0: 嗯，当时中间呢看见呢那块啊也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 啊是越来越大，这个晚上啊、
1: 嗯、
0: 根本不敢出门，夜盲，晚上出去啊啥也看不见，阴天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样子呀，跟晚上一样。这干眼症啊是从23年开始的呀，就是啊特别的干，特别的怕风，又干又痒的呀，老爱用这个手去揉啊，揉的呀这个眼角呀都裂口子了，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啊就抹点药膏啊，抹上药膏啊它都没有眼泪呀。
1: 因为您这个情况啊，它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就能解决的，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
2: 哦、
1: 您是干眼通道不通，中医所讲、
2: 嗯、
1: 泪腺受肝气所使，如果干眼通道不通、
2: 嗯、
1: 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我们的泪腺的话，那您眼泪就是不分泌的，你自然眼睛就特别干，所以单纯的抹药膏、
2: 嗯、
1: 包括滴药水它解决不了内因，所以你这病能好吗？关键眼睛干得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萎缩的情况。
0: 是是，反正啊就是又干又疼的，哎呀这眼球啊就像那车轮子一样，车轴一样，一样都转不动，就是哭啊、
1: 嗯、
0: 都哭不出眼泪来。
1: 是，
0: 不光是这样啊，哪哪都干呐、啊、
1: 嗯，
0: 我感觉每天呐、啊、这手脚呀燥热燥热的、
1: 嗯、
0: 热的有时候晚上啊这睡觉啊必须把这个手镯呀、啊、都放在被子外边才行，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呢就是人工泪液，那就是润滑的，说我这种情况啊没法治，只能维持着就可以了。
1: 嗯，
0: 老公一个人呢挣钱养活着全家，我俩常年呢还得吃药，真的是啊挺纠结的呀。
1: 嗯，

0: 我也不想这样啊，没办法呀，
1: 嗯、
0: 我就说呀，是离婚吧，说得离婚了，对孩子们呢也有影响啊，孩子是最重要啊、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这人得了病之后啊，生怕呢自己成为家人的一个拖累，就如您所说，一旦说当了妈之后啊，时时的都在考虑孩子会不会受影响。但是离婚能解决你眼病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反而呢给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阴影、
2: 嗯、
1: 不应该这样想啊，应该采取呢积极的一个态度去治疗、
2: 嗯、
1: 我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就关键得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了、
2: 嗯、
1: 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啊，
0: 是
1: 吧？
0: 对对，你看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是我老公听别人说的，他回来告诉我呀，然后啊他都打肠胃电话咨询了，就买来了，买来拿回来之后啊他可高兴了，说这回呀、啊、你的眼睛啊有救了，你好好的吃，吃完我再给你买，肯定啊就能看到了。
1: 嗯，
0: 我当时呀、啊、不咋信，我说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这眼药水啊都用过了不少啊，别说治好了、
1: 啊、
0: 都是轻一点啊都没有过呀、
1: 哦、
0: 他说呀你坚持着用这个药啊，和原来那些药不一样，也特别不好买、
1: 嗯、
0: 你好好的用就行。既然呢他买了，你说这钱也花了吧，我就用吧。哎呀，没想到我用到第五天呢，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球啊转动的灵活了点儿啊，
1: 嗯，
0: 不那么磨得慌了。原来呀眼睛一年到头啊干巴的又疼，眼泪呀、
1: 嗯、
0: 的眼石啊分泌物啊都没有。那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
1: 嗯、
0: 这眼石给多了，天天早上起来呀还有味儿。哎呀，当时我都赶紧打肠胃电话呀，
1: 啊，
0: 肠胃老师说呀这是排毒，排完了、
1: 嗯、
0: 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清楚了。
1: 好，
0: 哎呀，给我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
1: 啊，
0: 这个眼睛周围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中间呀能看到的地方啊是越来越大了。原来呀、啊
1: 哦、
0: 我左眼视力呀、啊、都是 0.2, 右眼视力呀、啊
1: 嗯、
0: 哎呀知道有个人影，男女都分不清，也不知道是 0.几, 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
1: 嗯、
0: 哎，左眼视力呀、啊、测了恢复到 0.4 了，那、
1: 嗯、
0: 右眼呢、啊、20来米之内呀、啊、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是男是女啦、
1: 嗯、
0: 都能分清了，没问题了、
1: 啊、
0: 现在呀眼前呢也能看到东西了，不像以前呢、
1: 嗯、
0: 全是黑的了。
1: 其实呢光明和黑暗呢就在一念之间，您信了，
0: 是
1: 您的丈夫呢也坚定的相信，帮您选择帮您购买了，你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就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0: 嗯、
1: 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到现在你这眼睛是什么样你敢想吗？
0: 哎呀真的是不敢想啊，你看现在呀、啊、我心里啊也不着急了、
1: 嗯、
0: 哎，这得慢慢治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呢干眼通道啊被方中的羚羊角打通了，而且方中25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进行补充，所以说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
2: 嗯
1: 就会被眼底呀、啊、吸收掉，也会被排除掉、
2: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排毒啊、
2: 嗯、
1: 就是往外排这个色素变性组织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现在呀不仅我这个眼睛感觉到好了，也湿润了，哎，我这个手脚呀、
1: 嗯、
0: 也不那么热燥了，睡觉啊也能放到被子里边了，是这个眼睛的药别的问题呀、啊、怎么跟着一起好起来了呀。
1: 您要知道我们是口服药，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
2: 嗯、
1: 所以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
2: 嗯、
1: 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同时呢、
2: 嗯、
1: 肝肾之精补充足了，人它就不燥了， 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你想人他还燥吗？眼睛还干吗？皮肤还干吗？是不是哪里都不干了？都挺好啊。哎，
0: 是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于老师。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听你讲这个心胆胸胆粉，我感觉呀，你这个呀也特别好。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这么严重，这和别人的眼病啊不一样，这毕竟啊这是遗传的呀。我要是能结合着心胆胸胆粉呐、一起治疗，你说我这眼病啊是不是就能好的更快一些呀？我也想买一点啊，你这个金山胸胆粉呐、
1: 这个咱们只能看缘分了，大家反映这个事儿比较多、我也会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好消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关键现在呀、您这个药啊一定要继续用下去。我不知道当地呢您那个药好不好买，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因为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药源都很紧缺，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切记啊，切记一定不要断药啊，这个时候是关键时期，一定不要断药。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呀，你看呐、我这个手里呀、还有两盒，我就想问问呢、我再买的话我能买多少啊？
1: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治疗之前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您再备两个疗程的就足以了啊。
0: 哦，两个疗程、好的。
1: 对。
0: 那我打场外电话吧，订药。
1: 行行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黑龙江的朋友，那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请讲。
4: 我是老同学吧，介绍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他现在吧用你的药两个疗程了。他也同时用的金胆胸胆粉。他说这眼睛啊可舒服了，以前吧他那眼压高，这眼睛吧经常胀疼。原来那眼压都30多，现在14了。眼睛啊可舒服了，看东西吧比原先就清楚多了。原来吃饭的时候吧，那桌子上摆的什么菜呀，那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吧用筷子自己可以夹菜了。每天都有变化呀，他特别高兴。让我吧也赶紧用上你的药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尹老师，我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吧这视野越来越窄呀，看不全了。走路的时候吧容易撞到东西呀。
1: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6岁了。您老师，我看我老同学改善的好，我也想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金胆胸胆粉、我也想一起用上啊。
1: 您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而且现在是中期，一定要赶紧治了。如果说让它发展到晚期的话呢，这个视野会严重的缩窄，最后呢仅存正前方的管状视野，就是跟一个小细管似的看那个东西，最终呢可能会导致失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金胆胸胆粉配合呀，联合使用呢起到是1+1=2的一个作用。猛药治眼奇方打通干眼通道，金胆胸胆粉呢滋肝明目，肝肾同调，所以同时使用呢效果会更好，改善也会更快。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您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在直播间呢继续的给您进行指导啊，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们让导播给接到直播间、好吧。好、
4: 好的好的。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
8: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

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啊。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

0: 医疗机构，
1: 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

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灵活度受限了，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这叫内。心肌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没有求医问药。这听邻居说的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有时候感冒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这头晕。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

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就叫老人喝哪有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

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想喝就能喝呀。那你七十多岁、九十多岁的，订嘛，订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蘑菇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哈，也说，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记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他就能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

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就是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干啥的？VC 抗氧化，B6，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糖。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

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冬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的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
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

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疗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哎，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不对呀。

0: 也不挨着。
1: 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身，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呢，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

0: 声一听，
1: 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是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过，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想象到的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把脑子里边想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

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枣，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

0: 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

0: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当时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7月30日晚，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终止。接着，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红船会议的租船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在矛盾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是怎样和毛泽东成为同事的？而在北平被捕以后，他又是怎样经鲁迅的营救而出狱的？他在文史、出版等方面又都有哪些建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大南湖红船租船人孔令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悄悄地开幕了。几天以后，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会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定他是密探，参会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是浙江乌镇人，每次他从乌镇来上海，总是先坐内河小船到嘉兴，然后转火车到上海。他在嘉兴读过书，也去南湖公园游玩过，所以他提议，我们到南湖租条游船，就在游船上开会吧。代表们一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并由王惠物充当向导，着手办理租借游船等后勤保障事宜。关于最后一天的会议到底是哪一天？伴随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的发布，一个个谜底陆续被揭开，一个个细节被精准的还原。那是8月2号的一大早，王惠物与几位代表提前出发，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王惠物安顿下来以后，就找到亲戚中的小辈，正在嘉兴二中读书的17岁少年孔令敬，由他带领自己和几位代表扮成游客来到南湖查看地形。那时的孔令敬在嘉兴读书，周末经常跟同学们来南湖租船游玩，对南湖公园相当的熟悉。而他的姐夫正是从乌镇走出去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因为受到茅盾之弟沈泽民的影响，孔令敬参加了同乡进步青年组织新同乡青年社，他帮王惠物预定了一只中号画舫，中舱作为会议室，船头上的前舱搭着凉棚，可以安排人员放哨假装欣赏风景。在中舱后面还有一个房舱，正好跟在后舱摇橹的船娘分隔开，船娘在摇橹时听不到代表们的讲话声，桌上可以放一副麻将，让船娘以为一帮人在打麻将。就这样，8月3日，其他代表坐早班快车在上午10点13分抵达嘉兴。王惠物接站以后，把代表们领到南湖公园的游船上。上午的11点左右到下午的6点左右，在这艘红色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家围坐在中舱里，悄声交谈。王惠物并非会议代表，但是他坐在船舱外面凉棚下轻摇扇子，眼看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马上发出暗号，舱内立刻传出麻将的洗牌声。到傍晚的6点左右，中共一大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9年10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党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负责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开放与管理。
按当年一大开会游船仿制的红船同时向观众展出。在当时，为了南湖红船的复原，孔令敬被有关方面请到嘉兴。女儿孔海珠好奇地问他说，爸爸，为什么要找你去呢？孔令敬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啊，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等。五年以后，孔海珠陪父亲回老家乌镇，中途在嘉兴转车时，孔令敬带着女儿游览了南湖，那条著名的红船停泊在湖中央。孔令敬感慨地说道，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们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务去租船，由我出面，很安全。这就说明孔令敬为南湖红船租船人的事实在孔家已经不是秘密。对于孔令敬租船的事实，茅盾之子韦涛在2004年出版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说，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务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令敬出力联系的。如果不是韦涛书中的真实记录，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的具体经办人就是在嘉兴二中就读的17岁的学生孔令敬。那么孔令敬在后来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孔令敬。孔令敬和茅盾、王惠物都是乌镇人。乌镇在杭州至苏州、嘉兴至湖州的十字路口，紧邻京杭大运河，一向文风浩荡，商贾云集。作为一个富足的江南小镇，它的规模并不大，镇上几大家族都有着亲戚关系。大作家茅盾的沈家大院在观前街上，另一个大家族孔家也在这条街上。孔家是乌镇的名门望族，拥有镇上首屈一指的孔家花园，而沈家与孔家本来就是世交。有一天，茅盾的祖父沈恩培和孔德止的祖父孔凡林各自带着孙辈到乾隆盛南货店聊天，店家看到沈家男娃沈彦兵和孔家女孩孔德止在一起亲如兄妹的玩耍，感觉啊，两个小孩非常般配，就促成两家成为儿女亲家。1918年春天，茅盾学成归来，和孔德止在乌镇完婚，孔德止随后跟着茅盾走南闯北。那时孔德止的弟弟孔令敬在老家读书，受乌镇浓厚的文风和姐夫茅盾的影响，他也酷爱阅读和写作，是一个进步青年。作为孔家的长房长孙，经商的孔家祖父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但孔令敬不愿意一生被小小的乌镇、被偏居一隅的孔家花园所困住，他渴望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去闯荡一番，于是与祖父天天在家争吵。姐夫茅盾主动地开导他，并出面说服长辈，最终安排孔令敬考进了上海大学。在上海，孔令敬如鱼得水，他最喜欢听的是老师瞿秋白的哲学课，还有茅盾的文学课。他与戴望舒、施哲存

成为同窗好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厂为工人们讲课。当时在上海的丁玲也经常与他打交道，在丁玲眼中，孔令静是上海大学的活跃分子。王惠悟虽然是茅盾的同龄人，但是按照辈分却是茅盾的表姑妈。茅盾得知王惠悟想读书却没有钱，就托人介绍他去湖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而学成以后又介绍他与当时的革命者李达结成了伴侣。正是与李达的结合，让王惠悟事实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孔令静后来的经历与王惠悟完全不一样，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了，但他的思想却从此更加进步，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策源地，孔令静和茅盾、杨之华等人上街抗议。当时在南京路发放传单的孔令静不幸被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入狱，两周以后才被释放。五卅运动深深影响了孔令静，他永远无法忘记学生们的英勇身姿，无法忘记第一个牺牲在闸捕房门口的同学何炳仪。这次入狱不但没有让孔令静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

1926年，茅盾与孔德植在广州期间，孔令敬也来到广州投靠他。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成了同事。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要另谋高就，就推荐毛泽东代理自己的宣传部长一职。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泽东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毛泽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夜以继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茅盾当时是他的秘书，就请来孔令敬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孔令敬与他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半年，并与毛泽东、杨开慧毗邻而居。孔令敬经常与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的萧楚女等人去毛泽东家串门。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宏阔的革命视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孔令敬印象深刻，受益颇深。不久，孔令敬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北伐军誓师北上。攻下武汉以后，他与热爱文学创作的潘墨华等人被编入北伐军先遣部队36军第二师政治部，协同叶挺、贺龙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被调往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政治部当时有20多名共产党员，兼有党支部，孔令敬出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一方面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一方面同湘西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协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孔令敬聪明能干，充满活力，在北伐军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茅盾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回到上海闭门不出，在景云里家中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他家后门就是鲁迅家的前门。当时参加北伐的孔令敬接到党组织寻找公开职业、等待时机的指示，返回上海也住到景云里的姐姐家中，同时为茅盾和鲁迅秘密传递信件。1929年春天，孔令敬由潘墨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天津好报编辑。他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国外联络的通信处，苏联的许多宣传品都会寄到学校，但是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孔令敬因为遭到人告密，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押送到北平。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归当时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管辖。当时孔令敬的同事李济也知道以后，四处找人请托，并请在北平的作家台静农就近接济照顾。后来孔令敬见自己出狱无望，而且案情不断的升级，就

写信告诉了远在上海的姐姐。这时矛盾远在日本，无力相助，而孔德只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样的大事，他只能出面向鲁迅求助。鲁迅了解情况以后，请南京中央研究院参事许寿裳找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汤尔和设法营救。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曾同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而汤尔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之事仍未办成，又致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当时李济也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尔和是否收到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李济也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卫民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朋友。许寿裳是一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济也介绍汤尔和，还介绍了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李济也得信以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拿许寿裳的介绍信去见蔡元培。后来李济也和台静农联名作保，孔令静在被关押100天以后终于获释了。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出狱以后，他从家人处得知鲁迅帮了很大忙，一时倍加感动，立即上门向鲁迅表达谢意。

这次出狱以后，孔令敬来到上海，在茅盾的指点下开始职业写作。孔令敬擅长写散文，在《申报》《立报》《现代》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后来结集出版散文集《浮生集》与杂文集《秋窗集》。孔令敬的写作风格亲切随和，期间他选编了一部《现代作家书简》，专门请鲁迅作序。1936年，他协助茅盾编辑《中国一日》，全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本纪实性文学巨著。与鲁迅和茅盾的密切交往，让孔令敬进入创作的丰收期。1936年，鲁迅逝世那天，他正在阅读由鲁迅编教、瞿秋白著的《海上树林》。得知噩耗以后，他立刻骑上自行车直奔鲁迅寓所，向先生遗体告别。想到先生与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交往时的一幕幕，想到先生为自己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为全力营救自己脱离牢狱之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悲痛不已。孔令敬留下来参加了鲁迅治丧的整个活动，收集葬仪过程全部资料，把全程记录的相册精心珍藏下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的成立，一批热心的革命人士团结在一起，并接办了华华中学，在校内开办伤兵医院，表演抗日宣传话剧等，号召更多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孔令敬就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不顾危险，经常发表一些抵抗反动势力的时评文章。他与郑振铎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丛书。这一套丛书积极宣传抗战，引起了反动势力的警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孔令敬带着家人投奔苏北新四军。后来，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党组织安排孔令敬返回孤岛上海，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在当时的上海，孔令敬创办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利用在世界书局编辑出版剧本丛刊做掩护，积极帮助来沪的新四军伤员就医，排演进步抗日戏剧。因为孔令敬的抗日行为，1945年初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惨遭酷刑，但是他坚贞不屈，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方得获释。这时的孔令敬仍然从事老本行，编辑杂志、撰写书稿，为大地出版社、春明书店等主编《新文学》《金文学》等刊物。1948年，孔令敬受聘任教于上海江湾中学，后来又接任大公职业学校校长一职。1949年5月26号，孔令敬在四川北路三楼的阳台上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挥笔写下诗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次日又写了一首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年七月，孔令敬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接着他出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春明出版社总编辑，1961年起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

0: 1972年9月18号，孔令敬与世长辞，终年68岁。他一生坎坷，但成就颇丰，无论是写作、文史还是出版，均有所建树。2007年，坐落于乌镇的孔令敬纪念馆开馆，这栋江南风格的建筑被山石、翠树、秀水环绕，展陈了孔令敬生前的物品、编著的书籍、珍贵的照片等。无数后来者来此参观，瞻仰孔令敬的遗风，了解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屈的坎坷历程，并以它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5: 当然有了。
14: 那是什么收获呢？
16: 对呀，什么收获呢？
1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

0: 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周一啊，一周新的开始。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我们关注同样是四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高血压想要控稳，核桃吃对了，坚持3到6个月，身体会出现5个变化。我们都知道核桃呢，它是优质坚果，就像花生一样啊，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咱们人体特需要的一种植物油脂，那么对身体是有利的，尤其是保护血管。那么如果说吃的不对的话呢，它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怎么样吃才能吃对呢，还能够稳控血压呢？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我们重点跟大家交流。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做肠镜。之前呢跟大家交流都是，如果你做一次肠镜是吧，40岁以后要做一次，那么做一次之后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5年以后再做啊。那现在呢，肛肠科的医生表示了，病理没有2个字啊，就是这2次肠镜到底做一次管几年呢？如果病理没有这2个字的话，10年都不用再做啊。所以你看肠镜它的重要性是体现在我们对身体的，尤其是胃肠道的负责。那么做完一次之后没有大的问题，10年都不用再做。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分解啊，哪2个字。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聊一聊马上到中秋节了，那么本周呢可能我们要进行调休，周日还要再进行工作。那么调休完了以后呢，下周可能就会连休3天啊，这是中秋假期。中秋假期过了3天之后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11长假，所以这2个假期呢接得比较近。而到了中秋之后，月饼是我们离不开的食品。那么这月饼现在陆陆续续，我昨天上超市的时候看到了啊，哎呀，包括有现场在制作的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品牌礼盒啊，包括简易包装的、精品包装的都有。那6种月饼，今天给大家讲的，千万不要去购买，买了也不要吃。据说月饼工厂老板自己都不吃。那么这6种月饼，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分解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好，因为最近几天，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到超市去啊去购买，不论是从什么样的渠道去购买这个月饼，咱们在购买过程当中一定要留意。有时间的话呢，跟大家再聊一聊长寿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哈，长寿运动可以使人长寿，那么被科学证实的长寿的第一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觉得啊，你看之前跟大家讲散步挺好的呀，是不是啊？其实散步也是讲究科学的，我们待会儿有时间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散步效果才会更好呢。那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4个话题，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核桃啊。很多人家里都备着核桃，为什么觉得它是补脑的好东西，却很少意识到啊，它对于调节身体内部平衡也有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日常饮食口味比较偏重，或者是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朋友来说呢，

帮手呢？首先就是我们讲脂肪酸的成分，它是富含有优质的脂肪酸成分，核桃仁当中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类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维持血管壁的弹性。那尤其是年长的人群是吧，你动脉硬化的人群，那么咱们吃这个核桃，它可以让血管壁这个弹性增加。在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摄入可以替代部分饱和脂肪这些来源，帮助身体减少负担，让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那么除了脂肪酸，核桃呢还含有镁、钾等矿物质元素，这些元素啊在维持心脏正常跳动和调节体内液体平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日常饮食当中蔬菜摄入不足的人群，适当的吃点核桃可以作为营养补充的一种温和方式。另外，核桃表皮和果仁当中包含有多种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自由基的堆积往往会导致身体机能下降，而通过食物摄取天然的抗氧化剂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有助于延缓身体组织的老化程度。这是第一大类，核桃它为什么会成为饮食调理的好帮手，也就是它的几大优势。那么坚持食用之后，咱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第一点，晨起时的头部昏沉感会减轻。很多人在早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不清醒，甚至伴有轻微的胀痛感。随着饮食结构的优化和营养摄入的均衡，这种晨起的沉重感呢可能会逐渐消失，大脑供血供氧更加充足，让人在开始一天活动的时候感到神清气爽，思维反应也会变得更加敏捷。另外第二点就是午后身体的疲惫感减少了。过去可能在吃完午饭之后容易犯困，浑身无力，这是因为血糖波动较大，或者是能量供应不稳定。调整饮食习惯并且坚持摄入优质坚果之后，身体的能量释放会变得更加平稳，下午工作的时候不再容易感到心慌气短，体力和精力都能维持在较好的水平，做事更有劲头。那么第三点就是夜间的睡眠质量得到改善。睡眠不好往往与神经紧张或者是身体不适有关系，核桃当中含有的某些氨基酸有助于舒缓神经系统，让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发现入睡变得容易了，夜里醒来的次数呢也减少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身体感觉更加解乏，不再像以前那样睡醒了还觉得累。那么第四点就是手脚冰凉的情况有所缓解了。对于一些循环不太好的人，到了稍微凉快的一点的时候呢，手脚就容易冰凉，是吧？那么良好的营养支持就能够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让热量更有效地输送到肢体末端。坚持正确的饮食方式，可能会发现手脚变暖的时间变长了，即使在空调房间里或者是气温稍低的时候也不再那么怕冷了。这是第四个优势。第五个，情绪的波动变得更加平稳。身体的不适常常会影响情绪，让人容易烦躁或焦虑。当身体内部的代谢环境得到改善，激素分泌趋于稳定，人的情绪呢也会随之平和，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容易因为小事发脾气，面对压力的时候心态更加从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温和友善，家庭氛围呢也会随之和谐。这是第二大类五个优势，就是坚持食用核桃之后的咱们身体给出的五个积极的变化。那么第三点就是科学的食用核桃，咱们要学会三个关键原则要记住。第一个，虽然核桃好处多，但是它毕竟属于高能量的食物，吃得太多反而会增加消化负担，导致热量过剩，是吧？就像花生一样也是如此，所以建议咱们每天坚持在适量的范围内，比方说两三颗就可以，把它当作正餐之外的加餐，而不是当成主食来吃，细嚼慢咽。

0: 让身体充分的吸收其中营养，避免狼吞虎咽造成浪费。那么第二点就是选择原味加工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经过什么油炸啊、糖浸啊，或者是添加大量的调味料的核桃产品，那么这些加工方式会破坏核桃本身的营养结构，并且引入过多的盐和糖。那么为了健康着想啊，咱们应该尽量的选择原味儿啊，包括那种没有经过加工的核桃，简单的烘焙或者是直接生吃，最能保留它天然的风味和营养价值，避免额外的化学添加剂的摄入。第三点，搭配合理的饮食结构，就是您单靠吃核桃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需要与其他的健康食物搭配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咱们在日常餐桌上啊，要保证蔬菜水果的充足摄入，减少油腻和高盐食物的比例，把核桃作为健康饮食，并且啊，这个饮食拼图当中的一块，与全谷物、豆类这些食物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一个营养均衡的膳食环境。所以啊，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我们既然知道了，是吧，我们在餐桌上这种核桃对我们身体的有利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去合理的食用它，一天两到三颗，首先不要吃多，第二一定要坚持每天都在吃，第三要学会搭配，那么与全谷物、豆类这些去进行搭配，与蔬菜水果进行搭配，是吧，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绝佳的对身体有利的食用方式。无论是50岁的大叔还是60岁的阿姨，只要愿意从今天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给身体一点时间和耐心，都能够感受到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红利。包括咱们70岁以上的老人，咱们不必追求速效，也不必盲目的跟风，只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把手中的每一颗核桃吃对，把每一顿饭吃好，咱们身体自然会用它独有的方式来回报你的用心。所以啊，愿咱们每个人都能在岁月的流转中拥有稳健的体魄和从容的心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做肠镜，多少年做一次，是吧？那么咱们做一次肠镜到底管几年呢？之前告诉大家了，做一次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5年再做第二次。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肛肠科的医生给的一些建议。如果病里没有这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其实门诊上常常会碰到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年长者啊，刚退休的时候查过一次肠镜没什么问题，之后呢却年年都挂号开单，说年纪大了怕得肠癌，多查几次心里踏实。那么据一位医生介绍说，就是肛肠科的医生嘛，他说上周就遇到一个62岁的这个阿姨，她说她抱着连续3年的肠镜报告走进诊室，每一份报告都写着结肠黏膜未见明显异常，她却还是坚持要再开检查单。问她原因，她说哎呀，小区里好几个老邻居都

查出了肠息肉，人家说肠镜啊每年查才安全，晚了就来不及了。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肠癌是悄无声息长出来的，那么肠镜查得越勤越能够早发现问题。可是真相恰恰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没必要的频繁肠镜不仅白白花钱遭罪，本质上呢也属于过度医疗。肛肠科的医生常说啊，只要病理报告上没有出现腺瘤这两个字，大家记好啊，腺瘤啊，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甲状腺那个腺，瘤就是肿瘤那个瘤，如果没出现腺瘤这两个字，你做完一次肠镜十年之内都不用再做。不少人认为啊，这个肠癌说长就长，几个月可能就从无到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公开医学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的结直肠癌都是从正常的肠黏膜慢慢长出了息肉，再一步步发展成癌，整个过程通常需要5到10年甚至更久。也就是说，哪怕咱肠子里刚长出一点点有风险的息肉，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去处理，根本不需要年年做肠镜，更何况是你每一年做都是正常的吗？很多人年年查其实就是在重复检查同样的结果，你白白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呢也跟着受罪，是吧？还要再花钱。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肠息肉就慌，觉得离肠癌只差一步了。其实息肉和息肉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说的肠息肉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增生性息肉，另外一种是腺瘤性息肉。增生性的息肉说白了就是肠黏膜上因为炎症或者是刺激长出来的小肉疙瘩，就像皮肤上长的这个软油是一样的，基本没有癌变的可能。那么这种息肉呢，哪怕长一两个也不用太紧张，切除之后呢也不需要频繁的复查。真正有癌变风险的是腺瘤性息肉啊，息肉也就是病理报告里明确的写着腺瘤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腺瘤这两个字，看到它你就要警惕，就需要警惕它癌前病变。很多人拿到肠镜报告只盯最后有没有癌字啊，看到没有就松口气，转头又约了第二年的肠镜。其实只要病理报告里没有出现腺瘤，哪怕有几个小的这个增生性的息肉，也属于低风险人群，你完全不用年年查。有人会说啊，哎，那我查出腺瘤了是不是就得年年做？也不是，很多人查出一个小腺瘤就吓得半年查一次，其实也没必要。临床观察发现啊，腺瘤的癌变风险和它的大小、数量、病理类型有直接相关。如果是单个直径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那么切除之后癌变风险很低，3到5年复查一次就足够了。那么只有那些直径超过1厘米、数量在3个以上，或者是病理提示有高级别异型增生的腺瘤，那你才需要把复查的间隔缩短到1到2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腺瘤都要你紧着去复查，也不是息肉越多就越危险，关键是看病理的具体类型。很多人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年年做，其实只是自己吓自己，是吗？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不做，能做我都不做啊，就是害怕查出问题。你越怕查出问题，它就越可能存在着一些风险，但是十年的间隔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再次跟大家讲讲，那么有几类人呢属于结直肠癌的高风险人群，你不能直接照搬这个标准，你得让医生来根据情况制定复查的时间。比方说有直系亲属你得过这个结直肠癌的，本身有溃疡性结直肠、结肠炎、克罗恩病这类炎症性的肠病的，还有就是以前你做肠镜查出过高级别的腺瘤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便血、大便习惯突然改变、体重莫名下降的，这些人群的筛查间隔一定要缩短，你不能等十年，当然具体的时间要听医生的。还有一些人从来没做过肠镜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一点，对自己特别疏忽的，到了45岁以上呢，尤其是平时爱吃肉，很少吃蔬菜，久坐不动的，建议大家尽早的做。

次筛查，不要等有了症状才想起。开头刚才讲到的那位李阿姨听完解释之后啊，又翻出自己的病历报告，确实每一次都没提过腺瘤，那终于放下心来了，说这这三年呢，年年做肠镜，每一次做完之后都难受大半天，虽然说这是无痛的，所谓的无痛就是一种麻醉，让你在睡梦当中经过，那么这些肠镜进入到你肠道的触碰的那些位置，你感受不到它的疼痛，但是做完了以后，这些触碰过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反应期，它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还是不太舒服，是吧？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害怕疾病，所以说总想多检查多防备，却忘了过度检查本身也会带来负担。肠镜的筛查的意义呢，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发现问题，既不能这个漏掉风险，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频繁，是吧？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哈。咱们普通人做肠镜检查，病历报告没有腺瘤，十年之内不要再做，查出了腺瘤了啊，也不要慌，让医生判断风险等级，确定一个复查的时间，你只要遵医嘱就可以。当然咱们平时要多留意自己的排便情况啊，多吃点粗粮蔬菜啊，少一点重油重盐的饮食，规律运动，比频繁的做肠镜更能保护好肠道。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这第三个话题呢，跟大家聊的就是马上过中秋了，中秋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本周呢就有一个调休，然后要连续上班，那么下周的时候呢，可能上几天班之后休假三天，三天以后回来再上三天班之后，又迎来十一小长假。那么中秋到来的时候呢，月饼是我们每个中秋节离不开的食物，尤其是昨天我到超市里看到了，已经开始上架了，

0: 各种各样的月饼，各种各样的包装，琳琅满目，各种品牌，还有现场制作的啊，包括现在网络，你看直播间、朋友圈、微商，到处都在卖。但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的专项抽查也会同步启动。2026年的8月份的时候，总局月饼专项抽检已经通报了10批次不合格产品，问题集中在食品添加剂超范围的限量使用、微生物污染，还有油脂质量指标不达标三类。在本月初9月初的时候啊，贵州、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地发布月饼生产规范和消费提示。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与其等到你买回来的吃出问题再去投诉，咱不如在掏钱之前就知道哪些月饼不该碰。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有六种今年抽检通报和监管提示里反复出现的问题类型，咱们买之前多看一眼，就能够省掉很多麻烦。首先要学会看配料表，尤其是在超市里购买的这些月饼，配料表里有脱氢乙酸钠的，这是近两年月饼行业里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根据2025年2月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那么脱氧乙酸及其钠盐已经被明确禁止用于面包、糕点以及烘焙食品馅料，还有表面用挂浆。那么今年是这项新规定实施之后的第二个月饼季啊，当然那个就是2024年的时候生效的啊，这就第二个月饼季了。但是各地抽检当中，脱氧乙酸依然是必查的项目，也是不合格通报里的高频词，大家记住。我们先来举个例子哈，当然不是咱们江苏的，是浙江今年三月的抽检当中，一款纯豆沙月饼被检出了脱氧乙酸及其钠盐不合格。南宁有消费者在菜市场花3.5块买了一个月饼，看配料表才发现含有脱氧乙酸钠，随即通过12345这个12315啊，这个12315来去举报。所以在买之前咱们翻一下配料表，如果看到了脱氢乙酸钠、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啊这些表述的话，咱们要放下换一盒，这不是口味的问题，是合规的问题。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菌落总数或者是霉菌超标的。那么菌落总数还有霉菌超标呢，意味着生产环境卫生条件不达标，或者是储存运输环节出了问题。2026年1月份的时候，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通报当中，温州桥墩郑永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郑永峰月饼菌落总数霉菌都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宁波望春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台菜果仁月饼菌落总数同样不合格。河南此前的月饼专项抽查当中呢，一款椰蓉月饼菌落总数查出最高达到了29000每克。那么而标准要求呢，至少三次的检测结果是不超过10000这个数值。那么这类问题呢，消费者无法用肉眼判断。但是有一个信号值得咱们留意，大家可能在想，哎呀，我们又没有监管总局那些设备，我们怎么去查？记住一个信号值得留意，保质期标注异常长，价格又异常低的散装月饼，风险相对更高。就是你看，这个月饼保质期长达1年2年，是吧？而且价格特便宜，这个时候你要留意了。那么第三种就是用回收的馅料或者是陈年的原料做的，这个东咱们是看不清楚的啊。其中禁止使用回收食品或者是回收馅料生产月饼，这句话在2026年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月饼生产告诫当中反复出现。节后卖不完的月饼，正规的处理方式是染色销毁之后销毁啊，这个毁形之后销毁，就是把这个月饼给它砸碎了，直接销毁掉。 记录保存两年以上啊，而且你把这个记录还要再留下来。但是现实当中仍有厂家把没过期的月饼回炉，把莲蓉啊豆沙馅啊拆出来啊做点心，这个饼皮砸碎了混进新面团。那么也有小作坊呢，使用陈年积压的馅料去重新加工。广西钦州在月饼生产帮扶当中明确严令禁止使用陈年积压回收的原料，同时严防早产月饼。那大家可能在想啊，怎么辨别呢？啊，看馅料的口感，回收馅料做的月饼呢，它的馅心呢往往是偏干偏硬，缺乏新鲜馅料那种润泽感。过于便宜的莲蓉豆沙类的月饼呢，值得多留一个心眼儿。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不要看它价格，不能看它，不能贪便宜啊。第四种，违规添加合成色素的。合成色素呢，在糕点类食品当中使用有严格的限制，多种色素不得用于糕点，但是每年都有厂家违规。据南宁今年一月的核查处置通告就显示，广西新月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黑芝麻莲蓉月饼啊，是广式月饼，不合格项目就是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亮蓝，哎，您听这个名字多好听，但是它是化学合成色素。海口一家月饼小作坊生产的小桃酥，不仅铝残留超标4倍多，还违规添加了柠檬黄，因涉嫌构成犯罪，已经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颜色过于鲜艳的月饼，你要警惕了。正常的莲蓉馅儿呢是浅黄褐色的，豆沙馅儿是暗红褐色的。如果馅料颜亮，这个颜色亮的不自然，就打开之后特好看、特漂亮，或者是切开之后颜色渗透到了这个饼皮里，饼皮都被染成了红色，那你要留意，色素超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第五种就是包装层数超过3层的，过度的包装呢，不只是浪费的问题，它往往意味着你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买的就是盒子和填充物，而不是月饼本身。啊，那贵州市场监管局的提示也明确，月饼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3层。啊，那么售价超过100元的月饼，包装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青岛四部门联合发文，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所以咱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包装，盒子特别大，月饼特别小，里面垫了厚厚的泡沫或者是绸布，这种面子工程，咱们不仅不划算，也不合规。另外第六种，标着无糖，但是配料表有问题的。这无糖两个字呢，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为什么？因为月饼它本身在咱们国家就是甜的嘛，象征的团圆的，甜甜的，是吧？意味着你生活也是甜甜的、圆满的。那么，所以说很多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它是不适合使用的。所以，某些厂家就打着这种旗号无糖。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报，标注无糖的产品，糖含量必须低于规定的限制。但是市场上很多标着无糖或者是无蔗糖的月饼，实际使用的是糖醇替代蔗糖，就是代糖，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产品本身仍然含有大量的淀粉和油脂，热量并不低。更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抽检当中已经有多批次无糖月饼因为酸芥或者是氧化值不合格被通报。那么具体的这样一个企业生产出来不合格的，咱们就不讲了，因为不牵扯到咱们这个江苏，是吧？所以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无糖月饼呢，并不等于健康月饼。我们购买了这个无糖月饼，或者是购买到的那种叫木糖醇的月饼，咱们糖尿病患者、血糖高的人群在食用的时候也要谨慎。买之前看好配料表，确认它用的是什么甜味剂，以及油脂来源和含量。如果只是把蔗糖换成了糖醇代糖，但是油脂含量没有下降，那么对控糖人群来说呢，意义不大。就是你本身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较高的人群，或者是你控糖的人群来讲，你在吃的时候要留意，一定要有一个原则， 咱们把刚才讲到的那六条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核心标准，那就是信息透明。那么配料表写的清楚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注规范的，厂家信息完整的，包装不过度的，价格在合理区间的，这些基本特征呢加在一起，至少说明厂家愿意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反过来，配料表含糊其辞，生产信息不全，包装花哨但是内容单薄，价格低的离谱的，不管宣传的多好听，都值得多打一个问号。市场监管部门呢，今年对月饼的抽检力度也是比往年都很大，总局八月专项抽检呢，已经覆盖了多个品类，多地也在节前开展了全链条的专项检查，但是监管只是事后把关，真正每天面对货架的还是咱们消费者自己。所以中秋吃月饼啊，图的是团圆和心意，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咱们买之前呢，要多花两分钟看一看这个包装上的信息，是吧？比你买回来吃出问题再折腾要省事的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科学的运动方式，被科学证实的长寿第一运动，您觉得是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啊，这个是跑步啊，有人觉得是这个走路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散步。那么这项延年益寿的运动特别简单，老人都能做。从延年角度来，就是延寿的角度来说呢，有可能比跑步、游泳、打球还要好啊，就是我们说的散步。研究发现呢，规律散步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啊。那么这样做，全因死亡率可以再降低19%。就是散步并不是说咱们随便走到街上走走啊，它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标准，要达到一定的量，而且还有一定的时间，而且是你怎么走。那么2026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上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为散步的健康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个研究呢，对11万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结果发现，在他们追踪的十几项运动里，散步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啊，当然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都在列啊。那么，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一个关键结论， 什么结论呢？就是运动多样化能带来额外的健康益处。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咱们每天再进行一到两项其他的运动，与仅进行单一运动人的相比呢，全因死亡率可以再降低19%。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我每天进行散步，我只散步，其他的运动我不做，可以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那如果我再进行其他方面的运动，比方说我在骑骑自行车，我在游泳啊，再加上一两项其他的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低19%。这个意思加在一起，您看达了多少了，是吧？那么这一优势呢，独立于总运动量之外，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上都有体现。所以那为什么散步会降低这么高的死亡风险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散步的全方位健康益处，它是从头到脚的保护。散步是心，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那为什么安全呢？那是因为太简单了呀，走路谁不会啊？咱们人类生下来没几个月就先学会的是站立和走路，对吧？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虽然简单，只要你动，只要你走，它就会对控制血压、血脂、血糖都有益处。研究也证实啊，每天走路30分钟就可以使冠心病的风险降低19%，中风风险降低27%。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它会对大脑的健康与认知都有保护。你看散步它不仅锻炼身体，它更能够滋养大脑，也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第三点，它是我们骨骼和关节的良师益友，它对咱们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之一，能够有效的保护骨骼和关节功能。第四点，它是天然的减压剂。焦虑的改善，首先是它能降低体内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的水平，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的状态。也就是说，你最近情绪不好，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和朋友和家人闹矛盾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多进行一下散步的运动，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压力水平，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白天规律的散步呢，可以显著的改善夜间睡眠质量，缩短入睡时间。第五点，它可以增强免疫力。适度的步行能够促进免疫系统功能，提高身体抵抗力。坚持24周，唾液免疫球蛋白，也就是咱们人体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含量可以增加 34.7%， 减少感冒等常见疾病的发生。这是五大优势，散步的五大优势。那么当然了，并不是说我随便到外面走走，哎，我晃一晃，我这个小碎步的晃个10分钟，我休息一下，我再晃个几分钟。其实咱们这个散步也是要讲究科学的。科学的散步它有四个核心的指标。首先讲到的就是时长，每天至少30分钟。记住是每天至少30分钟。每一次散步的锻炼应该持续3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锻炼。那如果说你时间有限啊，就是我确实一次性达不到30分钟以上，那么你也可以把这30分钟拆分为多个短时段。研究证明，碎片化的散步呢，同样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甘油三酯的负荷，带来心血管益处。那么到底我走多少步为好呢？其实7到8000步是黄金区间，多项权威研究都表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天行走6000到8000步，就可以显著的降低死亡风险。你也没有必要追求那种更高的步数，我走个2万步、3万步，啊，我一走走1小时、2小时，甚至走个3小时，啊，觉得这实际上超过了10000步的话，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是吧？可能会对你的关节造成一定的负担。之前咱们徐州

地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音乐厅啊，直播是在音乐厅的时候，音乐厅广场每一天晚上都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健身这个达人们，是吧，扛着这个旗子啊，就说什么我们是健步走特流行，那么走那么一圈下来一个多小时，至少一个多小时，而且呢都很规律的跟着音乐踩着点儿走，确实是雄赳赳气昂昂，那时候感觉啊，你这个就是好像追求的那种健康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因为你走的太多导致膝盖被走坏的好几个啊，因为我这跟咱们那个中心医院的骨科的医生经常联系嘛，他们也告诉我说，哎呀，你赶快在节目里告诉大家，你不要让他们走这么长时间了啊，已经好几个了到我这来做那个换膝手术，膝盖走坏了，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必要追求我一天走多少到几万几万步，告诉你一个标准的答案，6000到800步足够了，是吧。再一个就是推荐步行的方法，就是咱散步也不能说你随随便便的散步啊，首先是均匀快走，就是比日常的走路速度稍微快一些。再一个就是间接走法，我快走几分钟之后我再以正常的步速行进，如此来循环。那么这种方式呢，能使心率产生明显的波动，对于提高心肺功能是大有好处的。那最后给大家讲讲这个健身的，就是散步的时间啊。健康的人群早晚都可以，任何时段都是可以散步的，一定要注意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对胃肠道造成负担。不建议空腹式散步，因为空腹状态下的血糖呢处于最低值，如果这个时候持续走路会不断的消耗糖原，容易导致血糖下降出现不舒服啊。那么最后给大家讲一讲提升散步效果的小技巧，咱们在散步的时候有意识地摆动一下双臂，就可以增加上肢的活动量，提高整体运动效率，同时呢有助于保持身体平衡。正确的摆臂姿势就是手臂自然弯曲啊，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幅度不要太大。那此外呢，保持良好的行走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3.1线的体态，就是耳垂啊，这个肩峰和髋关节处于同一垂直线，避免含胸驼背啊，目视前方大约20米处啊，这就足够了。你每天能够坚持这样走路的话，那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散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啊，建议在傍晚散步，这个时候人体的血压相对平稳，运动诱发风险比较低。另外膝关节不适的人群一定要遵循无痛原则，如果散步过程当中或散步之后2小时内膝关节出现疼痛而且无法自行缓解，那就应该立即减少运动量，等到疼痛完全消失以后咱们再逐步增加步数和强度，切勿急于求成。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护眼睛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

0: 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眼睛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8: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9: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0: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1: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3: 我是一名装备监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4: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5: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6: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7: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9: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8: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5: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

0: 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播出。那么除了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正常情况下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刚才也说到啊，正常情况下是周一到周六，那么周日比较特殊，因为这个中秋十一调休的缘故，本周日呢我们是正常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为了便于您收听和参与早间的航风热线栏目，下面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剩余五天的上线单位。明天也就是本周二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本周三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本周五的上线单位是云龙区人民政府，本周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点到9点锁定 FM 九三收听节目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互动。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您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问题想提前和我们去沟通交流反馈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好的，来关注听众朱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遂宁县金城街道长青社区内呢，有一处早年建成的养猪场，此前呢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法建树，但是呢迟迟没有完成拆除，想让相关部门尽快的去完成相关的流程。那么接到这位群众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了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管保障中心的主任夏颂一，经过现场核实，他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个养猪场是06年左右建设的，在19年左右因为那个政策原因不再养殖了，然后就将北侧部分的房屋改成了厂房。然后对于这个行为呢，遂宁县的金城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1月已经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后期在2025年10月的时候，金城街道办事处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了，撤销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0: 2025年的7月18日，根据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0: 长期不在家，我们也联系不到这个当事人。我们现在就联系吉昌街道还有省城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联系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在中秋的时候会回来，我们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他依法进行处罚。
1: 那么如果当事人始终拒不到场配合调查，有关部门该如何进行后续的处置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宋主任的介绍。
0: 我们查处程序当中是需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来进行佐证的，拿当事人的材料是最好的，是最直接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当事人一直不回来的话，我们只能拿旁证，就是拿村干部或者是附近邻居来佐证他这个违法行为的事实。
1: 下一步，资规部门将全面收集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依法依规推进后续的处置工作，保障土地管理秩序和周边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向我们进行反馈，都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啊，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事后再来关注之前听众反映问题的情况。诶，他的这部电话跳线了啊，我们请导播老师再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果这位朋友还有这个继续向我们反馈问题的需求的话，也欢迎您继续来拨打热线。好，继续来关注刚才没有说到的我们听众陈先生拨打热线反映的问题。他说铜山区唐张镇刘塘村陶楼七组公厕西侧的道路呢，现在还是土路，阴雨天泥泞不堪，影响村民出行，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维修计划。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铜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厚兴，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铜山区人民政府将乡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开展，把群众的出行工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户户通，作为民生实事来办。每年呢，这项工程的奖补资金在1000万左右。现在呢，铜山区全区户户通通达率达到了88%左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2: 户通通达率达到了88%左右，有几个别的定村呢，它存在这个出行不畅的问题。我们在户户通出行方面，我们财政奖补75%，群众呢自筹25%，这个需要群众意识拿出50%才能申报这个指标。近年来我们实施了是40公里的，一共是1600万的工程，现在已经着笔结束了，各镇陆续开始施工，我们明年都有指标。你可以给村民反映，如果说你说你钱都能把这自筹资金出去到位，可以申请参加明年的指标。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是您电话，请讲。
3: 哦，我是吧，是吧？
1: 是您电话，请讲。
3: 哦，好的，我跟你说，
1: 嗯，
3: 我住在玉龙区玉环苑。
1: 嗯。
3: 喂。
1: 您说呀，什么问题？
3: 哦，我房屋里啊有几棵大树，这挡着我的窗户。
1: 嗯。
3: 还离我窗户太近了，那、就是有两米的空。
1: 嗯。咱这个树 是这个小区内的树是吗？
3: 啊，小区对
1: 啊，小区内的树，您有没有和物业公司去反映一下，看能不能修剪一下？
3: 这不修剪，它的树太大了，再到我住三楼，它那个树能到4楼到5楼，那个的树太长了。
1: 就是这个树从咱们入住以来就没有人去修剪过，或者是去这个移栽过，是吧？就一直长着的。
3: 对，然后树大，知道吧？
1: 嗯嗯。那这块
3: 他跟我那床在近啊。
1: 嗯，我想问一下，您之前有没有向我们的社区物业或者是街道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3: 我反映过了。
1: 啊，
3: 他们做剪纸还不行，做剪纸的事儿。
1: 对呀、
3: 啊，树太大了。
1: 啊，这块可能需要移栽，应该是由社区向街道去反映，街道再向我们的这个所在的辖区的房管中心反映，然后他们再向我们市住建局的园林部门反映，批复之后就可以移栽了。
3: 对，就对。
1: 您这块的话，您既然反映过，有没有得到一些反馈啊？就是怎么给您回复的？
3: 没有。
1: 嗯，那您上次反

0: 已经是什么时候？
1: 我到我得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也没有修剪过，也没有移栽过。
1: 没有没有。
0: 啊，您是住在具体哪个小区？云龙区哪个街道？什么小区？
1: 我就说你就道，云龙区玉兰院。
0: 玉兰院是吧？
1: 对对对，三号楼。
0: 嗯，三号楼，然后咱们跟前的这几棵树。
1: 哦
0: 目前太高了，一是影响采光啊，影响这个日常生活了，是吧？
1: 啊，对，杨哥，对对对对。
0: 好的，这样子帮您记下来了。嗯，我们这样子，本身本周五也是咱们云龙区政府上线，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云龙区政府进行后续的处置，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您啊，
0: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相关的问题了啊，就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但是我们各个区可能都存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内有一些这个树木长势比较好，影响到了我们居民的日常的生活，影响到了采光。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多部门园林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过，正常的流程呢应该是我们先向物业去反映。如果是日常的一些小枝小干儿的这个修剪的话，物业公司就可以代劳。那如果说像刚才这位听众所说的已经长得这个枝干非常的粗了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普通的修剪的情况下，应该由物业公司向社区或街道直接反映，由街道再向我们的区里的房管部门来进行上报，他们在上报给市住建部门下属的园林部门来进行批复。那如果说经过现场勘察之后呢，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就考虑到我们是否可以移栽。批复下来之后呢，就由相关的部门来去执行这项工作来去以便于不影响到我们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一个路径。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居民，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按照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况，咱们逐级上报之后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您也出现了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我们也向上报了，也汇报了，但是呢长久之后也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话呢，也可以向我们栏目来进行反映。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立春时节东风起，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 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听众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徐州市协秀中学存在考试期间学生作弊现象，认为此类行为影响到了校园的教育公平。那么接到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徐州市协秀中学校长谢凤燕。校方随即启动了专项核查流程，对近期校内各场次考试的考务组织、纪律执行情况开展了全面的复盘排查。由于反映人不愿意透露涉事具体班级及相关学生的信息，校方也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压实考风考纪责任，坚决维护考试严肃性与教育公平的底线。我们来听一下谢校长的具体介绍。
7: 始终都把考风考纪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生命线，为了从源头上抓住这个作弊的风气，每次考试之前，我们每个班级都会组织开展关于诚信考试的主题班会，来系统的宣讲校纪校规。我们力求在思想层面上端正全体学生的考试态度，营造出一种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不想作弊的校园氛围。
0: 据介绍，该校已经建立了源头教育、过程严控、违纪必究的全流程考务管理体系，在考试期间严格落实考中防范严密化、技术巡查双管齐下的工作标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谢校长的介绍。
7: 每一场考试按照规定给老师们配备金属探测仪，考场里面放信号屏蔽仪，这些专业设备对高科技手段作弊的这些行为呢，要进行技术的干扰。同时我们每个教室里有电子屏，考试的时候会打开电子屏的摄像头对考场全程进行监控。我们在监考的时候严格巡查，每次考试都会配备场外的巡视，对考场进行不定时多频次的巡视检查，杜绝监考的漏洞。
0: 针对查实的考试作弊行为，该校始终坚持零容忍的处置原则，一旦确认学生存在违规作弊行为，将严格依据校纪校规给予相应的处分，相关的记录同步记入学生档案，以刚性约束筑牢考风考纪红线。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近日徐州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反映的几个问题。有听众咨询啊，孩子在上海工作，能不能使用父母在徐州的医保卡进行共计？另外呢，他还咨询个人医保卡能够绑定几名家庭共计成员。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徐州市中心医院医保办主任李春泽表示，2023年徐州医保家庭共计政策落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给省内参保的亲属来共用，但仅限江苏省内的定点医药机构来进行使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8: 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主账户人你必须得是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因为只有职工医保我们的个人账户呢有余额。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呢也是必须得参加我们江苏省内的医保。那么如果他是在上海参加的医保的话呢，目前我们是不支持这个外省医保办理这个家庭共计的。跨省这个共计目前我们江苏省内徐州还没有开展。
0: 那么医保卡最多能够绑定几名家庭共计成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李主任的介绍。
8: 25年开始呢，这个共计的范围也由我们的这个直系亲属扩展到了近亲属。那么目前来说，对于这个主账户绑定的人数呢，政策文件没有规定这个上限。那么只要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直系亲属以及近亲属这八类人员，数量是没有上限的，都可以。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和我们中心医院相关的一个问题啊。有听众咨询说啊，这个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方便门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的问题啊。
9: 家住在太行路这边，就经常去四院的新城区这边开药，但是说呢，这边好像没有方便门诊，就是只能挂对应的科室去开，就有点不太方便，希望可以在这边也开一个方便门诊。
0: 针对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综合部主任韩可，他回复说目前方便门诊的各项事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10: 院区一直积极准备这个方便门诊相关事宜，已设定这个门诊的位置，电脑人员配置正在积极申请。新城院区目前只是一期正在开展，也就是最近我们二期准备这个搬迁，等二期病区调整完整之后，我们这个方便门诊有望进行设置。好，谢谢。
0: 另外呢，还有市民咨询说，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神经内科的门诊医生比较少，患者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对此韩可也进行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10: 随着这个新城区人口的逐渐增加，来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新城神经内科门诊设置这个开放专家门诊一个，普通门诊一个，根据这个就诊的需求动态安排门诊设置数量，最大程度的给患者提供方便服务。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那么为了便于您收听和参与早间的航风热线栏目，下面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剩余几天的上线单位。本周二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本周三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本周五的上线单位是云龙区人民政府，本周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航空热线栏目早间的直播时间呢是8点到9点。如果说你想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定要在节目播出的时间范围之内啊，我们去拨打热线。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向我们来反映问题。那么在早间航空热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两路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大家可以随便啊，我们找到任何一路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啊，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评论区也是可以留言反映问题的。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 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

0: 锋线。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都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直播也没有关系，可以在线下，您随时有时间随时都可以关注账号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的后台私信咨询徐州市中心医院老院区的方便门诊在上午11点半的时候就不允许患者来排队了，是不是12点准时关机呢？那么针对市民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他回复说不存在11点半就不允许患者排队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回复。
2: 院区的门诊呢，开设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那么我们的方便门诊也是这样子的，上午开到十二点。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是不存在11点半之后就不让排队的这个情况。
1: 另外，市民任女士咨询，她本人在外地上班，想周末回徐州到中心医院复印病历，不知道中心医院周末能不能复印病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徐州市中心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马丽丽回复说，近期会落实周末病历复印的相关事宜。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具体回复。
3: 的病历复印呢，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运行这个事情，估计近期可能会落实。这个我们医院为了方便群众的这个病历复印服务呢，然后也开通了微病案的服务。微病案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我们可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的，通过它的便民服务上面有它的病案寄送。这一刻可以去申请，在网上申请。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我们医院，就是这两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话呢，我们的出院记录的后面都有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扫描也可以提醒这个网上寄送的，就是微病案的网上寄送服务。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问题也是和中心医院相关的，有听众咨询说，中心医院的自助机字体比较小，页面复杂，患者用起来呢很不方便。另外呢，手机网上预约挂号必须要先非医保付费，就诊完之后再去人工挂号处办理医保付费，比较的繁琐，希望医院能够改进流程。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信息科科长文小林。文科长表示，医院此前已经接到部分患者反映自助机使用不便的问题，已经联系了开发企业进行相关的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4: 把字体放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这个字太小看不清楚，第一个是把字体放大，就是为更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呢提供方便。第二个呢是功能简化，页面简化，有的以前我们菜单需要点3次4次才能进入的菜单，我们现在基本上简化到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呢是自助机的性能优化，我们在医院呢也是新购置了若干台一个大屏的自助机，这个速度是要比原来的壁挂式的小自助机要快很多。这个通过这些改善方式呢，我想慢慢会改善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场景。
1: 针对听众反映的无法在公众号上使用医保挂号的这个问题呢，文科长表示，这一问题在今年的6月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来继续听他的具体介绍。
4: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彻底解决了。我们跟市医保局已经打通了线上支付的渠道，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测试一下，点击一个挂号，然后会弹出来医保支付的提示。 如果您正确的绑定了自己的医保卡号，就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同时也可以享受门诊的统筹支付。
1: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啊，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前不久啊，听众石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铜山区焦山湖东岸啊有一个公厕，污水粪便会排放到湖内，影响到焦山湖的水质，希望能够整治或者是拆除。那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立即把问题反馈给了铜山区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之后呢，铜山区住建局给予了我们最新的一个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接到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之后呢，铜山区住建局就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那么石先生所反映的焦山湖东岸位置的这个公厕呢，是铜山区某家单位在此建设的摄影基地啊，在当时建造的时候改造的一个临时的卫生间，并不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间。建设的时候呢，是并没有设置一个固定的长期使用的公厕的。那么在改造的时候呢，啊，当时这家单位呢，仅仅设置了三个厕位，没有办法啊，把这个排污管道进行一个外接，并且呢，地下的化粪池容量比较小，污水完全依赖吸粪车的清运。随着焦山湖这个片区游客的不断增多，那么这个临时卫生间的硬件条件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日常游客和附近居民的如厕的需求了，并且呢，也存在污水外溢的隐患。为了防止污水外溢，避免对景区湖水以及整体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铜山区住建局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将这一个临时的卫生间化粪池内的污水清理干净了，并且封闭管理不再使用，同时也引导其他的游客以及附近的居民迁往湖西侧的公厕来进行如厕。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鼓楼区徐矿城紫薇园小区的一名业主，他投诉该小区的物业不履职的这样一种情况。他反映该小区49号楼前电井房以及建筑垃圾空地长期被电动三轮车占用停放，环境杂乱，而49号楼周边啊还存在住户私自养鸡的这样一种情况，噪音扰民的问题比较严重。另外呢，该小区48号楼二单元门口长期停放了两辆电动车，这两辆车还用白色的塑料布进行了遮盖，并排停放，影响到其他居民的日常通行，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整治。在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立即把问题反馈给了鼓楼区人民政府。针对业主反映的小区车辆占道停放啊，包括环境杂乱、违规养殖等问题呢，已经由属地的街道组织社区及我们的物业公司逐项核查，从严查处。具体的措施呢有以下三个。一是针对49号楼西侧电井房及建筑垃圾空地电动三轮车长期占道停放影响通行的这个问题呢，相关部门已经张贴了违规范的停车通告，安排物业公司专人定点值守，动态的巡查管控，对违规停放的业主开展上门的劝导以及普法提醒，常态化规范停车秩序。第二个措施呢，就是针对48号楼二单元门口电动车长期占道停放私搭遮盖物的这个问题，已经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完成了现场的清理整治，并且告知业主规范停车，明确常态化规范管理要求，督促物业公司压实日常管控责任，严防占道乱象反弹回潮。 那么第三个举措呢，就是针对49号楼周边住户违规饲养家禽产生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已经对相关的业主开展了约谈、劝导和。

0: 政策的宣讲，涉事违规养殖家禽呢已经全部进行了清退处置。那么后续呢，街道以及社区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细化秩序管控，那么环境整治、日常巡查等等的工作措施，持续督导物业公司全面履行管理的职责，及时整治小区的乱象，持续优化小区的居住环境。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投资了一个热门的大项目，每个月啊都有利息分红，这个月返利刚刚到账，哎，你也来投一点吧。先登个记，留下个人信息，就能够领取利息，还能够参与免费旅游呢。
11: 谨记非法集资，防止投资受损，不轻信高息承诺，不贪图免费礼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距离我们这档节目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还能接听1到2部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反馈的话，欢迎大家尽快的拨打热线。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向我们来反馈问题。这几个平台呢都是24小时为大家来开通的，大家随时有时间随时关注我们的账号之后向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可以的。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正常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1到周6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正常的直播节目，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周六呢，按照惯例我们是会把

0: 本周之内我们解决问题落实的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呢，周六的节目我们是不开通热线的啊。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几个新媒体平台反映问题。那么本周比较特殊，因为调休的关系，本周日呢，我们的直播节目是正常来进行的。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日前有听众通过我们栏目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有正在招聘的勤工助学岗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大概薪资待遇是怎么样的？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副处长朱以光。朱处长介绍说啊，勤工助学是该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每年都会发放勤工助学的岗位，发布啊这样一个岗位。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的介绍。
1: 勤工助学的岗位呢，以参加校内的各类公益活动为主，以助教、助管、助研等活动为辅助内容。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公布勤工助学和资助的岗位啊，有意愿的学生呢可以应聘，提出要求、提出申请啊，学校要组织审核和聘任。
0: 另外呢，朱处长介绍说，勤工助学是学校面向在校学生设立的助学岗位，兼顾资助与育人，对学生有相应的要求，岗位呢会发放相应的劳务报酬。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 申请的条件呢，一般都是家庭相对经济困难，是吧？在校遵章守纪，学习认真，平时呢生活简朴，工作踏实啊。薪酬呢一般都是按月计酬，每个月600元，次月审核发放到这个学生这个银行卡，具体呢也可以到学校这个资助中心，去详细的一个岗位的一个要求啊，去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那个电话83628122。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还能够接听大概1到2部热线。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可以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泉山区永安街道福汇雅园小区门口的人行道长期被数十辆机动车违规占用停放，不仅阻断了行人的通行路径，还迫使行人被迫绕行至机动车道，干扰了路段的正常车流秩序。此前呢，网友已经就该问题进行了反馈，交警部门回复啊，将通过增加贴单频次来进行整治。但是呢，他认为这种方法没有办法从根源上来遏制违规占道停放的行为，希望交管部门制定长效的治理方案来保障居民出行的安全与道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那么经过相关部门核查呢，交管支队泉山大队呢回复说，他们一直都坚持梅建路福润雅苑的巡逻拍照的力度，每天呢都进行摩托车的电子抓拍，对违规停放的车辆进行告知和处罚。他们也是建议市民可以向城管部门来反映，恢复这条道路的隔离桩，来解决人行道停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好的通行环境，一定是我们各方都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仅凭一方来用处罚的方式啊来进行这样的管理，而是由我们市民本身啊也应该做一个遵规守纪的、严格遵守交通秩序的这样一个市民啊，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个义务。当然可能我们市民会反映，在这个一些老小区确实存在着停车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附近啊有一些能够供我们停放的这样一些停车场。 啊，像我了解到的这个那附近有一些小型的停车场，不是很大，但是呢也可以解决掉一部分的停车需求啊。那么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通过在这个附近停车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去和我们的这个停车的相关单位去沟通一下，能不能对我们小区的居民给予一定的这个价格优惠，因为我们是长期停放，来去杜绝掉一部分的我们的这些附近居民啊违规停车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当然啊，刚才这个交警部门也是提示了，也有一种方式，就是恢复我们人行道和我们机动车道啊中间这个有一些护栏，加设一些护栏的方式啊，让我们这些违规的车辆没有办法去通行，因为这个护栏这个与道路之间它可能宽度不够，导致一些车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停放的，出入不方便。当然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因为呢加设护栏之后呢也有可能会不方便其他车辆通行，因为那个路本身就不是很宽。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从我们市民从自身做起能够我们去遵守交通法规，来确保我们整个附近的片区的居民或者是其他途经这条道路的我们的市民有一个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我们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本周三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本周五的上线单位是云龙区人民政府，本周六的上线单位呢本周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早上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及时和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开通直播的广播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两路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收看，并且在评论区留言反馈问题。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的成年人，尤其是一些已经走出校园走上职场的成年人，依然喜欢逛文具店。这个可能和学习好坏无关，和毕业没毕业也没什么关系，甚至和买来的东西用不用都没关系，就是单纯的喜欢逛文具店那种感觉。或许在挑选各种文具的同时，你的内心也有片刻的恍惚，恍惚间以为自己明天还要去学校上学。面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我们总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与此相对应的，有的人总是在工作和生活等方方面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堪称所谓的完美主义者。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一项研究发现，太过追求完美会让早亡几率增加51%。研究者分析，完美主义者更少寻求帮助，遇到问题习惯自己硬扛，这是一大原因。不过据说真正完美的心态是能够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不完美，譬如说你点的外卖其实没有那么好吃，尽管如此你也依然会吃个精光。不为别的，因为到了傍晚饿了也是正常的。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限行通告。日前，徐州交警发布关于对黄河南路、西苑中路部分路段实行交通限制的通告。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黄河南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2026年的9月17号至11月15号对黄河南路、二环西路至矿山东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10月8日至11月6日对黄河南路、矿山东路至苏堤北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水管道，临时占用北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施工。以上施工路段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此外，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西苑中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2026年9月17日至11月15日对西苑中路、矿山路至民安南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污水管道，分段临时

换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近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正式公示2026年度江苏省新质生产力科技馆名单，位于全山区奎山街道的怀展人工智能馆成功入选，成为徐州市唯一获评的人工智能主题场馆。走进怀展人工智能馆，科技气息扑面而来，水下机器人展区内仿生机器鱼在模拟水域中灵活穿梭，书法大师展台前机械臂挥毫泼墨，一笔一画尽显 AR 书法家的风采，特种训练营里多台机器人伴随节奏整齐划一地完成旋转跳跃等舞蹈动作。整个展馆共五层，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投资超6000万元，其中一二层为核心展示区，三层为研学活动室与休闲区，四五层为科创实验活动室集群，共设21间，预计年接待科普受众16万人次，带动消费3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着力打造苏鲁豫皖交界区 AR 科创研学标杆场馆。金秋九月，戏韵流芳。日前，徐州市第二届戏剧小剧场展演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拉开帷幕。本次展演由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指导，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徐州市戏剧家协会承办。来自全市各艺术表演院团的戏剧工作者、戏迷观众及各界嘉宾齐聚王陵路，共同见证为期3天的戏剧盛会。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备和专家评审遴选，共有红色交通员、幸福小院、战花墙、三喜临门等12部剧目亮相本届展演，这些剧目均为我市各艺术表演院团近年创排的优秀新作，题材涵盖历史文化、红色记忆、市井百态，多元化展示了徐州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本届展演以小剧场为载体，聚焦传统戏曲创新演绎与地域文化活化传承，旨在挖掘培育优秀戏剧作品与青年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徐州特色文化名片。连日来，维肃高铁新一段项目全面进入加速模式，目前维肃高铁新一段桥梁桩基、城台、墩身等基础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毕，这两场生产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超70%，全线架梁施工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超60%，现在正在进行13处连续梁专项施工，计划在今年11月中旬完成3处跨越铁路转体施工，为运架梁打通通道。近日，一位市民将装有5000元现金及身份证、医保卡等重要证件的黑色手提包遗落在47路公交车上。接到求助后，公司上下迅速联动排查，驾驶员张永刚第一时间在车厢找到背包，失主到调度室领回物品后，手写感谢信并赠送锦旗，对驾驶员与公交高效便民的服务深表谢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为什么大多数的秋天都是从连绵不绝的秋雨开始呢？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一等再等，秋天也一样，从8月初的立秋一直等到9月，等啊等，却始终没有等到登场亮相的机会，秋天的耐心余额严重不足。是的，谁还没有一点小脾气呢？于是大多数的秋天选择从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开始，至于秋天登场之后，无论怎样变换，都将会是凉爽的不同表达方式。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以云系天气为主，其中本周中期9月17号到18号受

明天的徐州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较大，白天阳光充足，温度较高。穿搭方面，可以选择穿短袖、薄的长袖等夏秋季单衣，早晚温差较大，出门时一定要带上薄的外套或开衫。早晚通勤上学应及时添衣，避免着凉感冒。明天的紫外线较强，白天外出时，尤其是中午时段，建议做好防晒措施，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墨镜，穿好防晒衣。喜爱运动的朋友依然建议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进行散步、慢跑或者骑行等相应的运动，不过要注意运动后及时擦汗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明天晴天，风力适中，晾晒条件较好，很适合清洗晾晒衣物被褥。饮食方面，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大，饮食上可以多吃梨、银耳、百合这类润燥的食物，缓解秋燥。白天出汗要及时补充温水，早晚偏凉，少吃过多生冷冰饮，三餐做到荤素合理搭配，注意护好肠胃，增强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度到28度，苏州晴转阴，19度到29度，南京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上海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杭州晴，21度到31度，青岛晴到少云，22度到28度，济南晴，21度到32度。9月1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5度到30度。16号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3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乘风破浪，如果左右不了潮起潮落，那就学会乘风破浪。

0: 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打开中国地图，你知道这张地图里藏着多少个老张吗？什么是老张？就是地名当中带一个张字的地方。你看看地图上的那些老张，有的老张呢以山河扬名，有的老张是据关口而兴，有的老张靠大港崛起，有的老张则是以强大而著称。那如果论中国地图上的第一老张到底花落谁家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我们首先看看中国最有名的老张他到底有多强。北京有张房、张震、张山营，上海有张江、张燕、张庙，天津呢有张家窝，安徽有张西、张八岭，广东的佛山有张茶，华北、华中地区还有很多的张家湾。中国地名当中的老张真的是数不胜数，而单论其中最有名的老张，还用问吗？肯定是湖南省张家界。这里西临巴蜀，北接荆州，南连衡山，东向洞庭，自古就处在汉文化交汇的核心区。假如说你换一个角度，从地名上细看张家界的地理样貌，那更会让你大开眼界。首先我们先来看张家界的这个张。其张姓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史料记载，明朝时期此地指挥使姓张，名叫张万聪；第二个来自民间流传，说有一位西汉的名臣，他功成身退，曾在此隐居，而那位名臣，不用问了，名字叫张良。我们再来看张家界的这个界，这里的界呢并不只是今天这个边界的意思，在当地这个界常常指代大山、深山老林啊，而这种界其实也是浓缩了整个的湘西。湘西地区除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喀斯特地貌遍布，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因此呢界在这里是很常见的，很常见，像大山啊、深山老林在这里很多。比如说据湖南省民政厅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张家界市境内以界命名的自然实体就多达179个。比如说毛巾界、陈骨界、石灰界、毛花界、杨林界等等，而且众界呢均被高山密林所环绕。因此呢，湘西以及张家界的这个界多，于是界所代表的高山密林也就多，而张家界在中国地理界的第一这个地位，恰好也和它的

高山密林是相关的。首先是密林层面，截至2019年，我国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已达897个，其中最初的这个第一，那就在张家界，也就是1982年成立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要论森林的话，张家界是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0.17%， 稳居全省第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甚至是高达 98%， 那更是绿意充盈着。其次就是它的高山层面，张家界的核心在于武陵源，而武陵源的精髓则是3000奇峰800秀水。早在1992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就与四川的九寨沟、黄龙一起成为中国最早的三处自然世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中关于武陵源的介绍，大部分的陈述也是关于此地的山。你比如说，其中写道，最独特的景观是3000余座尖细的砂岩柱和砂岩峰，大部分都200余米高，40多个石洞和2座天然形成的巨大石桥等等，都在讲述这个地方的奇峰罗列。2026年的7月，张家界接待了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游客。暑期欧洲入境订单的中国城市排名当中，它是仅次于首都北京。因此呢，这片全国最有名的湖南之界也是越来越走向了世界。而张家界标志美食土家三下锅则是由腊肉、豆腐、萝卜的合菜演变而成。

如果说张家界赢在了这个界字，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张家口呢，则是胜在那个口字。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最早呢只是一处隘口，后来张姓人家来此定居，于是渐渐的这里称作张家口。这里的口呢，既是地形缺口，也是长城关口，更是农耕与游牧、军事与商贸交汇的一个门户所在。首先看地理之口，张家口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山口，看似只是山地间的一道缺口，实则呢是连接坝上高原与坝下河谷盆地的交通要冲。你更为宏观的来看，张家口处于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自古呢是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交往的一个重要门户所在。第二个口就是从军事到商贸之口，这里长期扼守京畿北门，是长城防线的关隘所在。自清代大境门开通后，军事关隘随即就转为了护市门户。那也正因为如此，地处晋冀蒙三省交界带的张家口也就有了汉码头的美名，从兵家必争变为了商贸必经之所在。再来看张家港，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从一条小水沟到坐拥国际大港，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古时的张家港只是现在张家港保税区内的一条水沟，那清代的时候，张姓家族将其疏浚成河，并命名为张家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率先为港口带来了新的机遇，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战略随之确立。到2006年，张家港港已成了全国县域口岸第一个一吨大港。如今的张家港港更是成为了全球首个国际卫生港，并与140个国际港口通航通商。百余年前的小水沟，靠着那股张家港精神，终于完成了蝶变。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

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1: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周一了，得给大家提升点幸福感。今天下班路上邀请你一起说说啊，什么东西你用完之后啊，发现自己以前过的那叫什么苦日子呀。翻译一下，好物推荐啊，不局限于吃的喝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甚至完全改变你生活的，我太有发言权了，朋友们，我觉得所有的家用电器都配享太妙。就空调饮水机这种咱不说了哈，我再次强烈建议大家去整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家务直接减半了，朋友们，尤其是你家里有猫有狗的，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在家的时候用，或者说你选择一个有什么 AI 避障啊，或者有摄像头功能的，你手机上也能够做到实时的监控。怎么说呢，我认为这个东西它比洗地机都好。为什么？因为洗地机还需要跟我手牵手，但扫地机器人直接解放我的双手。

0: 声音好呀，朋友们，我只需要按一下按钮或者动动我的嘴皮子啊，简直是家里多了一个24小时的小家政。嗯，非常值得，我强烈建议大家拥有哈，也建议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什么东西你
1: 感觉到好像是置身在那个时代的一个错觉吧。
0: 嗯嗯，而且说实话，这咱那能没有好吃的吗？没有，咱都不会推荐的。羊肉你就吃吧，朋友们。而且那边羊杂汤啊、也很爽。嗯，而且还有那个辣糊糊，就是那边出来的。
1: 夏天我买的那个。
0: 嗯
1: 啊、
0: 真好，风味原产地。
1: 涮一切有
0: 的，蘸一切。
1: 你那个瞬间转小火，快快涮。我不是糊过啊，
0: 过过啊。
1: 来来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我们节目组一个都不能落下。哎、我看小美吃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爆炒羊羔肉这道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美食已经称霸美食江湖30多年，制作技艺已是非遗美食，也是本地人的最佳推荐。在黄渠桥爆炒羊羔肉店，老板亲自选羊选梅，现做现吃。一道炒羊羔要经历炸、炖、烩三种烹饪方式，先用当地胡麻油炸香，再慢火炖煮入味，最后加料烩制，一定要加上灵魂粉条，超级吸味，满满一大盘上桌，鲜香美味，一口封神。作为移民城市，还有本地人清晨的最爱羊杂汤，一碗下肚，暖心暖胃。赵旭生羊杂碎是家传了四代的30年老店，强力推荐。沙湖大鱼头取自沙湖的野生花莲，鱼头硕大，肉质细嫩，熬出的鱼汤色白如乳，是鲜字的极致体现，一口入喉，鲜美无比。大名鼎鼎的宁夏辣糊糊也来自于石嘴山，这种小食类似本地特色的关东煮，是感受市井生活的好选择。石嘴山的美食江湖是一场地理、历史与人情共同熬制的盛宴，它既有顶流美食的名头，更有散落市井的百般滋味和抚慰人心的烟火气。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缓解眼睛的问题，开开心心的合家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的友友发放眼贴补助。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400-855-8282 400-855-8282。如果说迎风流泪了，眼睛干涩酸胀了，这个时候都可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呢是有着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呢，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那如果说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的话，不光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个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3: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2: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3: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这周末去哪儿啊？你看上一周劝大家周末先在家里头看咱们的那个苏超的足球赛，
1: 嗯
0: 啊，先攒足精神，是不是啊？这个周末等不到了
1: 啊！这个周末只有一天单休，我们不如放小周末，周三就休，哎。
0: 赶紧的，是不是啊？咱们错峰出行，这个星期三9月16号，你看今天都周一了，明天我们还有半天的这个报名期，
1: 得抓点紧了，朋友们。
0: 因为不需要在外面住，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报名的那个时期可以放到在出发前的一天，是没毛病的啊。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这个行程一整天的这个行程99块钱，这个99块钱里头啊，包含了门票啊，咱们从徐州出发到那个天盟景区的大交通啊，包括一顿午餐呀，包括您在天盟摘的栗子。所有的例子咱不论多少斤，不论多少个都你的，额外的就是咱们这一车的友友额外的还会送给你一张券，不管你摘多少例子咱不管，我们再送给你一小兜例子。
1: 哎呀
0: 啊，
1: 而且这个费用已经做到了惊人的99块钱一个人。
0: 我想问大家
1: 上哪，
0: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组委会，盈利在哪里？
1: 我们今天也在算这个事儿，这挣钱吗？
0: 啊，然后那个我最佩服的是我们主持人，小雅带队
1: 啊，王莹老师也要去的。
0: 你这个工作量怎么算？啊，给你几个钱？
1: 就是给他免了这个99块钱报名费，不是？
0: 啊，小雅可能就是那一天的工资呢，全靠自己能摘多少栗子。
1: 对，回来按斤称吧，要不。
0: 他是带着任务去的啊，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啊。王莹也要去是吧？
1: 对，王莹姐也要去。
0: 我们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首先来说一下报名电话，小三跟大家说。
1: 报名电话是18151880125。再说一遍啊，18151880125，真得抓紧报了
0: 哈。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可能是我描述不清，我来说一下，就是关于送给你一张这个板栗券，让你拿一小份栗子回家，或者是那个你自己拿个小桶，人家进去的时候会发你桶，或者是说那个你自己带。

0: 的，你摘满了都是你的，拿回家。这两个是二选一的宝宝。
1: 对对对，
0: 啊，不是说你摘完了以后我还能再送给你，不是不是、，sorry sorry， 它是二选一的
1: 啊，就是要不你把那个带棚的板栗带回家，要么
0: 你要有能耐，你就拿鱼皮口袋。
1: 看视力了是吧？
0: 哎，咱懂弄做，对不对？
1: 行，
0: 你要是说我水平不行，没事儿，我们给你保底。
1: 嗯。
0: 拿个券你拿点板栗回去。
1: 对，各凭本事吧，就这么说。
0: 哎、对不对、但是我们俩能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两件事。第一、赶紧报名。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时间有点紧哈。
0: 哎，然后呢第二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带个手套。
1: 啊，自己备个手套来。
0: 哎，带个小手套，棉扎手
1: 的。
0: 穿合脚的鞋子好走路。毕竟还是在山上啊。然后家里有小棒球帽的、渔夫帽的，你随便
1: 戴帽。
0: 哎，免得扎小脑袋。
1: 有防晒。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俩如果有那个超市里边的那个塑料袋子，你带两个。
1: 对。啊，优先那种无纺布的最好用。
0: 哎哎，对对，那布兜其实挺好的。
1: 别断了，别冷掉了。
0: 你一扎的。你得拿是盐儿，
1: 扎成花洒了。
0: 拿不点不点，浑身是盐儿。
1: 啥呀？这都是
0: 啊！这个天盟景区，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哈。它确实挺好的。
1: 我俩都去过。
0: 哎。

0: 知道这个歌吗？
1: 你看，不让表演硬表演。沂蒙山小调
2: 可以了
1: 啊，沂蒙山小调，
0: 沂蒙山小调。这个天盟景区所在的那个地区，其实是整个沂蒙山山脉的其中一个景区。
1: 嗯，
0: 它有其他的什么龟蒙景区还是什么？这我们不说，我们去的是天盟景区。
1: 对，
0: 其实这个沂蒙山所在的地区是沂蒙山小调的一个发源之地，
1: 诞生地了，相当于。
0: 哎，因为这个歌本来也是讲着红色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们到了天盟景区去，也不是只为了打理了，咱菜市场也有，不行咱就买，对吧？到那儿是，我是觉得是连感受
1: 对
0: 带玩儿、啊带收获，是这么个意思。到那儿呢你是可以看实景的那个演出的
1: 啊，那个还挺好的，朋友们
0: 啊。他就下午的大约是两三点钟吧、
1: 差不多
0: 啊，他有那个沂蒙山小调的演出、
1: 可以互动，可以跟着演员走，是这样
0: 啊。对，我建议呢就是哪好朋友一块儿去。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我和小蔡我俩是好朋友，我俩一块报名。他好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看演出的时候，你那个里子都塞了吧？蔡、你给坐，
1: 一个人看里子，
0: 谁累了、你就使他看里子，
1: 行，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人你就跟着大部队一起走。
1: 对
0: 啊，在这实景的这个村落战壕，还有那个飞机就飞过去了、啊，当然在表演啊，那上面都有啊，穿越火线什么的，快跑！啊冲啊，就这里边都有，
1: 对，
0: 可好玩了，
1: 很真情实感的一个剧哈。
0: 我觉得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个中老年人，其实对于沂蒙山小调在那发生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那个演出会感觉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毕竟他们小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所以呢当沉浸在那个场景之中跟着去演出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当然年轻人我建议人家开始演之前人家会选那个参与者，举手
1: 互动的
0: 都给我举手，因为不一定您能选上来。
1: 对，你塔就选上了、你看厉害吧。
0: 我硬要
1: 哎
0: 啊，人家要演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武也不是武工队吧，就你反正就是咱好人的时候、
1: 对，
0: 我没赶上，我有一点点羞涩了。然后第二波人家在喊人的时候我举手了，人家说的这会儿是演坏人，我又默默把手收回来了。
1: 我当时我看的那个环节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招亲啊抛绣球的那种环节。
0: 那是后来了。
1: 对。
0: 然后在主舞台那一块啊，你们赶紧抢个那个不晒的那个位子，他那个有那个布条挡的那种，挺好看的。然后呢等人家都选完了，我说还有别的吗？我就想上舞台。
1: 就想上舞台。
0: 我们有 younger, 我这我行啊，
1: 舞蹈演员。
0: 哎，这五指
1: 啊，武术演员啊。你干啥去了你？
0: 武术知道
1: 啊？行，
0: 我行，
1: 你行，
0: 我就跟你说我行
1: 啊，
0: 那红布条子给我
1: 硬要，反正
0: 我看人家扎身上都挺长的，我也不知道扎我身上怎么剩那么短。

0: 去我们去磨那个什么也不算豆浆了，就是有点
1: 蒙你眼了。
0: 哎，没有没有，掉了根胡萝卜。
1: 我都了。
0: 就是这个体验感很好，它是跟这种场景还有演员都是可以互动起来的，蛮有意思的啊。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你就是你跟人家演就行了，你跟人参与就行，你别回头人家正说话的时候，你哎哎，你别慌手，我演说，你别这样就行。
0: 没事，他没有麦，没事。
1: 咱嗓门大是吧？
0: 哎、对
1: 啊，跟我走吧。
0: 带、哎、对了。行，
1: 反正就真的很好玩，
0: 嗯，
1: 又能够亲身的去沉浸在一段红色的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历史当中，
0: 是这样
1: 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够说沉浸在这么一个这个氧饱和度很高的这么一个大自然当中。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去出门郊游，
0: 郊游，
1: 哎，晒晒太阳，然后摘摘栗子，和自己的这个友友一起去乐呵乐呵，
0: 留下点美好回忆
1: 啊。那当然，
0: 你看我俩到现在聊着都头头是道
1: 啊，真的是很好。
0: 嗯，
1: 99块钱，我实话实说，花钱不多，开心取乐。
0: 嗯
1: 啊，
0: 中午饭也是包的，朋友们，
1: 完美诠释了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星三有空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来报个名。
0: 嗯，就是记得去拨打电话18151880125。啊，再说一遍哈，18151880125。
1: 啊，对，好，那你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你我就报名，
0: 嗯，
1: 啊，星期三给您玩去，
0: 嗯，
1: 啊，嗯，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明白了吧？啊，另外那个座位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您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排，
0: 嗯，
1: 你非说啊，我已上车，我就晕车，有晕车药有，今天才周一，嗯。今天晚上也可以筹备，星期二一天都能筹备，
0: 嗯，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到天某路程也不长，说实话，
1: 不要拿这个说事儿，
0: 嗯
1: 嗯，您我们的那个大巴，您不信，您坐最前的一排，您能运回，它是一个最前排的那个位置啊，它比较高的那种大巴，所以呢，有我建议大家，第一呢，咱们既然是成团出去玩，咱们守规矩，
0: 嗯，
1: 好不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我的同事们，
0: 嗯，
1: 他们不会说厚此薄彼的，
0: 对
1: 啊，他们会平等的对待大家，对大家都很关心的，
0: 嗯，特别公平公正
1: 啊。
0: 我们报名，然后我们俩坐最后，哎，你就知道，
1: 包括我们的父母，
0: 你就所说得多公平那个人
1: 啊，然后那个什么。你们放心，我们有我们的原则，
0: 嗯，
1: 我们会给大家排好，然后呢您就按照那个咱们就那么做，有什么需要格外照顾的，甚至您不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能想到，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嗯，
1: 再来说一下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我们给小蔡留一句话的机会。
1: 为什么是我？
0: 因为问大家什么东西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妈呀，它真的很好用，
1: 嗯，
0: 而且会觉得自己发现晚了，
1: 没晚了。
0: 哎呀，我这以前过的什么苦日子？你早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啊？
1: 之前怎么那么凑合呀？这
0: 来看各位怎么说的啊？
1: 嗯，
0: 端倪说的自动挡的车，他说我开了11年手动挡，那叫一个折磨。
1: 天天坡道起步是吧？离合油门
0: 可以跨到几档？那个谁，一顿能吃8碗饭说的，
1: 失策值也是。
0: 他说我已经不会用纸擦了，
1: 嗯，
0: 怎么不会颠还是？
1: 更好用呗，
0: 啊，更好使。
1: 嗯，
0: 那个披星戴月说的高配的那个电脑嘛，
1: 嗯，
0: 他自打用过朋友的贵机子打游戏之后，
1: 贵机子，
0: 我就再也不想用我的低配电脑了。
1: 嗯，
0: 宝贝儿，你都不用打开那个游戏，你看开机就能开。
1: 你击败了全国20%是吧？
0: 啊，我那电脑告诉我击退了全国的什么90%啊，还是什么，我都不信他的。
1: 对，我电脑开开得2分钟，他硬说自己10秒钟开。

0: 这骗谁呢？在这，
1: 小蔡给你个机会。
2: 还有我们群里的朋友们，小梁说，洗地机器人，
1: 嗯，
2: 哦，我知道是那个扫拖一体的，
1: 嗯
2: 啊，确实是。
1: 嗯，
2: 然后山喜说洗鞋机不用吭哧吭哧刷鞋了。他说完，胖妮就好用吧，开始种草，
1: 好用好用
2: 啊，立刻就用
1: 了。但是这样，就是再好的洗鞋的那个机子，
2: 嗯，
1: 个人还是建议用之前先把鞋底冲一下。
2: 哦，对对对，
1: 水一定要冲，
2: 外侧和内侧不一样，
1: 一定要冲。冲完之后，如果说有小刷子，你把它稍微这个简单的往下拨弄拨弄啊，然后再放到那里面去，
2: 讲究人儿。还有巅峰这位朋友，他说智能设备推荐人多的都不错，
1: 啊，
2: 比如说洗碗机、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
1: 啊，智能马桶我不行，
2: 智能马桶我很行。
1: 嗯，不好清洁，宝宝。
2: 但是它能温温的，就你冬天坐上的时候不凉。对，
1: 我九块钱，我九块钱买的 PP 垫，我能用很久。
2: 嗯，你厉害。哎，对，它是那个智能门锁，我还真忘说了。
1: 啊，智能门锁就好用啊！
2: 自从用上智能门锁，我省了好多开锁的钱。老忘，
1: 不只是开锁的钱，就是。我经常会丢东西，
2: 对
1: 啊，包括丢人，
2: 哦，
1: 啊，习惯就好了。但是呢，你这玩意儿真丢了，你就耽误事儿，你知道吗？自打我用了那个智能的。家里的是那个指纹锁，然后我的电动车又是能和手机蓝牙的，
2: 就不用钥匙了，对，就不
1: 用带，我从那儿不带钥匙，那个包那个轻松啊，
2: 对，甚至都不用带包了，你要是出门的话，
1: 不是说的那个办公室远没带，您能给送，
2: 没带钥匙，
1: 没有钥匙，
2: 而且我说实话，有些智能门锁还能帮你，就是看外面有没有什么人经过啊，或者怎么给你留一个截图，留一个什么，包括
1: 一有门经过，一有人经过门口，你就问他。
2: 哎呀，对对对，能实时对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买的，这个确实是
1: 啊，智能门锁好用，
2: 对对对对，日子有改善。
1: 我跟你讲，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我真的很想给我的父母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忘事儿，你明白吗？然后呢，就是带钥匙，他你放哪儿啊？他有时候不带包，放口袋里边都有个。
2: 反正我现在也是没什么钥匙的状态了。
1: 哎，
2: 挺好的。
1: 来，再说一个吧，给你个机会。
2: 那我一直都想说这位朋友的
1: 啊，
2: 唐这位朋友，他说钱用完之后就会。行，
1: 还有什么？
2: 还有徐梅8478说给所有姐妹推荐安顺裤。
1: 啊，
2: 非常好用。他说超级适合生理期晚上用，之前睡觉的时候担惊受怕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
1: 信我，白天也用的
2: 啊。
1: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
2: 哦，对，有白天那种前丝拉的那一种，
1: 白天晚上都会用，就是真的一劳永逸，
2: 一劳永逸，
1: 真的是一劳永逸
2: 啊，好用好用，推荐给大家。
1: 穿过纸尿裤之后，你就会觉得，
2: 我的天
1: 哪，真的很好。
2: 之前确实是苦日子呀，
1: 啊，真的就是对吧？你信我们。就尤其是这种贴身的东西，我觉得你只有用完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妙处。
2: 而且它顶多是夏天的时候有点呼吸，它现在这个季节用完美。
1: 你买超薄的呀。
2: 哎，行，对对对，总有解决办法。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种草的东西啊，我也要回去买去，
2: 开始下单。
1: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明天拜拜。
2: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

0: 州。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

0: 船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 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0: 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7: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8: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9: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4: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

0: 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八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0: 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是

0: 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读过周艳红散文集《当爱情经过的时候》的朋友都知道，周艳红每一首歌曲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你的影子。这也是周艳红的情歌能够直击人心、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还叫做小刚，事业遇冷，他从台前偶像被迫转向幕后制作，同时深陷一段充满不安的感情，事业情感的双重迷茫全部融进他的创作之中。专辑封面也一改往日戴着眼镜的秀气模样，黑白憔悴的造型完全贴合这首歌曲心乱无措的感情基调。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上帝咬过的苹果，来自周笔畅。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

0: 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6: 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 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泄了，就和那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三十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确实 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9: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

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老祖宗的东西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

0: 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凉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1: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1: 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 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0000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

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

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

0: 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他想不开，他还

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

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赶紧送医院。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5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5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5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
还有一种

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十二条经络，一年刚好十二个月，脊椎有二十四节，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

0: 做到心平气和。好啦，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呢？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万元交给了顾小妍，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妍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妍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妍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妍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妍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妍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妍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妍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妍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0: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顾小妍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妍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他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妍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他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再加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小妍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小妍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起来。这天呢，顾小妍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他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大吼道：

0: 德阳，
1: 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你生儿育女那么的辛苦，你可好，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说完呀，便伤心的哭了起来。何阳一看呀，赶紧就解释，自己去娱乐场所那只是为了谈生意，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小妍的事情。尽管何阳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好几遍，但顾小妍的担心和疑虑并没有减少，她开始经常翻看何阳的手机。
2: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小妍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小妍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1: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小妍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小妍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小妍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她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小妍。顾小妍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小妍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小妍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这车太招摇了，你开这车我不放心，反正啊这车是你买给我的，我不喜欢我就卖了呀。那你好歹得跟我商量一下吧，这样悄悄地就把车给卖了，是不是太过分了？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没法过了。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话呢也是越说越重，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2: 何阳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小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小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小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1: 虽然痛恨顾小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小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小妍这样的胡乱折腾，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小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妻子顾小妍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小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小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的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 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呢，对对方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一起好好的过日子的。那么像何阳、顾小妍这样不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的情况，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请讲。
0: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她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最终她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她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2: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万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他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 叶微微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

0: 十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十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微微听到了心里去了。
1: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微微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微微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微微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微微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0: 叶微微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微微的来意以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好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微微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微微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两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微微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微微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微微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微微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这都是我们总公司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微微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两三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微微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微微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陆远的游说下，叶微微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微微便在陆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陆远。在陆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微微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叶微微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1: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微微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微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陆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微微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陆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微微有些慌了，他赶紧就联系陆远。陆远告诉他，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微微自己先帮忙还款了。陆远还告诉叶微微，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微微大骂陆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1: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微微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微微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陆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来啊，陆远呢将叶薇薇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薇薇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他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薇薇告诉陆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陆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薇薇几次找陆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薇薇气愤地将陆远告上了法庭，要求陆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陆远表示自己和叶薇薇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2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薇薇委托自己理财的。叶薇薇同意用她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陆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陆远和叶薇薇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解读。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陆远和叶薇薇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薇薇的3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2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薇薇是清楚这2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薇薇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薇薇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万的贷款，叶薇薇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薇薇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薇薇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的脱离了叶薇薇的管控。叶薇薇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薇薇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薇薇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陆远履行还款义务。
0: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陆远应当归还叶薇薇17万元。叶薇薇虽然拿到了陆远返还的17万元钱，可剩下的1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薇薇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她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2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认

0: 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薇薇，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的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当时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7月30日晚，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被迫终止。接着，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红船会议的租船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在矛盾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是怎样和毛泽东成为同事的？而在北平被捕以后，他又是怎样经鲁迅的营救而出狱的？他在文史、出版等方面又都有哪些建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大南湖红船租船人孔令敬。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悄悄地开幕了。几天以后，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会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定他是密探，参会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是浙江乌镇人，每次他从乌镇来上海，总是先坐内河小船到嘉兴，然后转火车到上海。他在嘉兴读过书，也去南湖公园游玩过，所以他提议，我们到南湖租条游船，就在游船上开会吧。代表们一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并由王惠物充当向导，着手办理租借游船等后勤保障事宜。关于最后一天的会议到底是哪一天？伴随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的发布，一个个谜底陆续被揭开，一个个细节被精准地还原。那是8月2号的一大早，王惠物与几位代表提前出发，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王惠物安顿下来以后，就找到亲戚中的小辈，正在嘉兴二中读书的17岁少年孔令敬，由他带领自己和几位代表扮成游客来到南湖查看地形。那时的孔令敬在嘉兴读书，周末经常跟同学们

来南湖租船游玩，对南湖公园相当的熟悉。而他的姐夫正是从乌镇走出去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因为受到茅盾之弟沈泽民的影响，孔令敬参加了同乡进步青年组织新同乡青年社，他帮王惠悟预定了一支中号画舫，中舱作为会议室，船头上的前舱搭着凉棚，可以安排人员放哨，假装欣赏风景。在中舱后面还有一个房舱，正好跟在后舱摇橹的船娘分隔开。船娘在摇橹时听不到代表们的讲话声，桌上可以放一副麻将，让船娘以为一帮人在打麻将。就这样，8月3日，其他代表坐早班快车在上午10点13分抵达嘉兴。王惠悟接站以后，把代表们领到南湖公园的游船上。上午的11点左右到下午的6点左右，在这艘红色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家围坐在中舱里，悄声交谈。王惠悟并非会议代表，但是他坐在船舱外面凉棚下轻摇扇子，眼看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马上发出暗号，舱内立刻传出麻将的洗牌声。到傍晚的6点左右，中共一大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9年10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党中央和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负责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开放与管理。按当年一大开会游船仿制的红船同时向观众展出。在当时，为了南湖红船的复原，孔令敬被有关方面请到嘉兴。女儿孔海珠好奇地问他说，爸爸，为什么要找你去呢？孔令敬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啊，去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等。5年以后，孔海珠陪父亲回老家乌镇，中途在嘉兴转车时，孔令敬带着女儿游览了南湖，那条著名的红船停泊在湖中央。孔令敬感慨地说道，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们来南湖游玩，帮助王惠悟去租船，由我出面，很安全。这就说明孔令敬为南湖红船租船人的事实在孔家已经不是秘密。对于孔令敬租船的事实，茅盾之子韦涛在2004年出版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说，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惠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令敬出力联系的。如果不是韦涛书中的真实记录，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的具体经办人就是在嘉兴二中就读的17岁的学生孔令敬。那么孔令敬在后来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呢？

茅盾学成归来，和孔德止在乌镇完婚。孔德止随后跟着茅盾走南闯北。那时孔德止的弟弟孔令敬在老家读书，受乌镇浓厚的文风和姐夫茅盾的影响，他也酷爱阅读和写作，是一个进步青年。作为孔家的长房长孙，经商的孔家祖父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但孔令敬不愿意一生被小小的乌镇、被偏居一隅的孔家花园所困住，他渴望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去闯荡一番，于是与祖父天天在家争吵。姐夫茅盾主动地开导他，并出面说服长辈，最终安排孔令敬考进了上海大学。在上海，孔令敬如鱼得水，他最喜欢听的是老师瞿秋白的哲学课，还有茅盾的文学课。他与戴望舒、施哲存等都成为同窗好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工厂为工人们讲课。当时在上海的丁玲也经常与他打交道，在丁玲眼中，孔令敬是上海大学的活跃分子。王惠悟虽然是茅盾的同龄人，但是按照辈分却是茅盾的表姑妈。茅盾得知王惠悟想读书却没有钱，就托人介绍他去湖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而学成以后又介绍他与当时的革命者李达结成了伴侣。正是与李达的结合，让王惠悟事实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孔令敬后来的经历与王惠悟完全不一样，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了，但他的思想却从此更加进步，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策源地，孔令敬和茅盾、杨之华等人上街抗议。当时在南京路发放传单的孔令敬不幸被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入狱，两周以后才被释放。五卅运动深深影响了孔令敬，他永远无法忘记学生们的英勇身姿，无法忘记第一个牺牲在闸捕房门口的同学何秉仪。这次入狱不但没有让孔令敬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

1926年，茅盾与孔德植在广州期间，孔令敬也来到广州投靠他们。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成了同事。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要另谋高就，就推荐毛泽东代理自己的宣传部长一职。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泽东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毛泽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夜以继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茅盾当时是他的秘书，就请来孔令敬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孔令敬与他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半年，并与毛泽东、杨开慧毗邻而居。孔令敬经常与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的萧楚女等人去毛泽东家串门。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宏阔的革命视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孔令敬印象深刻，受益颇深。不久，孔令敬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北伐军誓师北上，攻下武汉以后，他与热爱文学创作的潘墨华等人被编入北伐军先遣部队36军第二师政治部，协同叶挺、贺龙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被调往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政治部当时有20多名共产党员，兼有党支部，孔令敬出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一方面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一方面同湘西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协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孔令敬聪明能干，充满活力，在北伐军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茅盾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回到上海闭门不出，在景云里家中写下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他家后门就是鲁迅家的前门。当时参加北伐的孔令敬接到党组织寻找公开职业、等待时机的指示，返回上海，也住到景云里的姐姐家中，同时为茅盾和鲁迅

秘密传递信件。1929年春天，孔令静由潘慕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来转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天津好报编辑。他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国外联络的通信处，苏联的许多宣传品都会寄到学校，但是邮件屡被没收。1942年初夏，孔令静因为遭到人告密，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押送到北平。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为当时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管辖。当时孔令静的同事李济也知道以后，四处找人请托，并请在北平的作家台静农就近接济照顾。后来孔令静见自己出狱无望，而且案情不断的升级，就写信告诉了远在上海的姐姐。这时矛盾远在日本，无力相助，而孔德只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样的大事，他只能出面向鲁迅求助。鲁迅了解情况以后，请南京中央研究院参事许寿裳找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汤尔和设法营救。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曾同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而汤尔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之事仍未办成，又致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当时李济也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尔和是否收到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李济也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卫明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朋友。许寿裳是一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济也介绍汤尔和，还介绍了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李济也得信以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拿许寿裳的介绍信去见蔡元培。后来李济也和台静农联名作保，孔令静在被关押100天以后终于获释了。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出狱以后，他从家人处得知鲁迅帮了很大忙，一时倍加感动，立即上门向鲁迅表达谢意。

这次出狱以后，孔令静来到上海，在茅盾的指点下开始职业写作。孔令静擅长写散文，在《申报》《立报》《现代》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后来结集出版散文集《浮生集》与杂文集《秋窗集》。孔令静的写作风格亲切随和，期间他选编了一部《现代作家书简》，专门请鲁迅作序。1936年，他协助茅盾编辑《中国一日》，全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本纪实性文学巨著。与鲁迅和茅盾的密切交往，让孔令静进入创作的丰收期。1936年，鲁迅逝世那天，他正在阅读由鲁迅编教、瞿秋白著的《海上树林》。得知噩耗以后，他立刻骑上自行车，直奔鲁迅寓所，向先生遗体告别。想到先生与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交往时的一幕幕，想到先生为自己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为全力营救自己脱离牢狱之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悲痛不已。孔令静留下来参加了鲁迅治丧的整个活动，收集葬仪过程全部资料，把全程记录的相册精心珍藏下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的成立，一批热心的革命人士团结在一起，并接办了华华中学，在校内开办伤兵医院，表演抗日宣传话剧等，号召更多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孔令静就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当时他不顾危险，经常发表一些抵抗反动势力的时评文章。他与郑振铎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丛书。这一套丛书积极宣传抗战，引起了反动势力的警惕。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孔令静带着家人投奔苏北新四军。后来，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党组织安排孔令静返回孤岛上海，继续战斗在文化战线。在当时的上海，孔令静创办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利用在世界书局编辑出版剧本丛刊做掩护，积极帮助来沪的新四军伤员就医，排演进步抗日戏剧。因为孔令静的抗日行为，1945年初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惨遭酷刑，但是他坚贞不屈，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方得获释。这时的孔令静仍然从事老本行，编辑杂志、撰写书稿，为大地出版社、春明书店等主编新文学、金文学等刊物。1948年，孔令静受聘任教于上海江湾中学，后来又接任大公职业学校校长一职。1949年5月26号，孔令静在四川北路三楼的阳台上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挥笔写下诗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次日又写了一首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年七月，孔令静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接着他出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春明出版社总编辑，1961年起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

0: 1972年9月18号，孔令静与世长辞，终年68岁。他一生坎坷，但成就颇丰，无论是写作、文史还是出版，均有所建树。2007年，坐落于乌镇的孔令静纪念馆开馆。这栋江南风格的建筑被山石、翠树、秀水环绕，展陈了孔令静生前的物品、编著的书籍、珍贵的照片等。无数后来者来此参观，瞻仰孔令静的遗风，了解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屈的坎坷历程，并以它为灯塔，照亮前进的道路。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 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啊。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就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

0: 遍而头晕，
1: 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

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

这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的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是得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

肾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血尿，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第二个蛋白质，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道属既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靠点肥油回来，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这个面膜纸。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

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认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那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

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这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的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啊？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

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点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这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就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

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

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录》。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的，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

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原来关公是不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人，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说一讲课就讲偏，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

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的《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就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枣，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

0: 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

0: 蒙山。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64集。
5: 你别看他没拿家伙，沾上就够呛啊。佟林呢，打了几仗了，多少有点累了，难免这个招数多少有点慢点，故此这梁老六就占了上风了，一马三刀频频发动进攻。张芳在旁边看着，张芳一瞅不行啊，光指我师叔佟林哪行，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老人家累了，我别在旁边戳着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张芳嗷一嗓子，晃大锥子冲上来了。呆师叔，你不必担惊，侄儿在这儿呢，咱爷俩双战这个猴。他给这梁老六起名叫猴，晃大锥子分心变刺。佟林一看可害了怕了，心说张芳用得着你吗孩儿？哎，你那两下子白给呀。当然你那心是好的，你要能盯得住我何乐而不为呀，我找个地方歇会儿，你盯不住。可是张芳已经杀入战场，看这意思也不想往后退了。正在这时候，在雍正帝的身边又蹦出一个家伙，张芳，单对单，各对各，俩打一个，你算什么能耐？你过来，韩八爷陪你走几趟。雪梨子的八爷韩老八晃动掌中走线铜锤，敌住张芳，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儿。 这时佟林偷眼一看，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都在后头，夜一把家伙都瞪出来了。佟林想，不行，得留有后路啊，要把我们爷儿几个全捂扯到这儿，那就算彻底的完了。所以佟林呢，打着打着喊了两嗓子，刘俊孔秀，你们还不逃走，等待何时？快走！师傅，你别说废话，快走！他们也明白老师的意思，没有办法，擦了擦眼泪，小弟就是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你是请人呢？你是干什么？比死在这儿那不强得多得多吗？这就是佟林留有后路。这会儿就剩下佟林跟张芳。咱们单说张芳，他这能耐呀、也不错，但分跟谁比，跟雪滴子的人比的一块儿，他可差得太多了。这韩老八这家也太凶了，掌中走线飞锤挂定风绳，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张芳一个没留神，人家使了个孤树盘根，正把他左腿给缠住，这一缠住，韩八往回里的一使劲儿，你躺下吧小子，哎呦我的妈呀，胡同天亮了。张芳摔了个仰面朝天，让人家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佟林这还打着呢，一看张芳背心，孩子，他这脑袋一溜号，面对强敌哪允许这样，被人家对方使了个扫堂腿，正挂到佟林脚面上。佟林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秋风乐叶嫂也撒手了，把倒霉不，把佟林也给绑上了。这不能说佟林没能耐，实在是处境不利呀、哎呀，爷儿俩这一被拿，张芳急得直跺脚，师叔喂，哎呀师叔喂，您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好心还变做了驴肝肺，我寻思帮帮您的忙，没想成了您的累赘了，你要不为我，哪能被祸遭擒呢？孩子别说了，死伤都是命中注定的，我这次来我也没想活着出去，既然落到他们手里头，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可不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有人把佟林的秋风乐叶嫂捡起来，剑匣搜出来递给雍正，雍正伸手接过了，掂了掂分量，把宝剑拽出来看看，这把宝剑光滑夺目，哎，暂时先归朕佩戴几天吧。他把宝剑挎上了，压过来压过来，把佟林张芳推到近前。雍正皇帝一点都不生气，乐呵呵瞅着佟林，海川呐、这回你服气没？你别看你在我的眼皮底下大开杀戒，伤了这么多的人，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啊，咱爷儿俩始终是投缘，你别看你反对我，我没那意思。海川，你能不能回心转意，能不能跟我言归于好，包括张芳在内，你们只要一点头，我马上把你们放了，让你们全家人团聚。海川，房子还给你留着呢，重新修缮，让你们一家人搬进去，有多好啊，这是天堂一条大道，不知道你想走不想走。佟林， 我现在就等你最后一个答复，你愿意不愿意？
6: 你让人赔。

0: 胤禛，你死了这条心，我佟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记住恩师的教诲，我毕生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人面豺狼啊，我岂能给你办事情？今天既然把我们爷俩抓住了，杀剐存留你随便。呀呵，佟林呐、啊，你抓住朕的面相了，你知道我爱财，你认为我舍不得干掉你是不是？不，你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你亲爹你都不手软，何况对待他人。好好好好，来人。雪离子和卫队往上一闯，把刀剑就拉出来了，就等着雍正帝一声令下。人们往上一闯，认为下句话拉出去给我砍了，大伙儿好解解恨，把这爷儿俩给废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雍正也没说那句话，最后把手一摆，让人们又退回原地。嗯，行行行行行，佟林呐、啊，你真是一条汉子。张芳啊，你想活想死？
1: 废话少说，我跟我师叔一样，想要保你呀、啊、没门儿，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随便来吧。小铁浑身上下这七十来斤儿交给你了。
0: 好好好好，别看你们现在嘴硬，一会儿你们就得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来人，有人过来了。雍正在耳边嘀咕了几句，这人出去了。之后他不言语了，往椅子上一靠，是闭目养神。大殿的院里的静悄悄的，声息皆无。佟林和张芳被捆着，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哎呀，好长一段时间，听见脚步声音是由远而近，还不是一个人走路。被派出去那个人回来了，来到雍正近前，陛下，臣已经一切都办妥了。人带来了吗？
1: 都带来了。
0: 来来来，都请上来，请上来。是，带过来。佟林顺声音闪目一看，呀，头一个白发苍苍的佟老爹，第二个白发苍苍的老娘啊，后边弟弟佟森，弟妹小侄儿，所有的家眷全用绳捆着给压上来，连佟府的仆人仆妇还有六七个也拿绳拴着，老少十九口压到佟林面前。雍正皇帝看了看佟林，海川呐、啊，我知道你是个孝子，我成全你，跟你的一家人骨肉团聚，说点知心话吧啊！我说佟老爹，方才有人都跟你交代了吧？嗯，这话怎么说？不用我再教给你了。来人，绑绳解开，让他们见见面。有人过去把佟林他爹他娘绑绳给解开了。这佟老爹开始愣了，一看儿子在那儿捆着，后来听说皇上告诉了，允许爷俩相见，老头不顾一切了，颤抖着双手扑到佟林近前，把孩子抱到怀里了。
2: 我的儿嘞还穿嘞。
0: 他娘过来搂着佟林的腰，三口人哭作一团呢。雍正帝在那上面坐着看着，心满意足啊。对了，至亲骨肉，爷儿俩好好谈谈吧。
2: 海川呐，儿嘞，我怎么说呢？真是儿大不由爷爷，不像那小时候了，老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现在你有了主心骨了，你爹说啥你都不听啊。孩子，皇上是好皇上啊，对咱家可不薄啊。孩儿啊，听爹的话吧，趁早认罪，福保天子，咱们一家人才可以团聚在一处。佟老爹见着儿子痛断肝肠啊，这顿哭。人生在世就这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当着父母的面，佟林一看，跟我没沾着光，受累赘。这么大的年纪，叫人拿绳拴着，佟林的心都碎了。这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嗓子眼儿结了个大疙瘩，一句话也说不出。雍正皇帝也不说话，叫他们可劲儿哭，哭罢多时，佟老爹就说了：“孩子，皇上对咱不错呀。你想想以前那些年，他还是雍亲王那会儿，在雪地之中把你给救了。”让你当了打更的更夫头，后来又提拔你做了教师，没人家哪有咱家的荣华富贵呀？你管别的干什么呢？他对别人多不好，不是对咱家庭好吗？现在人家贵为天子了，天子你懂不懂的？老天的儿子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么他还喜欢你，你就答应了得了，你何必一条道跑到黑呢？海川呐，只要你能听爹的话，咱们一家还是好人家。你跟你娘，跟你兄弟，咱们一家人长期在一起享福有多好。皇上跟我讲了，只要你愿意当官，叫你当大官，你不愿意当官，叫你发大财，咱们一家人经常在一块儿，你说有多好？你怎么就那么拧呢？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能听我的话不？能不能认个罪？能不能在皇上面前赔个不是？往后接茬保皇上，满天云彩不都散了吗？这个老太太说不出什么来，这意思呢跟老头说的差不多少，就叫儿子回心转意。佟林难过了半天，最后听他爹说完了，佟林才说：“爹，您了养我一场不容易，我一年走南闯北，很少在堂前尽孝，我是个不孝之子啊。唯我使双亲受难，我心里头简直是太难过了。可有一样，方才您老人家所说的话，儿不能接受啊。爹爹，您想过没？雍正帝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人面豺狼啊。您说过去那些事情，我问你，镇东侠人好不？ 当然好，第一的好人。
0: 二侠侯杰好不
2: 好？好，好，好。
0: 南侠北侠这些人您都熟悉，好不好？
2: 跟你不分别。

0: 一次啊，都亲哥们一样，咋不好啊？都让雍正给害死了，都用毒药酒给毒死了。爹，你想过这方面没？雍正还想借助我的武艺，借助我的手去杀好人，我能不能干？我要不干，就等于抗旨不遵，叫我去干，我能抱那种刀，做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而不能。爹，您别往下说了，咱们家就听天由命吧，是死是活，咱们都一切交给他了。要想叫儿改变志向，是势比登天呢，我不能答应。就您老再生气，您再骂我，我也不能接受。张芳说话了，对，我说老人家，我师叔是有骨气的人，您老人家可千万别上雍正皇帝的当，他那叫巧使唤人，到头来还得收拾我师叔，咱不能干那种缺德的事情，宁愿挨刀，宁愿不活了，也不能变节投敌。雍正帝在上面听得清清的，把脸往下一沉，佟麟，你爹娘的话你也不听。佟麟点了点头，不能听。分什么话？你的心就是铁了，对，绝无更改。好，好好好，我对待你已经仁至义尽了，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我老佟头，你们老夫妻可听清楚了，我杀你儿子出于无奈，但有一线之地，我也不愿意变脸杀人呐、这可是叫你儿给逼的，把朕挤落到这个地步了，你们瞪眼看着你儿子怎么掉脑袋。来人，张芳、佟麟就在这院里就地处决，大卸八块。扎下，哗，众学弟子往上一闯，过来不少人把佟老爹佟老妈给拉到旁边去，老头不走啊，甚至是在地下拖走的。海川呐、你答应了还不完呐、佟麟呐，不然的话你可就活不了了。佟麟是一语皆无，然推到院里头，跟张芳两人一闭眼，就在这等死了。哎，就这么个时候，养心殿那个房上，比流星还快，飞身跳下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拿着挺长一个大口袋，这口袋里头装的全是白粉子，可能是白灰什么的，一拽这口袋底儿，这一抡，这回可热闹了，满院里全是白灰了，雾气腾腾，对面不见人。这下人们就开了锅了，哎呀哎呀，咔咔咔，什么都，哎呀，大伙捂脸的捂脸，擦眼的擦眼，赶紧闯出去喘喘气儿。白雾过去之后，粉子圈圈落地了，再找佟麟、张芳是踪迹不见。这人就这么快，一手拎一个给拎走了。雪滴子有的发现了，这人是男是女看不清楚，那身法太快了，从东北角跳上了大墙，把雍正皇帝可气坏了，你们这帮饭桶，给我追，一定追回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 善。

0: 方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3: 第265集。
4: 传旨，紧闭城门，全城清查，也不能让他们飞出去。有人请示，那么佟林的家属怎么办？是不是收拾了？不，还押起来。佟林不死，不杀他这一家子，永远作为人质，拿他就做引鱼食。不怕你佟林不回来，押起，把一家人又押起了。话分两头，单说佟林和张芳眼睛也迷了，气儿都喘不上来，就觉着两耳生风，被一个人拎着，像拎俩包一样窜高纵海，好长一段时间这才停住脚步，把俩人轻轻放在地上。这佟林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啊，等落到地上之后一抖着膀子，绳开了，张芳也不例外，爷儿俩揉揉眼睛，抬头观瞧，面前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看这玩意儿真没想到，瞅这样能有2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亭亭玉立啊，鸭蛋脸，团团的脸蛋，有红似白的弯眉杏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呀，怎么长得那么漂亮，跟仙女儿相似。但周身上下是夜星依靠，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斗篷在身后拧麻花扣，斜背的身上挎着双百宝囊，那百宝囊里都鼓鼓囊囊，装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再看持手空拳，背后背着双剑。别看这姑娘长得貌美如同天仙，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啊。佟林明白这是救命的恩人，也不知道是谁，赶紧站起身来，一躬扫地，恩公在上，受佟某一拜。

刚方到现在呀、也忘不了耍贫嘴，看了看这姑娘，我说我叫大姐那是叫老妹子呢，不管怎么说吧，大姐老妹子，多谢你救命之恩，张方有礼了。这个女人面上毫无表情。等佟林他们行完礼之后，这个女子才说：“佟林吧，你有多大的胆子？你妄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这么高的本领，但是你是个义勇的匹夫，你头脑一发热，你不想你的后果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宫大内，在雍正的周围全是血滴子，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你佟林手大能不能捂得过天来？血滴子不是对手，人家还能调亲兵卫队，一个不行十个，十个不行百个，百个不行成千上万，把你佟林活活的累死，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呢。佟林呐、往后这种傻事你千万记住别干。也佟林一听这口气是长者的口气，可论岁数比自己小得多，但论说话好像老师教训小学生，好像长辈教训晚辈，说的句句在理。佟林频频点头，是是，恩公您说的对，不过我的父母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不容我不这样干，是吗？佟林呐、你要想尽孝，你就是死路一条，现在你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雍正帝掌握住你的家属？就因为他们掌握着人质要挟你，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现在唯有的狠下心来摆脱他的控制。别听他这套，反正你的父母你救不出来了，你就豁出去吧，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自由，任凭摆布将是死路一条啊。当然了，你是个孝子，人所共知，父母那样的处境你能袖手不管吗？但是现在你管不了，我给你画条道，你跟张芳马上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你那些好朋友并没死绝，你老师什么的还都在，你赶紧去请人吧，光耍你们爷俩无济于事，只有众人捧柴火焰高，你重新召集天下的英雄，才可能救你的爹娘，才可能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千千万万。是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不关紧要，不关紧要，你就记住我这模样就算了。还正说着呢，追兵追了，那韩八太后就追上来了，佟林呐、你跑不了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家这韩八背后跟着十几个都是血滴子，误上来把这姑娘和佟林张方就围在当中。佟林现在持手空拳，宝剑鸳鸯钺都没了，张芳也不例外，就得凭着掌法了。两人往下一杀身，刚亮门户，这姑娘一看，慢，用不着你们，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我说韩老八，你现在不错呀，坐上血滴子的宝座是昏君雍正面前的红人了，可是你们的死期

0: 已经不远了，你们赶紧给我滚回去，告诉雍正，让他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姑姑，不定哪天高兴我到皇宫溜达一圈，我把他的狗头烧走。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就是个大姑娘，就在你们面前摆着呢，人就是我救的，你们走不走？啊，不走怎样？不走我叫你们全都丢人现眼的。嘿，就见这个女人手腕子一翻，不知打出的什么东西，这十来个有七八个人惨叫一声，哎呀啊，咕咚咕咚咕咚。韩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再看这些人躺在地上，俩眼珠子全冒出来了，不知道打的什么暗器。这个女子刚要晃手腕子，把韩八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头也没敢回。呀，长房也行哎，哎呀呀，闹了半天，这大姑娘还会妖术邪法、左道旁门呢，哎，没看清她手里握的什么东西。佟麟知道这位太了不起了，人家不报名不敢深问。佟麟呐，张方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离开北京，现在城门已经紧闭了，我把你们送出城去，别的事情全不要想他了，为今之计逃命要紧，回去赶紧请人。这个女人负责把他们俩越城而过，送出北京城，再回头看踪迹不见。
1: 张房看了看，我师叔，这不是人，这是狐仙。
0: 嘿，满嘴胡说，
1: 这真的？那身法怎么那么快，来无踪去无影啊？
0: 大概啊，咱们爷俩好心感动天和地，玉皇老爷不忍心了，把他干女儿嫦娥派出来了，你看那就是嫦娥仙子。
1: 也别扯别扯了。
0: 张方耍了几句贫嘴，佟麟一合计，哪儿去，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后来一盘算呢，回京南霸州佟家庄吧，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呀，叶落归根，到那儿三亲六故都在那儿，在谁家也能藏几天。就这么到了佟家庄子，结果到佟家庄一看，没敢进庄子，到处都是军队，雍正早就降旨派了军队把这封了，怕佟麟他们回来，爷儿俩没敢进佟家庄，莫回头进庄稼地，在庄稼地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佟麟忽然想起来了，离着佟家庄15里地还有个小佟家村儿，那不大个小地方，有本家的一个叔叔住在那地方，因为他小名叫老海，佟麟尽管他叫海叔。老头是光棍，身子骨挺结实，估摸着还活在世上，找海叔去吧。就这么，佟麟带着张方摸到小佟村，简短解说，砸开门了，哎，老头特别高兴，你是？我是佟麟。哎呀，小子，哎呀，哈哈，我后边这谁？这是我本门户的一个侄儿，
1: 请进，请进，请进，请。
0: 把门关上了，这海叔挺热诚，把门窗全都挡上。这屋里条件太艰苦了，哎呀，堆得乱七八糟的。这海叔啊，赶紧收拾收拾，快快，你快坐坐坐坐坐。海叔，我求您来了。啊，孩子，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今儿我去赶集去了，那集上的人呢，没干别的了，交头接耳都在议论你们呐。特别是海川你呀，你把皇上给得罪了，好嘛，皇上派出老来人了，叫什么

难说上哪儿去，就住到我这儿。还说哪儿也别去，一笔写不出俩铜字来，咱的祖先是一个呀。哎，我能瞅着你有难不管吗？再者一说，孩子，你干的事儿都是正经的事儿，你是好人呢。我是光棍老绝户头子一个，我活跟死有什么关系？慢说你来了不会有危险，就是有危险我陪着你掉脑袋，我二话也没得说。佟林一听感动的哭了，平常对人家没啥好处。说是佟林当了御教师了，哎，到时候给送点礼，没有，是现在有了难了，想到人家头上了。就是这么一个人，心地就这么善良。哎呀，佟林感觉到非常内疚啊，看来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呀。这老头为了我们爷俩肝脑涂地，两肋插刀啊，佟林感激的是无可无可。张芳也挺受感动，我说老爷子，就冲您这份心，您活150岁没问题。您是老寿星，您积了德了，您呐。如果我们爷俩大难不死，将来有翻身的那一天，我说老爷子绝对忘不了您的恩德。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话用不着说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天呢？只要你们二位平安无事，我就高兴了。来，我给你们整饭吃吧。给熬了点白米粥，有萝卜咸菜条。老头呢，赶集的时候捡了几块豆腐，哎，滴了点香油，切点葱花，给拌点白豆腐。哎呦，佟林跟张芳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连日来睡不好吃不好，今天总算吃了一顿饱饭。吃完了，佟林把头上的汗擦了擦，想起那个女恩公说的那些话。佟林想，是啊，我孤掌难鸣，首要的我先把我老师何道元上道明请出来，让我老师召集天下的武林高手，找雍正算账。佟林和张芳从虎穴里头逃出来，躲到小佟家村海叔家里头，那简直是狼狈不堪，处境十分困难。但这爷俩下了恒心了，不报了仇，不把雍正收拾了，是死不瞑目。这人就是这样，这种反作用力能有无比巨大的推动力，使这个人更坚强更勇敢。就这样，佟林天天晚上写信，光这信写了100多封，求海叔找那个最可靠的人分别投递出去。就拿这海叔的家呀，就当了临时接头的联络点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面八方的英雄接着佟林的书信，陆续地赶到小佟家村。第一波报道的，那离佟林最近的，就是牛街大清真寺老筛还金元，率领着两个徒弟，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木真。三位清真贵教的领袖来了，您别说，这爷仨跟佟林的关系没得说，而且主持正义。等见着佟林和张芳之后，都哭了。

0: 金元呢拿着五斤的铁条邦邦之蹲地，还穿呢。我真就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胤禛多好个人呢，咱们好几百人就没看穿他是什么变的。事到如今反目成仇，他成了咱们头一号的元凶，头一号的敌人。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海川呢，你的处境我们非常同情，按照武林道的规矩，你放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老头子豁出去了。我跟我俩徒弟都商量好了，不把你佟林从困境之中拉出来，不给死去的朋友们报了仇，我们也不在北京待了。佟林一听是深受感动啊，连丁瑞龙也都表了态了。海川嘛，知道你没钱，这次我们起身来搜集了500两白银，你暂时先用着，不够咱们再筹集。你看这才叫朋友呢，纯属是雪中送炭呢。佟林为之感动。没过两天朋友又来了，谁呀？从四川来的段家庄的总庄主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带着钱还带着8个徒弟。哎呀，佟林跟人家没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困境之中，人家毅然伸出救援的手，得怎么感谢人家。佟林接待之后，紧跟着另一波朋友又到了，天险庄的总庄主陶元陶洞天领着儿子陶秀、徒弟凌元从四川赶到，也带了10来个人，也带了不少钱。就这一凑的一块儿，这海叔这个破家哪能容纳得了呢？打地铺也住不下呀。后来佟林跟海叔一商量，海叔说这么办吧，这玩意儿人来的越来越多，目标越来越大，待我家里的实在不方便，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呀替你想好了，离我这8里地是佟家祠堂。海川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不经常上那玩去吗？啊，佟林说我记得，那祠堂多年失修了，也没人上那儿去了，咱们花俩钱儿，另外咱也有人把那祠堂重新修缮修缮，那院套也宽敞，房间也多，不如咱们偷偷的转移到那儿去，我家里头也住人，这样人不就分散开了吗？佟林一听可真不错。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0: 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思索多日，终于画出了伏羲先天八卦图。那么伏羲是根据什么来安排八卦的位置呢？
4: 伏羲氏是按照我们的地形来分配八卦的位置。
0: 伏羲的八卦图究竟告诉了人们什么秘密？我们的祖先又为什么如此崇拜八卦图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5集：八卦成图。

0: 吉创造出八个代表大自然规律的卦象之后，就开始思考，这八个卦象应该如何排列，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传说伏羲坐在一个高台之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思索多智，终于画出了伏羲先天八卦图。这个伏羲画卦台一直保留至今。那么伏羲是根据什么来安排八卦的位置的呢？
1: 伏羲氏是按照我们的地形来分配八卦的位置。
0: 伏羲的八卦图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如此崇拜八卦图呢？
1: 八卦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定位。
0: 那么什么是定位？我们又应该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五集《八卦成图》。
1: 中国人到四海去旅行也好，到那边渔民也好，去做生意也好，他通常只带两个东西，一个是祖先的牌位，一个就是八卦图。你到北极非常北边的，你可以看到有八卦亭，只要有八卦亭，他就告诉你中国人来过这个地方。好像八卦跟我们中国人有解不开的关系，可是长期以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怎么来的，始终是个谜。不过大家如果把中国地形图拿出来看一看，你很快就会发现，当年伏羲氏是按照我们的地形来分配八卦的位置。我到伏羲画卦台，我就站在中间一看，前面有好多山，那个山的形状就是天，就是天。后面一看，那个同样是山，但是它是一个一个有点距离的，那就象征地。你再看四方八面的那个地形都很绝，而且有一条河正好是这样弯过去，就把那个太极的那个两仪形象也都呈现出来，那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伏羲在这里画卦，旁边不远就有一个女娲的洞。伏羲跟女娲是同一个人，雌雄同体，有阴有阳。你可以说啊，这是神话，我也不反对。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是从神话开始，因为人是进化的。神话在干什么？神话只有一个目的，要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老实讲啊，所有的学问只有这么一个目的，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要不然你学了干嘛？为了学了干嘛？可是神话不能满足我们。我觉得现在你在讲神话，几乎没有人会听，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所以神话不见了以后，就出来一样东西，叫做哲学。哲学都是从神话演变出来的，但是哲学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需要，哲学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这方面的需要，所以才会出现科学。中国的科学家应该还要有哲学修养，否则会很麻烦。而哲学家多半会参考神话，因为它是一脉相传的，不可分割的。哲学它所重在问题，它不重答案，所以哲学家对答案不是很有兴趣。 他们所重视的是人从哪里来，这到底干什么，就这三个问题而已。我能活多久，我活着干什么，我死了到哪去。人为什么对死有恐惧，就是你不知道死了到哪去，你当然恐惧啊。如果知道以后你会恐惧吗？你不会恐惧的。我从哪里来，我不会从石头里面缝石头缝里面蹦出来吧，不会吧。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人从哪里来，从妈妈肚子来。那妈妈肚子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伏羲是7000年前就替我们解答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卦是经过调整过的，真正伏羲是当年的八卦图，我需要给各位看一看。这里是北，这里是南，这里是东，这里是西。中国的东南是海，这个就是海，就是泽。所以泽就代表我们东南的方位。中国的西北多山，山就摆在这里。中国所有的河流都是从西边往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坎卦摆在这边，因为它水往那边流。太阳从东方起来，所以离卦摆在这边。为什么叫离？

0: 么他一出现就是要开始离开东方，他往西边走，剩下这两个，一个西南，一个东北。西南多风，东北多雷。
1: 伏羲画卦台位于河南淮阳晚秋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传说伏羲在这里画出了伏羲先天八卦图。但是伏羲先天八卦图和曾仕强老师所讲的八卦图在方位上却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你把这个图形去跟现在的八卦图一对，你发现天在北，地在南。可是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天南地北，不是地北天南。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你看中国连方位都跟西方不一样，那世界只有一个地球，怎么会两种方位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东西南北它是相对的，它是变动的，但是它有它固定的一个格局。如果北在哪里，东就在这里；如果南跑到哪去，东就跑到这边来。它是东西南北的关系位置是一定的，你不能变。你可以把北南调一调，整个都要跟着调。所以现在南北对调，天南地北，然后还要整个对调出来。这个八卦图就出来了吧？天南地北，为什么要这样？你去看我们北方的，就北京市的房子，四合院，你是不是坐北朝南？因为我们中国是从这里先发达起来，皇帝在这边，皇帝坐在北边，他眼睛一看就是南，天南，后面是地，地北。做皇帝的人为什么南面而坐，无为而治？中华文化一切一切只为了两个字，叫做教化。你看你坐着的时候，你坐在北方，然后你就会朝南。朝南有什么好处？就是冬暖夏凉。所以我们还是归结到一切一切都是以自然做标准，以自然做批判的标准。这句话绝对不要忘记，不管你到哪里，要分是非分善恶分什么分什么，你都拿自然做标准。合乎自然的就是善，不合自然就是恶；合乎自然就是好，不合自然就是不好；合乎自然就是对的，不合乎自然就是不对。既然天南地北整个变过来以后，就是这个次序，天一对二，离三正四，五跑到这来，然后再转过来，这条线我们给它名称叫做太极线。而且现在科学也证明一切一切都是走这样的线，我们把它叫做趋成。就是你要成，你一定要弯弯曲曲，你才会到达目的。你看所有的地都是起起伏伏的，几乎没有平的，所有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我们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是弯弯曲曲的，没有直的。你看人没有一个地方是直的，你应该去想为什么人那么好看，就是他没有一条是直线的，样样都直线，那这个人怎么看呢？对不对？那你这个头是四四方方，你帽子都不能戴耶。所以做一个人要去欣赏那个弧线曲线美，叫曲线美。
1: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人类终于可以飞到宇宙中去看地球。我们发现 外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美丽的曲线，可是当年伏羲画八卦图时，他是无法看到这一切的。那么他是怎样画出八卦图来的呢？
0: 伏羲氏是从仰观天象开始的，现在叫天文学，也叫气象学，一样啊。看你是看象就叫气象学，你是看它的纹，纹就是花样嘛，天上很多花样，天上的花样就天文，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一向是世界领先的，光复天文以察时变，光复人文以化成天下。天象的变化它是有征兆的，天是什么？就是云啊雾啊各种的变化而已。但是晚上它有星星，这个星星它亮跟不亮，哪颗是主星哪颗不是主星，这个要让专家去研究。我们一般人功力太浅的人不要随便去讲比较好。但是你看天文是什么？主要是看它时的变动，易经最重要是时的变动。时也命也，时一变你的命运就跟着变。所以一件事情呢、啊、一定要当时就要做，你一时间一拖过去你就完蛋了，明明好事情被你一拖拖垮了，时间没有成熟你做也垮了。所以中国人叫你要守时待命，我一切准备好了但我不会动，我守那个时，时一到我马上就出动，很快就完成了。你时没有到你就动了，人家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好像都干不了，干不成。时已到当机立断，时未到能拖就拖。
1: 易经本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一部解开宇宙密码的宝典，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易经的大作用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而对易经一知半解的人却把它用来算命，结果把来源于大自然的易经蒙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
0: 我绝对不可能易经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是基础。现在基础没有人讲了，就是赚不到钱了，我干嘛讲？你不相信你去跟人家说，我讲易经道理给你听，所有人都走光了。今天的话叫做没有市场，我教你占卜通通来的，所以凡是听易经都说什么时候教占卜，那就完了，那整理、啊、孔子学易经学了很久才感慨说啊，不占而已、啊、一占就把易经淹没掉了。当然真正的道理还不是这样，我们会专门找一个时间来讲为什么孔子讲不占而已。当然孔子讲每句话后面都是有一大堆背景在那里，论语是结束的语，不是开场白。不要小看论语，论语是所有经典里面最难的一部，它是儒家思想的总结，所以它都很简单几句话，那几句话有前言有本文有一大堆的推论，然后最后就那一句话。你不要认为那一句话就是代表那一句话，你找到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就解释说你如果早上听懂的道理晚上就可以死了，那谁还敢去闻道呢？我宁可不闻道，一闻道晚上就要死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跟早上其实没有关系，朝跟夕是阴阳，它是相对的，不一定朝就指早晨，夕就指晚上，哪个 太不懂易经了。就是你这个时候懂得道理，你就发现你以前有很多错误，那你怎么办？就把以前的错误譬如昨日死，然后你就重新做人就好了嘛。这才叫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以前不懂，我不能怪我，因为我不懂嘛。因为我终于听懂了，没有关系，没关系，我把以前那些去掉。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我懂了道理，我就开始照道理来走。我干嘛要死呢？中国人说死不一定死，中国人说朝不一定指早上。
1: 伏羲当年画八卦图是想告诉人们宇宙的自然规律，而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

0: 在天门山。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事业，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的热血。在江西省寻乌县城镇山路的寻乌革命烈士陵园，有这样一位烈士，他的塑像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邓小平题写的纪念碑碑铭遒劲有力，他就是英俊奋发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古柏。在中央苏区的艰苦岁月里，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最信任的秘书，他跟随毛泽东一起战斗，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古柏是怎样创办刊物宣传革命道理的？1930年，他怎样协助毛泽东完成著名的寻乌调查？在遭到错误批判后，他又是如何以党的事业为重？最终，他是怎样践行搬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铮铮誓言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古柏的深厚情谊。

1906年12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黄乡唐背村的一个破产小地主家庭。父亲古光明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外公梅红新是寻乌县大田乡的三大地主之一。因为家境没落了，父亲把他送到外公家寄养。古柏从小聪慧，才思敏捷，深受外公的喜爱，并且被寄予厚望。1920年14岁的古柏在外公资助下进入广东梅县广义中学读书，在这儿他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很大影响。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斗争，还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乌籍进步学生创办了寻乌期刊，宣传先进思想，抨击反动势力。1925年夏天，古柏以全梅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学生代表会议，声援省港大罢工，是当时梅县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年12月，古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参加广东革命活动的同时，他非常关注家乡寻乌的革命斗争。他联络在广东求学的寻乌青年，在梅县成立了寻乌留越校友会，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古柏挑选那些经过考验的青年，倡导成立了革命团体寻乌县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并且把这个组织发展到寻乌的许多地方，定期出刊《石溪新潮》《犁头周刊》，广泛地宣传革命道理。1926年暑假，古柏回到寻乌老家，他利用假期走村串户，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在村里创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在教农民读书识字的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贫农学员灌输进步思想，促进了寻乌农民革命思想的解放。在古柏领导下，寻乌的第一个农会黄乡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古柏当选为会长。为了加强宣传，促进农民觉醒，他创立了革命刊物《赤裸》，摘录刊登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寻乌民谣》《十劝妹》和《六劝农民》等歌谣。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形势日益恶化。外公梅红新得知古柏冒着风险从事革命活动，非常不安，劝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保证送他到日本留学。但古柏却说，外公，留学固然好，但洋学问也不能救国救民啊。外公说，孩子，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坚定地说，外公，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有康庄大道可走啊。外公惊诧地问，孩子，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从容而干脆地回答，信者不惧。1927年6月，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指示回到寻乌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地屠杀共产党人，很多在外地求学的寻乌籍共产党员都回到了家乡。1927年冬天，古柏与他们一起成立了寻乌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寻乌县支部委员会，有力推动了寻乌工农革命运动的进程。为了方便开展革命斗争，党支部在寻乌县城南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在寻乌的黄乡、车头、龙图、南桥、刘车等地建立中山分校，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古柏巧妙利用当时寻乌农村盛行的三点会为掩护，组织农民秘密发展农民协会，从思想和组织方面为发动寻乌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1928年3月25号，根据中共赣南特委的决定，
古柏等人领导和发动了有五六万农民参与的325暴动，第一次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巡乌城头。巡乌暴动失败以后，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州，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区委宣传部部长。同年五月，他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秘密地返回巡乌，联络起义失散的革命同志们，重振革命队伍，重新恢复农会活动。不久，他们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伍，以巡乌和广东交界的杨天正大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斗争。1929年1月底，毛泽东、朱德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游击到巡乌的昌蒲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古柏兴奋又激动，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巡乌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古柏的工作，还鼓励他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计划地组建红色政权。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指点下，古柏把巡乌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进行合编，创建了巡乌县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红军第21纵队，古柏任纵队政委。同年的11月，巡乌县军事委员会在杨天仗正式成立，古柏任主任委员。中共巡乌支部扩大为中共巡乌县委，古柏任县委书记。1930年初，古柏领导创建了巡乌革命根据地，在全县6个区、30多个乡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整个巡乌县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配合古柏领导的红五师团，击溃了气焰嚣张的澄江、谢家游反动武装以后，又一举攻克了巡乌，将红四军总部驻扎在巡乌县城，并分兵深入相邻的安远县、平远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弄清当时中国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分兵活动的空隙，在巡乌做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巡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它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阶级成分、社会风俗等，在这三个省份都很有代表性。作为巡乌县委书记，古柏对毛泽东开展的这次调查进行了全面的协助与配合。古柏不仅陪着毛泽东走街串巷，仔细地考察巡乌县城，还为他找到了充足

供给材料的人郭友梅和范大明，这两位是寻乌通，为毛泽东提供了寻乌城的大部分情况。在两位先生的指点下，毛泽东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古柏与毛泽东深入商店、围场、田间地头做调查，跟店员、手工业工人、农民促膝谈心，广泛接触各行各业人员，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为了让调查情况更准确，内容更广泛，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调查会。古柏根据毛泽东的计划和调查要求，精心地挑选参会对象，先后邀请了11人参加了调查会。这11个人当中，既有做过铸铁工、干过小商贩、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阅历丰富的县苏维埃委员，还有曾任县署钱粮监征柜办事员、了解反动政府敲诈勒索内幕的城郊乡苏维埃主席，也有年过花甲、明了世事变迁的前清秀才，以及其他不同年龄又比较熟悉情况的区乡干部、乡村教师、店员等等。

经过这十几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县城21个行业、100多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以及主人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而且对全县7个区、20户大地主、113户中地主，他们的剥削状况、剥削手段以及压迫群众的反对革命的恶劣行径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了弄清楚更多问题，毛泽东决定再召开一次由各行各业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总结调查会。这次古柏又邀请了近50多人参加，这些人当中除了前几次参加过的人之外，还邀请了一些乡村教师、回乡学生、缝衣工人、民间医生等等，他们都给了毛泽东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规模大、覆盖广、问题细，对调查对象要求比较高。由于调查对象的个性、心态、对革命的认识不一，怎么选取合适全面的调查对象，选好了他们又是否愿意参加配合，是否能在调查会上讲真话，这些问题都需要古柏进行全面的考量。古柏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根据自己对寻乌各方面的了解，一家一户的去耐心的动员和请求，最终促进了两次调查会的圆满结束。寻乌方言啊，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负责记录，同时还担任翻译。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等。那么通过这次最大规模的调查，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为真实的了解中国的实际、认识中国国情，从而制定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古柏在这次调查中所提供的协助，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对于寻乌调查，毛泽东曾这样说：“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由此表达了对古柏的感谢和肯定。而在与毛泽东一起调查研究的日夜里，古柏也被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激励着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寻乌调查以后，古柏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前委扩大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在此期间，古柏协助毛泽东处理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反对左倾错误。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谈、谢维俊一起遭到错误批判，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分配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面对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古柏并没有气馁，而是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在组织上，古柏服从了这个决定，他忍辱负重，与农民谈心交朋友，动员了很多人参加红军。但在思想上，古柏始终没有放弃正确的路线。他公开声明，你们有你们的路线，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撤职、缴枪，甚至开除党籍，也得保留我们的意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装，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1934年春天，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去会昌、长汀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为保证红军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征粮期间，古柏依然笔耕不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比如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瑞金粮食动员总结等等，有效指导了粮食征集工作。在古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征集粮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40天时间就征集了19.8万担粮食，有力支援了第5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古柏奉命留守中央苏区，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为了保卫苏区，牵制敌人，他寄养了自己2岁的孩子，告别了年轻的妻子，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安远、寻乌等地，跟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2月5号、13号，中共中央先后2次电报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等人，对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分散突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3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古柏等人被安排前往广东东江地区传达党关于游击战争的策略部署。古柏身穿棉袄，腰挂曲尺，在一位廖姓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来到了广东龙川县上平乡的鸳鸯坑，并在当地游击队活动据点赤米峰的纸棚里召开了五星龙游击大队队员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部署下一步的游击斗争。3月6号，因为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鸳鸯坑。听到枪声的古柏立刻组织大家突围，命令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他来掩护。大家安全撤离后，他正准备想办法撤离时，敌人却摸到了他身后，向他连开数枪。古柏不幸中弹，应声倒地。年仅29岁的古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践行了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铮铮誓言。1937年秋天，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但当时他们对古柏在党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和事迹把握不准，就委托古柏的二兄古梅写信到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并呈请毛泽东为古柏作传。毛泽东得知古柏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笔题词：吾有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记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挚友古柏的深厚情谊与深切怀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

0: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4年7月，邓小平为寻乌革命烈士陵园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写碑铭，并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2: 摆一副餐具以求天丁。儿子到了弱冠年纪时，则多给一份鸡肉，说是能娶上好媳妇。在沙县民间早餐，无论吃素吃荤，都应该吃大蒜、菠菜、豆腐，分别象征着万事顺意、红头见喜和满足。在漳浦，早餐大多吃以花生油炒的韭菜、菠菜、芹菜、豆腐，韭菜、菠菜不切，称常年菜，寓意着斋戒与长寿。春节期间民俗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了，漳州有风俗歌谣称，初一早，初二早，初三无姿娘，初四落地，初五嫁开，初六摸，初七摸，初八初九敬天公，初十加兰生，十一十一福，十二反去拜，十三人点灯，十四结灯棚，十五元宵明，十六孝大人。而泉州的顺口溜是，初一长，初二长，初三无姿娘，初四神落天，初五咬肥，初六隔鸡，初七七元，初八完全，初九天公生，初十耗十天，十一道去密，十二请女婿，十三痴迷配芥菜，十四搭灯棚，十五上元明，十六地妈生，十七那怎生，意思是春节就这样过去了。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些歌谣中的活动都是什么意思呢？初一自不必说，泉州的初二场指的是摆开娱乐场，

0: 漳州的初二早指的是要早起早忙，因为既要祭祖又要准备接待女儿女婿。在陇海、南靖、漳浦还有诏安、泉州、福州等地都是请女婿的日子，所以初二又称女婿日。女婿登门要带着礼物奉献给岳父岳母，同时要给小孩子们分红包、柑橘或者糖果之类。在诏安，女儿回娘家应该带炖熟的猪脚和年糕等礼品给父母拜年，俗称下孝。娘家收下礼物，但要退还两枚红橘。在漳浦，女儿女婿要送锅仔肉，岳父母一般是设宴招待女儿女婿。在漳州一带，女儿女婿必须当天返回，不能在娘家过夜。歌谣里的初三无资娘，资娘是闽南话指妇女，说是这一天妇女不上街。在闽南一带，初三被称为赤狗日，传说赤狗神主凶，一旦撞着终年不得平安，所以这天人们不出门不请客。在南靖又叫粪扫日，这天应做卫生，所以在农村忌探亲访友。在厦门还有一种说法，初三日新丧之家祭亡者，妻眷来哭，名曰消心愁，本日既往人家贺年。而在福安一带，初三却被认为是好日子，可以走亲戚串门祝寿办酒席等等。福清平潭一带，初三开价，商店开始营业。在福清，有新嫁女的家庭派兄弟辈的少年请新娘新郎回娘家，俗称头年请初三。而在仙游一带，初三是祝寿与开店的日子。在闽南以及平潭、宁德一带，初四是接神的日子。神有的是泛指，也就是所谓的天神，有些呢是指家神、灶君、灶妈。在福州以及大部分郊县，初四是开假日，开始各项工作与正常生活。在闽南一带，初五假开，是指新年已过，各商家以朱红纸写上开张大吉、大吉利市等张贴，鸣炮开市，人们也开始忙于生计。泉州的初五咬肥是指掏粪便，代表农事的开始。在邵武，这天被认为是财神生日，店铺重新开张，焚香鸣炮迎财神，祝愿生意兴隆。在福安民间认为各路天神于该日降下界，要多吃素、焚香、鸣炮迎接。漳州的初六摸、初七摸指的是主妇们又忙于准备初八、初九敬天公生日的事。泉州的初六革鸡则指整理织机，妇女们开始织布。初七七元指的是初七为人日，取果蔬做七宝羹，据说吃了七宝羹就可以除百病。初八完全是指全家团圆。闽南一般认为初九是天公生日，家家设香案向户外祀祀。过了初十，人们又开始忙于准备迎接元宵节了。通过以上的这么多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福建的春节风俗既丰富又热闹，既有文化礼仪活动，也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如果您有机会，不妨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不一样的节庆风俗。在本期节目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祝大家龙年吉祥，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 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

0: 山，同龄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1: 第266集。
2: 就这样拍板定下了，领着几个人赶到同济祠堂一看，可不是嘛，墙也倒了，门楼也要坍塌了，但是里边房间还都不错，这有钱好办事儿。另外手底下有人呢，白天休息，晚上动工，活泥的活泥，干活的干活，找了几个手艺人，没几天的时间把佟家祠堂修好了，里边打成地铺，钉上大木床，买的被褥，安的锅灶，不然的话来这么多人吃什么呢？又过了几天，山东来两位侠客，狸猫草上飞，妙手东方朔，陶少先、陶少华，老哥俩赶到了，见着佟林就哭。海川，我们早听说了，镇东侠侯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惨遭毒手啊！我们一直为你担心，你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几经周折，你没遭毒手，这就是老天爷睁了眼了。兄弟，你呀，把那心放下，有老哥哥我们呢，我们虽然是饭桶，但是给你跑跑道，给你呐喊助威，这还是可以的。另外我们手下朋友不少，你要缺人你就吱声，要多少有多少，山东帮现在归我们哥俩说了算。佟林现在听了这话是感到无限的安慰啊。又过了几天，原来八卦山总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也找到了。哎，咱就这么说吧，哪天都有到小通济村来的，因为呢陆续都接着佟林的书信了，现在的人就凑了七八十号，佟林的心情也逐渐在好转。可你不这么想也不行，全靠着张芳里里外外张罗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蛮子孔秀、牛小子、胡小子也陆续找到小佟家村佟家祠堂，这一来人多声势大呀。提起这雍亲王胤禛来，没有不恨，牙根都痒痒，恨不能闯进皇宫把他千刀万剐了。现在谁没来呀？佟林的老师何德元、尚道明没到，大清国寺的剑侠董乾、董化一、江本初等人没到。佟林就算计着路途太远，他们一半是来不了，因为这帮人呢好动不好静，也许信到了人没接着，那就耐心等着吧。可是来了这么多人，一日三餐吃完就等也不行啊，这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斗倒雪滴子？怎么扳倒雍正？怎么把一家人救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天海叔从外边风是风火是火跑回来了，海川子，你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佟林一看老头挺着急那样，心里轰了一声，海叔什么事儿？今儿我出去探风去了，到你住过的佟家庄我去了一趟，正好听说给你送信来了，不知道你在这儿，这信送的原来你们本家一个二叔家里头了，正好我赶上了，现在我把这信呢给你捎回来了。

来的信，你爹的信。这一提这个事儿，佟黎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这么说爹还活着，为了急于了解情况，他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来，一看里头两封信，一封是他爹的亲笔信，另外一封是雍正帝胤禛的信，在一个信皮里头装着。先看他爹的信，老头文化不高，那字儿写的歪歪扭扭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咱们父子多日不见了，为父很好，我现在住在雍和宫，一日三餐受到最好的待遇，你娘身子骨也挺硬实，你兄弟兄弟媳妇儿一家的都挺好，你不必挂念。可是为父太想你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太想你，无论如何见字之后赶奔雍和宫，咱们一家人见见面，为父有一肚子话想向你说，千千万万。另一封信是雍正皇帝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告诉佟林，见着这封信三日之内，你一个人来雍和宫一趟，你要来什么事儿都好办，你要故意不来，后果自负。别的没提。老筛和金元不知道什么事儿，海川啊，信能让我们看看吗？可以，大家轮流着传阅了一遍。老筛还看完了，啪一拍桌子，海川，事情很清楚，你一家人变成了人质，落到魔掌之中。不用问，老头是受了威胁了，不得不写这封信。为啥叫你去雍和宫一家见面？很明显是一条毒计，把你骗进雍和宫，好收拾你。你再看看这个混蛋皇帝这封信，写的虽然挺简短，但是措辞强烈呀。三天之内你要去了雍和宫，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去雍和宫，要对你一家人下毒手，不就这意思吗？大伙说是啊，这可是一计呀、千万你可别上当。海川，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各位啊，现在明知的事大，我也得上了；明知是计，我也得走一趟啊。我爹的信在这摆着呢，他老人家能不想我吗？我娘最疼我不过，我能不看看他老人家吗？不管他们是受威胁也好，是自发心愿也好，假如我要不去，那雍正帝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把我一家人杀了，我对不起我爹娘的养育之恩呢。这事儿说什么我也得去。张方过来，我师叔，您这人就犯毛病，吃亏呀、就吃在这方面了，您太厚道了，到了现在您面对豺狼怎么还能摇摆不定呢？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劝您啊，我怎么说呢，好像是啊劝您不孝顺似的，为了你着想，干脆不勒他这根胡子，你就不去，你看他能怎么的？他能把你爹妈杀了吗？我估摸着不能。他拿他做钓鱼的香饵，你不去他不会动手的，可你要去了，这玩意儿可就麻烦了。师叔啊，脑瓜灵活点，使不得去不得。

大家苦苦相劝，佟林一晚上也没睡着觉，算计这个日子。最后佟林打定主意是非去不可，非去再一次跟胤禛摊摊牌，你想干什么？你把我父母囚禁到什么时候？有些话必须得说清楚，实在不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我哪能不去呢？要不呢在江湖上这一传开，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后来佟林把这个意思跟大伙一说，众人知道佟林的脾气，他就这么个人，他一经决定的事情，九条牛都拉不回头。哎呀，李坤点了点头，海川呢、啊、你是个孝子，人家就抓住你这一点，怎么摆布你都行啊。我可不是说不吉利的话呀，海川呢、啊、你这次进雍和宫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呀，那上的强调的挺清楚，让你一个人去，不准带人，这本身就是没安好心，你还不能带人，一旦你那儿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冲你来的。海川，这么办吧，你要是决定愿意去，你先行一步，我们大伙做你的后援，遇上什么事你都要沉住气，你看好吗？多谢老哥哥。金元也点了点头，好吧海川，那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可以暗中保护你，一切的事情你要多加检点，好吗？佟林头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现在这个兵刃呢都没在手底下，前者被人家抓住，连秋风乐叶扫在手中，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都落到雍正手了，那不拿家伙也不行啊。所以佟林就借了一口普通的防身宝剑佩戴在身上了，带了点路费，起身跟大家告辞。众人一直送到佟家祠堂外边，一再叮咛佟林呐、啊，千万小心呐、啊！啊，你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到。就这样，佟林奔北京，路上无话，到北京了。进了城之后，拐弯抹角赶奔雍和宫，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就这条道太熟悉了，佟林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但是一到了这儿，想起往事来了，佟林的心呢像油喷的似的那么难受啊。现在的雍亲王府改名叫雍和宫，那规模跟现在差不多，您现在进去参观你不得花钱买门票吗？那雍和宫这组建筑特漂亮，当然了，在雍正朝之后历代经过修缮也不断的扩大，跟当初呢多少也有点区别。佟林刚走的雍和宫大门这儿就被人看见了，哎呦，佟林来，佟林来，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出了一个当头的来到佟林近前一躬扫地，这不佟老师吗？这不佟侠客吗？佟林一看不认识他，这是当小官的啊，不错，正是佟某，听说您这两天准来，我们随时都在门前恭候，您稍后便客啊。说着话就听宫里面脚步声音响，九门提督陶志廉从里边接出来了，九门提督。

0: 您放心，据说呀比当初还胖了，一家人两眼望穿，就等着你来呢。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佟林迈步进了雍和宫，头脚刚进门，就听身后咣的稀里哗啦咔嘣，干嘛？宫门关闭，上了横栓，锁上象鼻子大锁。佟林傻目往里边一看，宫上先刀出鞘，两旁边全是亲兵卫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呐。两大溜面对面而立，陶志廉陪着佟林从正中央刀林剑影之中穿过。佟林一点都不害怕，心说干什么给我使这下马威，我见见的事儿多了，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怕我也不敢回来。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一直让进大殿，大殿里边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陶志廉一伸手，佟侠客请坐。佟林也没客气，气呼呼坐下了。大人，我来看望我的父母，我接着陛下的书信了，陛下叫我来的，但不知我父母现在何处。
1: 别着急，
0: 你先喝口水坐一会儿，我马上到里边送信儿，把他老人家接出来，你们一家人团聚啊，或者呢把你让到里边，你们爷们儿好好唠扯唠扯。陶志廉转身走了，能有15分钟左右他又回来了。佟侠客，方才见着佟老爹了，听说你来特别高兴，一家人都在后院里，来来，我陪你到后边相见。佟林也没说话，站起来跟着他出了大殿，转过花厅，来到后边，哎，独门独院，这小院收拾得非常干净。佟林辨认了一下，哦，知道了，原来这个院是教师们住的，我还在这住过，经过修缮跟当初不一样了，扩大了一些。来到上方屋里边，陶志廉用手一指，佟侠客，你看看，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爹娘，他们这不都挺好吗？佟林挑帘笼进屋一看，可不是吗，一家人都在这儿。老爹伸着双手，胡子直撅的，正等着呢。佟林一看，眼泪就掉下来了，爹爹，你想死儿了，这一家人骨肉才团聚。佟林三入雍和宫，跟一家人见着面了。老头老太太一看这儿子来了，扑过来就哭开了。九门提督陶志廉在门口看着，哎，佟侠客，我暂时告退，啊，你们一家人好好谈谈，哎，有什么事儿咱们再打招呼。哎，他还真走了，把门反带上。佟林的身边一个监视的都没有啊，这屋里都是他一家子，都谁呀？佟老爹、佟老妈、二弟佟森、兄弟媳妇儿、小侄儿，另外还有佟林的，怎么说呢，未来的妻子叫梁飞燕，还有佟宝。说到这儿呢，咱把佟林个人的生活还得介绍几句。佟林至到现在也没结婚呢，始终还是光棍。按说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旗舰混元子于秀娘。

0: 原来的时候呢，说四川的事情平定之后，哎，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可是事情始终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倒不开那时间，所以从来就没举行过婚礼。现在于秀娘跟着他爹老剑客于德福又回到于家庄听信儿，就听佟林的信儿。这个梁飞燕咱们前者说过，在八卦山之前铁扇寺九月九重阳会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个女人带着孩子是非许配给佟林不可，当初也是雍亲王胤禛给做的主。所以佟林呢把他们娘俩接到父母的身边，始终也没完婚。你说佟林几个媳妇儿？咱说的是封建年代的书，封建年代一夫多妻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媳妇儿，这玩意儿不犯法，何况是佟林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67集。
3: 也是因为铜铃特忙，郑燕的夫人都没完婚，就更谈不到跟梁飞燕成亲的事儿，一直在他家里住着。这次也吃了挂落了，连孩子都被囚禁在雍和宫里边。这一家人等见了面了，先是一顿哭，还是佟林头一个把眼泪止住。爹，兄弟，娘，飞燕，别哭了，哭没有用，利用这个机会咱们说说心里话吧。老头先说了，孩子，还是那句话，我是你爹不？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怎么不是我爹？能听我的不？那分什么事儿啊？爹，您就说吧。那行，我说了，孩子，人不顾己，天诛地灭呀！啊，私心人人都是有的。这是没外人，我跟你说，当年的雍亲王胤禛已经没了，现在是雍正皇帝了，他变了。虽然说对我们不错，吃的也好，睡的也好，可是身边老有人监视啊，爹，我心里没底呀。就好像挨着老虎旁边睡觉，不知他什么时候反性，就给你一口把你给吃了。海川呐，算了，你别命了。咱不管他对旁人怎么样，对咱家不是不错吗？为什么没杀咱一家子？主要还是为你呀。我也看得出，雍正帝到今天为止还是爱惜你的。可惜你这个材料，不希望你跟他为仇作对。只要你能答应吧，给他办事儿，加入什么雪弟子，你要加入到那里边，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还是个头头，咱们一家人就都得活了。雍正帝都跟我谈过，孩子，到了现在你就别想别的了，爹把你找来主要是跟你商量这个事儿，你干脆就答应爹吧，马上见雍正帝承认个错，表示表示决心，满天云彩可就都散了。老太太也说，儿哎，古往今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命有啥用啊？你爹说的对，孩儿啊，你看你是什么意思？要说佟林思想不斗争，那是骗人的。这个心呼啦奔左边，一会儿刷又奔右边，思想激烈的斗争，怎么办？爹爹白发苍苍，母亲年过花甲，那小侄儿还有那小童宝都是不懂事的孩子，我一拒绝了雍正帝，不用问，这些人后果可想而知，我就得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可我要答应了，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镇东侠侯廷、二哥侯杰、铁掌李元、东西南北四大侠为我佟林爬冰卧雪出生入死，跟了我多少年呢？为什么跟我那么好？就看中我的人品。他们都是为我而死，到了现在我贪图荣华富贵，我把这些好朋友全都忘记了，我就等于卖友求荣，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尽管我也当了官了，我也能吃香的喝辣的，我这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了，但是想到这些事儿，我能安稳吗？大伙儿得怎么说我佟林？我老师能不能答应？我自己的良心上能不能过意得去？这佟林这心跟开锅一样，老头着急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你合计什么呢？孩子，时间可不多了，应当快做决定。爹，我是您儿子不假。”您把我抚养成人，连我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作为晚辈的怎么的我也报答

0: 不了啊。可有一样事情，爹，您记得吗？我小时候您经常叫我怎么样做人，说人这一辈子要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办任何事情不能让人家戳后脊梁啊，是不是您跟我说过不止一次？那么爹，您虽然在雍和宫，外界的事您都清楚，镇东侠、侯二侠，我那些好朋友怎么死的？为我而死，含冤于九泉。到了现在，我跟我的仇家握手言和，我给我的仇人办事儿，我是不是卖友求荣？我还够个人吗？我还有人味吗？为了咱们一家人好，我把别人全扔开了。爹，这么办事合适吗？您说是不合适，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啊。可是向己不为偏，爹您错了，向着自己分怎么向着，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行。爹，纵然有一天一家人为我挨了刀了，遭了毒手了，你也别有什么怨言呢，您就平天由命吧，这件事情儿是绝不会答应的。你看着你爹死，看着你娘挨刀，爹我不愿意这么办，但是事情逼得这一步，没有办法呀。实在不行，我陪着爹娘一块儿死，这行了吧？刚说到这儿，门口那有人乐上了，好一个大孝子，佟林，我真服了你了。佟林回头一看，谁呀？雍正皇帝，后边跟着几十名血滴子，两大溜，把门给堵上了。佟林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用手一指雍正的鼻子，你想要怎么样？佟林呐，你们一家人在房中的谈话朕全听见了，佟林你好好想清楚，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说你佟林就怎么了不起吗？有你我这江山就能稳当，没你我就垮台，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吧，有你没你我也是皇帝，但是我这个人不忘旧情，我爱惜你是个人才，这才挖空心思耐心等待，一而再再而三，我等到你今天。本来我说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可在仁至义尽之后，我又给你延长了这么长时间，够瞧见了吧。佟林呐，你现在再想想，如果你点头同意了一家人团聚，你的一家就住在雍和宫，我把你们养起来，你佟林有什么不好？你怎么就觉着对不起那些人呢？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老儿侯廷、秃子侯杰啊等等众人，不都是绿林道出身吗？当年都是吃老行的，都是土匪，是跟你有交情，他能保你一辈子吗？话又说回来了，你能为他们断送你的一生吗？荣华富贵在这摆着，你不要，你不成了愚人了吗？佟林呐，这可是最后一次，再想叫朕给你机会没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摊牌，最后的一次，你说你愿意保朕还是不愿意？两条路， 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考虑考虑。佟林冷笑了一声，燕真，不用考虑，我佟林早就想好了，只要我佟林还有三寸气在，我非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不可，非找你算账。
1: 好了，
0: 左右来人，右右，把佟林给我抓起来。这小屋能行吗？众人往后一闪身，佟林一看已经说翻脸了，爹娘，我对不起你们了。提大神飞身经就跳到院里去了。他刚到院里还没等伸手呢，就听这屋里头鬼哭狼嚎的，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闹了半天，人家屋里带套间的，套间里都埋伏着人呢。等佟林这一出去，人家把门关上，把这一家老少全给捆起来，也不管男的女的。佟林在院里头站着，周围是血滴子，几十个人把佟林是围在当中。他们有血滴子的大头头中原长老、普月长老、灵光长老，这都是少林寺来帮忙的。另外还有雪滴子的硬台柱梁风、梁秋雨、冷月、冷冰霜、寒冬、寒风烈，六爷、七爷、八爷每人手中都拎着雪滴子，怒目而视，就等着雍正皇帝一声令下，把佟林是千刀万剐。佟林一听这屋里的一喊一哭一叫，心都碎了，你们要干什么？雍正帝一笑，干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把他们都押出来。门一开，把佟老爹、佟老妈众人在屋里推出来了，全在狼烟之下。雍正用手一指，看着你爹妹，哎，佟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我等着你答复，不过你先等等啊。他一伸手，把佟林佩戴的原来那口宝剑秋风落叶扫从腰里头拽出来了，一道寒光啊压到佟老爹脖子上，你说你怎么办吧？你如果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再要跟我拧着劲儿，你就别想见着你爹。佟林一看眼角都瞪裂了，认真，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有本事的你对我佟林来，你欺负我的家眷，你不算什么好汉。哈哈哈哈，哎呀，佟林呐，说这话太幼稚了，我对付你爹才能分你的神，我才叫你灵受罪，你说你愿意不愿意？佟林把心一横，牙关一咬，你死了那股心，我绝不会保你，我一定找你算账。好了，宝剑微微一挥，可惜佟老爹是人头落地。胤禛一伸手，拎着老头那小辫儿，把脑袋给提了起来了。哎，这回你跟你爹可说不着话了。老太太一看，哎呀，老头子，嘎往前一扑，再一宝剑把老太太人头也砍下，然后冲两旁一努嘴，这帮小的如狼似虎往上一闯，连佟森、佟森媳妇、小佟宝、梁飞燕这些孩子全都包括在内，一顿乱刀砍死，就当着佟林的面。佟林这一看，哎呀，眼前一黑，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顿时是人事不省，躺在院里头。胤禛一挥手，把死尸全抬走了， 雪鼻子众人围着佟林看了看皇上，陛下下手吧，这佟林呢不可救药，他铁了心了，这回您总算不惦记他了吧，他宁愿把他爹妈一家人都豁出去他也不保您，您说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好吧，你们都闪开，我亲自下手。雪鼻子众人往两旁一闪，雍正帝提着宝剑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来，来到佟林的近前，先围着佟林呢转了那么几圈，还真有点惋惜。佟林呢，可惜你跟随我多少年，我就没换过你的心来，在关键的时候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就冲你爹妈这一家人一死，你也算跟我结下仇了，我留着你是没有我的好处了。佟林呐，省让你遭罪，你死个痛快吧。他把掌中秋风落叶扫掂量掂量，没等下手呢，就听月亮门洞呢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陛下且慢。我雍正一愣，把宝剑收回，甩脸观瞧，再看宫娥才女往两旁一闪，出来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没穿宫中里的那些服装，穿着一身便装，笑嘻嘻来到雍正近前，飘飘万福，父皇可好，女儿给父皇见礼了。哦，金凤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谁呀？雍正的女儿金凤公主。这雍正好几个孩子，六个女儿，这是倒数第四号的姑娘金凤，现在爹当了皇上了，姑娘都是公主了，他最喜欢这个金凤。伶牙俐齿，说唱啊弹啊书啊琴啊样样都精通，今天他上雍和宫来，金凤跟着他来的，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叫金凤公主在偏殿等信儿。哎，金凤公主来了，雍正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爹，我左等您你也不回去，右等你也不回去，后来我仗着胆子出来看个热闹，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全看见了，女孩家看这干什么？我觉得这新鲜嘛。爹，这不是佟林吗？ 是是是是，
1: 我还记得呢，我小的时候他在咱们府里头当教师，还哄着我玩过呢，有几次我害怕吓哭了，他还哄着我，后来把我逗乐了，咱们府里出了几回事儿，都是他保护着才免灾免难，是不是呢？
0: 哎，旧话不要提了，
1: 爹你想怎么处置他？
0: 我杀了他。
1: 我看您一宝剑把他杀了，是不是便宜他了？
0: 哦，你的意思呢？
1: 我这个小女孩，我说话爹你也不能听，
0: 那你说说吧，孩子你的看法是什么？
1: 哎呀，父皇圣明，你想利用佟林这事儿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儿，留着佟林只能是反目成仇，是您头一号的敌人，从这一点上来讲必须把他消灭。
0: 废话，我这不就是要杀他吗？
1: 是啊，话我还没说完呢。但是佟林可不是孤立的，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天下武林高手没有不跟他好的。我听说佟林还有师爷，什么镇谷侠董乾、 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还有个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他还有俩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还有个师大爷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远。哎，等等等等等吧，能有几百个人都跟他不错。爹，您要把佟林一杀了，把那帮人可全得罪苦了。那帮人发誓就得给佟林报仇，到那会儿您的江山呢就不稳当了。哈哈哈哈！丫头，我仇人多了，我要怕这个，我这江山干脆就不能做了。你不必多虑。爹，话我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说，留着佟林，留着他，把他作为钓鱼香饵，拿他钓鱼，把我刚才说那些人都钓进雍和宫，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将来把他们一网打尽，再杀了佟林，你说这有多好啊。嗯，丫头，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主意。好，就把佟林囚禁在雍和宫。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暑热未退，但已立秋，建议您养生跟着节气走。秋天的饮食提倡吃果不吃瓜，民间有俗语叫做秋瓜坏肚。中医认为美味的各种瓜类多属阴寒性质，吃多了会损伤脾胃，因此入秋以后要适可而止，但一些果类却可以适量多吃。秋天正是水果上市的时节，也是大自然在最合适的季节赠予我们的最合适的食物。比如秋梨润肺，有助于消痰止咳，是秋天最提倡吃的水果。苹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钾，有利于心血管健康，还有一定止泻作用。葡萄有益气补血、利筋骨、健胃利尿等作用。不过西子还是要提醒您，不论吃什么都不要过度，适度有益健康，过度了反而会伤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眠呼吸暂停伤害我们的健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为什么睡着了还可能呼吸暂停？有睡眠呼吸暂停问题该怎么办？呼吸机有何作用？名医点通和您详细说说。睡着了如何知道自己有

0: 没有睡眠呼吸暂停呢？大夫敲重点为您解答疑惑。
1: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睡眠时打鼾很严重，甚至出现睡眠呼吸暂停。先来听听李女士和她老伴儿的经历。
2: 李女士的老伴儿平时就鼾声如雷，李女士早就习惯了，可最近她偶然发现老伴儿不仅打呼噜更严重了，而且有时打着打着呼吸都停止了，过了十几秒钟再长出一口气。这可把李女士吓坏了，她真怕老伴儿就这么睡过去，赶紧催着老伴儿去医院就诊。
0: 睡眠时严重打鼾或者出现呼吸暂停，确实应该引起重视。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是呼吸的问题，应该去呼吸科就诊，但其实相当一部分睡眠呼吸暂停是鼻子和咽喉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到耳鼻喉科就诊。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和您聊聊哪些原因会引起睡眠呼吸暂停。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严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擅长咽喉良恶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喉癌、喉部良性增生及其他嗓音相关疾病。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严燕医生。
0: 嗯，非常欢迎您哈。那今天我们来聊睡眠呼吸暂停这个话题，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呼吸科的专家从呼吸的角度跟大家讲过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其实跟我们的鼻子呀、咽喉的结构是有关的哈。所以呢，今天严主任来跟我们从我们的五官的角度来聊一聊睡眠呼吸暂停，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疗的。
2: 嗯，好。因为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呢，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呼吸科有的大夫研究这个病，但其实这个病呢，它的睡眠时候的气道的狭窄发生在上气道，主要呢是气管喉往上的这个部分，鼻子堵呀，咽喉部的这个扁桃体大呀等等啊，但这些个部位其实看得最清楚的，而且主要的责任科室其实是我们耳鼻喉科。而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呢，又引起了全身多器官多系统的一些病变啊，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慢性病的一些后果。所以呢，不光我们呼吸科、耳鼻喉科研究这个病，神经科、精神科等等啊，也都会有大夫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病。总之吧，这个病呢，由于涉及多器官、多系统，最近的这个统计看呢，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呢，各个科室啊，很多很多的医生，因为呢要应这个大家的要求哈，治病的这个要求，大家都对这个病呢感兴趣。
0: 确实如此，因为可能以前大家不会太重视，会觉得我打个呼噜怎么了，或者是说我晚上睡得不是太踏实，第二天可能有点犯困，这有多大麻烦啊。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很大。那我们还是先请严主任跟我们说说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怎么伤害我们身体了。
2: 啊，因为呢他晚上的时候是打呼噜啊，这是大家对这个病最直观的感受啊，主要是同屋睡觉的人啊，同寝室的呀，或者是这个两口子啊、伴侣啊，那就听见打鼾，打鼾呢那吵得人家受不了。那打鼾大家也知道，一定是气流呢通过一个比较窄的地方才会发出声响，就跟我们吹口哨似的啊，必须得有一个窄的地儿。那一旦发生了窄，出现了鼾声，窄了以后呢，那进的这个气流通常就是比较费劲了嘛，往往除了鼾声过后呢，一定会出现一个低通气引起的缺氧，甚至呼吸暂停啊，不打鼾了引起的这个缺氧，然后长期的血氧饱和度的降低， 那一定会导致心血管啊、脑血管啊等等，或者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给人体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嗯，就我们可以想见一下，其实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需要随时提供氧气的，那如果我们出现呼吸暂停，就会造成我们器官时不时的缺氧，那肯定是有损伤的了，就像我们这个能量不足一样，是吧？
2: 嗯，没错。而且睡觉是每天晚上都必须的，在这个期间如果有频繁的低通气甚至是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饱和度的下降，长此以往10年20年，那给身体带来的危害肯定是显而易见的。
0: 嗯，那就是如果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我们研究发现最可能出现的疾病在哪几个方面呢？
2: 嗯，从我们耳鼻喉科的角度，因为它一定是上气道的这个狭窄嘛，那往往是上气道这个如果年纪大了以后，它这个塌陷啊，长胖了以后，气道整个这个软组织肥厚，或者还有一些人呢，这个扁桃体特别大，扁桃体特别大呢，占据了有效的通气的空间，等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原因。
0: 嗯，我们请严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些病例，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出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2: 好的，首先呢，我介绍的这个病例呢，是一个小伙子，23岁啊，读研究生了。他呢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血压高，当时呢有点高，他觉得是偶然的现象，后来呢就发现如果休息不好的时候睡得不好就有点头疼，同寝室的人呢也会说他有时候打呼噜，他自己呢从小其实是扁桃体容易反复发炎的，但青春期以后呢他的这个扁桃体发炎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呢随着上研究生可能课业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呢熬夜呀比较辛苦，他的这个扁桃体发炎的次数呢又比十几岁的时候又有了增加，结果多次量血压，因为头疼嘛，一量血压血压就高，后来呢他高压低160，低压呢也有80多，然后这个医生就建议他要吃一点降压药，他们家呢都觉得，哎呀，这么年轻啊就高血压，但是他爸爸有高血压，后来想，啊，是不是家族史啊？最近的一次体检，发现那个扁桃体挺大的，那他的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跟他说，要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呢，看看耳鼻喉科大夫。那他就来了，我一看这个小伙子呢，1米8的个头，70多公斤，其实虽然不是很瘦，但是他的这个体重是个正常的范围。那一看呢，确实两侧的扁桃体啊，得有3度，很大。我们给他做了个睡眠监测，啊，带了这个特别的这个仪器监测一晚上，看他低通气啊、呼吸暂停啊、缺氧啊是什么情况。结果呢，发现他是一个中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因为他也比较年轻，他的这个耐受缺氧的能力也比较好啊，整体的身体条件肯定是不错的，他的最低血氧饱和度还可以，80多，不太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又详细询问了他的病史，发现他这个扁桃体发炎、扁桃体肥大这个病史都是有的，那我们就建议他要不还是做一个扁桃体切除的手术，无论是对他的慢性炎症还是对他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应该都有好处。结果他就趁假期呢做了这个手术啊，术后呢他的这个扁桃体慢性炎症这事儿肯定就解决了，那肥大的扁桃体也切除了，还做了一个恶咽成形啊，局部又给他稍微缝了一下，把他的咽腔扩大，结果复查的时候他特别高兴，术后2周复查，他说他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晚上呢睡觉同宿舍的人说他也没有鼾声了，通过这件事儿呢他降压的药也不用吃了，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小伙子，这就是减轻了这个阻塞以后去除了阻塞的因素啊，就缓解了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就治好了这个病。
0: 这个小伙子他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是因为他的扁桃体肥大造成的，
2: 对的。
0: 嗯，然后因为扁桃体肥大造成他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继发了他的高血压。
2: 嗯
0: 嗯，那其实可以想见啊，如果说我们没有查到他是因为扁桃体肥大造成的呼吸睡眠问题，那有可能他就降压药一直吃了。
2: 对，
0: 其实虽然说降压药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一直吃，其实还真的是觉得挺不甘心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我们也好奇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扁桃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怎么就肥大了就有可能引起我们的呼吸障碍呢？
2: 因为扁桃体呢是我们其实是老百姓大家都挺熟悉的这么一个器官啊，一张嘴就看见

0: 在这个口咽部。那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扁桃体呢，从我们医学专业上哈，耳鼻喉科专业叫腭扁桃体，它其实是一个淋巴组织，它起到一个喂食的作用。那平时呢，在这个气道的这个入口这附近的地方，万一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它其实一方面它是发炎啊，但同时也是帮我们抵抗病毒和细菌的这个感染。但是反复发炎以后，它有可能就增生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它的增生，比如遗传因素啊等等。总之吧，它大，大了以后呢，它占据上气道的一部分体积，就跟一个房子固定的大小，这里面有两个大的桌子把口，把你这个通空气的这个通道占据了，一定会影响空气进入到你的上呼吸道以及肺里面，造成这个睡眠时候的低通气或者是阻塞。
1: 嗯，那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因为他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实际上他的扁桃体已经有点增大了。
0: 对的。
1: 嗯，但是我也有个好奇啊，就是说我们扁桃体切掉以后，
0: 嗯，
1: 那他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卫士嘛，那切掉以后会对他的以后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0: 特别好的问题啊。其实扁桃体它起这个保护作用呢，是年龄小的时候起的保护作用更大。那十几岁以后，通常这个扁桃体呢，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这个小伙子都23了，扁桃体这么大，其实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这是由于他反复的扁桃体炎发作吧，可能是这个原因啊，造成了他扁桃体体积过大。当然了，这个扁桃体如果留着它，它起到好的作用啊，那当然是要留着它。可是它这种情况，本身它有反复的扁桃体发炎，它可能就是个病灶版的扁桃体。再加上呢，它的体积呢这么大，占据了上气道的空间，引起我们这个晚上睡眠呼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权衡利弊，这种情况下扁桃体就该切的。那人其实长成年以后还有其他的体液免疫啊等等去帮我们防卫，而且这个咽部的淋巴组织呢，腭扁桃体它只是最大的淋巴组织，其实还有咽后壁的淋巴滤泡、舌根的淋巴滤泡等等内淋巴环上的其他的这个组织，帮我们起到防卫的作用。
1: 嗯，这个回答太好了。那就让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有这个经常扁桃体发炎的朋友，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或者是说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那我们如果同时也有经常扁桃体发炎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到耳鼻喉科去就诊，
0: 对，
1: 去检查一下，
0: 对，
1: 看看是不是他在作怪。
0: 对，还有一部分虽然没有扁桃体反复发炎，但它的扁桃体也就是大，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只要有睡眠呼吸暂停，其实都是应该来查一查的，看看气道有没有解剖结构上的狭窄，造成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1: 那如果我有打呼噜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啊，但我打呼噜，那我是优先考虑去耳鼻喉科就诊呢，还是优先考虑去呼吸科就诊呢？
0: 其实你首诊去哪边都可以，但是因为呼吸内科的大夫，他们呢不像我们耳鼻喉科似的，我们会查鼻腔，我们会查口咽腔，我们会查喉咽腔以及这个喉腔。所以呢，上气道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部位，就像我刚才介绍过的，其实是我耳鼻喉科的管辖范围。
1: 呼吸是管下气道，
0: 呼吸其实是主要是下气道两个科啊，甚至神经内科或者精神科，其实还是看各个不同的医院它各专科的特点。你像这种学科分界呢是有一定的分界的，但是这个病呢并不是这个科就可以看，那个科是不可以看。那首诊其实都是可以看，做完睡眠监测以后，那我们还是应该优先看一看上气道有没有窄的地方，对，然后呢排查一下这个，看这个上气道肯定应该是在我们耳鼻喉科看的。
1: 其实关键是如果有睡眠问题，就是排查我们这个障碍到底出在哪儿哈。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上气道的问题还挺多的，像刚才严主任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扁桃体肥大造成的睡眠呼吸暂停。其实这个小伙子真的还是挺幸运的哈，因为看了耳鼻喉科，然后发现是扁桃体的问题，做了切除是吧？就避免了他一直出现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吃降压药这是一件事儿，但我觉得他的长期的低通气造成的这种供氧不足，可能还会伤害他的心啊、脑啊、血管啊其他的问题。那其实这个。

0: 现这种现象，一般呢男同志哈、啊、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长胖还是一个趋势啊，40多岁以后中年人就开始逐渐长胖。那老伴儿呢，就是配偶呢，年轻的时候睡眠往往是比较好的啊，随着这个女性的这个年龄增长呢，往往是睡眠就不如以前好了。那对这个鼾声啊逐渐增大，然后女性的睡眠又不如以前好了，所以这两口子呢经常会因为打呼噜，对，会闹点矛盾啊。经常都是这个配偶说，哎，你晚上睡觉老打呼噜，来看啊，这老先生就是这么种情况。老伴说他这个打呼噜吵得我根本都睡不着，然后呢就过来来看。我们仔细一问病史呢，这个老先生呢特别有明显的过敏性鼻炎，鼻子堵的历史。那这样呢，如果再稍微有点感冒，合并流黏鼻涕，那个鼻子呢有时候是持续堵，有时候叫交替堵，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侧着卧，躺在左边的时候哈、啊、靠左侧卧的时候，这个左鼻孔在下面，就左鼻孔堵，翻个身往靠右边睡了，那就下面这是右鼻孔就堵，它就是交替鼻堵，他就觉得很难受。晚上呢堵的特厉害的时候还影响点睡觉，左翻右翻，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打呼噜。做了一个监测，他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他的 AHI 哈，就我们做监测的一个指数哈，叫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这个指数，30好几，这个呢大于30其实就是一个重度的了。重度的呢60多岁啊，像这种呢，我们按说是应该做呼吸机治疗的。他呢其实首诊的，他先是去的呼吸内科，呼吸内科测完了这个呢，这种年纪呼吸机治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线的治疗，这是指南里面说的。那开了呼吸机治疗以后呢，大家也知道这呼吸机治疗呢是要扣一个面罩在这个口鼻这块的，那他鼻子堵，他发现他呼吸机治疗他就耐受不了。那这个病人呢是呼吸内科的大夫转给我们耳鼻喉科的，来让我们去查这个鼻腔。那他们因为也问到了他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来我们一查，果然鼻甲比较肥大，鼻腔比较窄，里面有鼻涕。那我们呢就给他开具了一些治鼻炎的药，治鼻炎的药通过药物治疗以后呢，鼻炎呢明显缓解，那鼻子通畅了，没鼻涕了，本身呢这一对上气道的狭窄就有好处。同时呢因为鼻子通气了，他就可以佩戴呼吸机了，晚上睡觉呢他又加上了呼吸机，这样在治疗的情况下呢，他的慢慢的他症状就明显好转了，那这个时候这睡觉呀什么的也不影响别人了。
1: 那严主任说到这个，因为过敏性鼻炎引起睡眠问题，鼻子堵哈、啊，然后影响了睡眠，那可能我觉得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现在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多，虽然不是一直都在鼻堵，但是是会经常反反复复的发作的。那么这些朋友，比如说如果经常发作，那是不是就经常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对，这事儿没准啊，因为这个是个老年人嘛。
1: 嗯，
0: 虽然不是特别胖，但是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咽部的这个组织肌肉呀什么的，他其实是松弛的，所以他的气道是相对窄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般都会知道哈、啊，年纪随着年纪逐渐长大，那不光是这个老先生打呼噜，老太太什么的也一样哈、啊，就是年龄一定是打鼾的一个因素啊。那年纪大的人更容易打呼噜，因为跟他这些解剖结构有关。恰巧这个老先生呢，他是打鼾呢合并明显的这个鼻堵，那很多情况下哈、啊，多数情况下，那有可能这个鼻堵哈、啊，他是不打鼾的，但这个人呢是因为鼻堵引起打鼾，我要做呼吸机治疗的时候，由于鼻子堵我没法进行这个呼吸机治疗。
1: 嗯，
0: 当然就是也像您说的啊，当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好多都是季节性的，它发作的时候它可能鼻子堵引起打鼾，那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我们用了那个抗过敏的药啊，那鼻腔黏膜不肿了，阻塞解除了，很多人就不打鼾了。那这样呢，那定期治这个过敏性鼻炎就行了。那如果持续的也有过敏性鼻炎，也有打鼾，那我们再看怎么办。还有那种明显的鼻中隔偏区鼻腔慢性鼻炎，鼻腔狭窄的，那跟过敏没关系，或者是保守治疗不管用的，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做手术治疗解除鼻腔的阻塞。一方面呢，可能你就是因为这点阻塞造成打鼾，那我们就给你把

0: 况给解决了。那还有的呢是我解决完这个情况以后呢，它适合呼吸机治疗了，也能解决问题。还有呢，我们是两个平面的阻塞，既有鼻子的这个阻塞，又合并扁桃体肥大阻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鼻腔平面的这个手术和扁桃体这个手术呢，我们同时做完了以后呢，也解决问题。第三个病例呢，是一个这个女性。一个51岁的女性，她呢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了，月经就不是那么准了。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是说是一块儿跟同事出差，同事说你这个呼噜特别大，然后晚上也是有这个呼吸暂停啊。一有呼吸暂停，其实跟她同屋睡觉的人会非常害怕，就觉得她一下就停了，停个十几秒、20秒都不喘下一口气儿啊，觉得哎呀，这人不会一下就憋过去了，给别人吓得够呛。一方面是吵，一方面是担心人家跟他一块出差睡不了觉。后来他想这事儿得解决一下啊，那他就来做这个睡眠监测了。一测，把我们和把他都吓一跳。他的指数呢是60多，那大家刚才我也说了哈 ，AHI 是30以上就是重度，他60多，比那个重度的最低标准还高了一倍。那关键是他的平均血氧饱和度只有89%，最低血氧饱和度只有44%，那就非常非常低了。我们平时都是至少90%以上。
1: 那就他睡眠的时候长期处在缺氧状态了。
0: 对，但是他呢，这个主要的症状就是觉得晚上睡得不太好，他并没有觉得白天啊，就是一坐那儿听报告就睡着了，他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晚上他确实他觉得睡得不太好，当那个晚上实在是这个辗转反侧醒的次数特别多的时候呢，他白天肯定也是有点困倦，但他并不是以白天疲倦，什么开车的时候困或者听报告的时候困以这个主要表现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一个女性的特点，好多女性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跟男性的白天症状不太一样，它有可能不那么典型，不是一个明显的白天的疲倦，白天的这个精神差，它其实是以晚上睡不好有关系。而且女性呢，更年期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进入更年期以后呢，新陈代谢变慢，变慢以后好多人是长胖的，而且呢，雌激素本来对这个身体它是一个保护作用的，按说女性呢，她的脂肪它不主要不分布在内脏，它主要分布在皮下，它并不主要引起这个气道方面的狭窄，其实这是女性那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的地方啊。所以中年男性啊，中年以上的男性是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高发的人群，女性应该好。但是呢，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及更年期以后，失掉了雌激素的保护，那也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我们体检的时候，它扁桃体呢也是有点大，可以同时做一个这个恶言成形手术的，但是它缺氧太厉害了，做手术呢不那么安全，那也是应该先戴呼吸机，把它缺氧的情况呢进行一个纠正，戴个一到两个月呼吸机，把最低血氧饱和度给抬上来，身体耐缺氧的情况整个要改善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再做手术，做血氧锤的恶言成形术，这个呢让它不那么窄了，哎，那也是应该预后还是挺好的。
1: 就是说这个女性朋友她更年期她本来有一点点这个狭窄，但是实际上更年期这个激素变化加重了，甚至是严重的加大了她这个狭窄的问题。
0: 是的，
1: 嗯，然后造成了一个挺严重的缺氧，听起来都好恐怖。我觉得她这种长期缺氧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应该是很大的哈。
0: 对的，而且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跟因为我们多学科嘛，都会重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我们也跟我们医院的眼科呀什么的联合进行一些研究，因为早期有一些缺氧的改变，脑血管呢我们是没法去看这个血管的样子的，因为在颅里面，在脑子里面嘛，重要结构，但是我们眼底的血管有时候在长期缺氧一定时间以后呢，它眼底的血管也是有一些改变的。那打个比方嘛，眼底的血管呢它有点像这个脑血管的一个间接反应，跟一个小窗子似的，我通过看眼底的血管，那看它的硬化程度怎么样，或者它的这个走形啊改变呀、啊、但也可能能反映脑子里血管的一些病变，我们都在做这些方面的研究。
1: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自己和周围的人哈，如果发现有这个打呼噜甚至是打着打着呼噜停了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积极就诊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女性患者朋友，我其实确实也挺后怕，她如果不跟朋友出差，如果没有人发现她在睡眠的时候打呼噜暂停，可能她自己都不觉得，她都觉得我可能只是有点因为更年期睡不好，然后继续这样持续下去，可能对她的身体造成很多伤害都不知道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下一个病例呢，其实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个病例，一个45岁的中年男性，哎，确实比较胖啊，1.68米的个头，205斤，他的那个 BMI 大家可以算一下哈、啊，都超过30了，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个病人。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有点胖，但是工作以后，那就是体重就是一直在增加，最近2-3年呢，就是明显的打鼾、呼吸暂停、白天困呢，以至于这个开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他都自己都觉得挺害怕的，就是服务区他就得多休息会儿或者睡一会儿，他真的就是精力不济了。然后呢，也是呼吸暂停的时间特别长，他夫人说那个晚上盯着他不敢睡觉嘛，怕他憋过去啊，都恨不得看他这个暂停了就得把他摇醒了，那这样他也睡不好觉，所以他就来进行这个检查了一测，他的指数是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看到的很重的病人，他的AHI 这个指数居然达到了80多，很高的一个指数，然后他的最低血氧饱和度50多，57，然后他的这个平均也是80多，所以他症状还是比较重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查，他倒没有特别明显的解剖结构上面的问题，他扁桃体不是那么大，鼻子也不那么堵，但是呢，因为他胖嘛，也舌头也挺厚的，哎，对，这个软组织啊，就是一看都是比较冗余的那个软组织，一进去一看，这个腔就比较窄，脖子粗粗的啊，脸圆圆的，然后这个因为他也症状比较重嘛，那呼吸机治疗那肯定就是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了啊，那也是好好教育教育他，要减肥，要锻炼，要这个进行呼吸机治疗。他呢，这个病人依从性特别好，他就做了这个呼吸机滴定以后，他就配了一个呼吸机呢，他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啊，当然因为他还有高血压，他还有这个糖尿病，这都是肥胖带来的。他爱人也是监督他做的工作挺到家的，结果呢， 他就是大概带呼吸机带了有一年半的时候，等他再来就诊吓我一跳，因为他体重减了50斤，他大概也就150多斤了。然后呢，由于他在这个体重下降的过程中呢，他先开始是持续锻炼了，因为他体重太大，后来等到160-170斤的时候，他慢慢就开始长跑了啊，他长跑以后，等再来找我就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练了马拉松了，就是跑那个半马。后来他体重降成这样以后，他觉得他打鼾明显缓解，他来找我们说他是不是可以不带这个呼吸机了，他要脱机的情况下再做一次睡眠监测看看怎么样。而且由于他体重减了这么多，他这个身份证啊，对，他长得已经不像了，
9: 要重新办身份证，
0: 他得重新办身份证，因为机场呀什么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人家那个身份证不认的，识别不出来了。对，他就觉得那个因祸得福啊，他因为看这个病，结果这个注意了，在佩戴呼吸机的情况下呢，注意锻炼，整个的这个体重啊，整个这个生活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啊，那基本上那一个感觉这个再来换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这个瘦了以后，哎，觉得都年轻了不少啊。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呼吸机特别特别好，然后整个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嗯，那我好奇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呼吸机最后摘了吗？
0: 哎，他的呼吸机还真就摘了，
1: 还真可以摘掉哈，
0: 真有可能摘掉，因为他确实是体重变得挺，当然了啊，如果随着年龄再大，他因为松了是不是再有，那就是以后的事儿了，因为他确实是没有这个解剖上的一个阻塞因素。当然这种病人完全摘了，差这个体重一下降了这么多的啊，那也确实是不太多的。当然我们还要持续观察，看他有没有办法一直保持这个体重。大家知道减肥可能短期之内减下来挺容易的，但是保持确实也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长期的一个对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调整。
1: 嗯，这个患者朋友他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肥胖造成的，他的就是咽喉部的松弛是吧？
0: 对，
1: 然后引起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情况。那么通过改善他的体重问题，其实他是可以摘掉呼吸机的。嗯，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例哈，那我就问问严主任，那我们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到底都是哪些原因会造成我们出现睡眠呼吸暂停？
0: 睡眠呼吸暂停啊，对，这个胖啊，年龄因素啊，解剖因素，这个都是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啊。那这些原因呢，无论哪一种原因主要造成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当然了还有一些全身的病，比如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但甲状腺功能低下呢也是会造成粘液水肿，新陈代谢率降低，但甲低的人他也是会体重增加的，但其实他就是很多代谢的因素，最终总之吧要落到睡眠时候的气道狭窄这上面。
1: 嗯，就是说到底是睡眠时候的气道狭窄。
0: 狭窄，
1: 嗯，能不能了解一下呢？气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么什么状况下它会狭窄呢？
0: 软组织肿胀啊，就比如特别胖的人，颈部短粗，它这个里面的软组织就比较肿胀冗余啊。大家看那个一张嘴，那个小舌头啊，大家说的那个俗话说的小舌头，其实叫悬雍垂，这个地方它比较肿，那舌头比较大，舌根比较厚啊，当然那个扁桃体大也是引起上气道窄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它的这个鼻腔比较狭窄啊，所有这些吧，各种各样造成窄的这个原因，都是造成这个晚上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种情况的原因。
1: 既然严主任提到了呼吸机，那我们就来聊聊呼吸机。我也是最近同学聚会才惊讶地发现，我的同学中啊，居然有好几位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使用呼吸机的。
0: 对，
1: 就是以前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只对那些打鼾很严重的年纪很大的人，但是我发现不是，现在我们周围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发现睡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阻塞，然后就使用了呼吸机。然后我同学还反映说，哎，用这个东西效果挺好的，
0: 挺舒服的哈。
1: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呼吸机，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呢？
0: 嗯。

0: 是这样，因为呼吸机呢，它其实是有一点像这个气泵似的，它给你一个正压的一个通气啊，当你这个呼吸暂停啊，你比如狭窄了、阻塞了，靠你自己吸气儿吸不进去的时候，它外部给你加压的一些空气进去，让你呢别发生低通气以及呼吸暂停，把你狭窄的这个地方给冲开。这个情况下，我有效的把气儿就给你送进去了，那你就不会发生低通气或者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事儿。那你这个身体里的氧呢就不会断供嘛，空气会源源不断的。那这样呢就解决了你的问题。这个呼吸机呢，它是无创的，就直接就是戴这个口鼻面罩就直接可以吸进来的，所以呢，它其实对人没有什么损伤，而且这个事儿呢，跟你年龄大小关系不太大，主要是根据病情，由于它的这个无创啊，而且呢，给这个正压的这个通气啊，它的效果非常稳定，所以呢，我们有关治疗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指南上面去说哈，就去给大家给医生啊提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呼吸机呢是一线的治疗。是特别有效的这么一个东西，
1: 而且非常常见的一个治疗方式。
0: 是的，其实好多人对这个呼吸机治疗是有误区的，以为一听呼吸机啊，尤其是经过这个好多有呼吸科的病人啊，觉得这个一旦呼吸机了，它肯定
1: 是
0: 危重，
1: 那个，
0: 哎，对，危重的啊，那个是有创呼吸机，那个是在你没法保证基本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哈，插了管儿以后接的那个呼吸机，那叫有创呼吸机，那个是重病抢救的，
1: 那个是替你的肺呼吸。
0: 哎，对对对，那我们的这个无创呼吸机呢，其实是在你主动吸气的时候，因为有低通气，有阻塞啊，有狭窄，靠你主动的这个力量呢，吸不进这个气，而给你一些正压的这个通气，保证你的这个气，保证这个气流呢顺畅的进到你的肺里，以保证你全身的这个氧气的这个供应，不造成缺氧。这个东西由于这个技术的革新啊，现在这个呼吸机呢其实比以前好了很多了，一个是小型化，佩戴更舒适，然后呢以前是持续的一个正压通气，现在呢还有这种双向的，它可以配合你的呼吸节奏，你吸气的时候它才给你气儿，你呼气的时候它就停了。总之呢就是这样，其实现在的这个佩戴呼吸机大家也不用特别去有顾虑，它跟戴眼镜啊配助听器啊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帮助你好好的这个喘气儿，别有缺氧的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正像主持人您说的，您的那个朋友好多这个配了呼吸机以后，哎，都觉得不太离得开了哈，他好像是天天晚上戴的呼吸机，第二天神清气爽，其实对他的血压呀，对他的循环等等这些啊，对他的心脑血管，对他的这个代谢其实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呼吸机呢应该是做一个压力滴定的去调整，因为不同的型号不同的压力值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你别觉得这个我们就随便就去买一个呼吸机，可能有时候没那么简单，有时候你花钱买完那东西未必适合你，所以不好用啊。那其实在这个医院里面是有这个呼吸机的这个压力滴定这么一个项目的，这个都还是医保的这个项目，其实可以来做这件事儿。那做完了以后呢，确知你的参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这个指导下面去配一个合适你的呼吸机，来有效的改善你睡眠时候的缺氧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有一些患者朋友有低通气呼吸暂停的问题，然后适合佩戴呼吸机，但是他配不了？
0: 对，有可能是因为鼻子方面有问题，你比如鼻子方面这个也是鼻子方面解剖结构的问题，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种病叫鼻中隔偏曲，那一侧鼻腔本来就特别狭窄，那鼻中隔偏曲的病人呢，按说一边窄另一边是宽吧，但其实不是，人体呢它会有一个对这种不好的解剖结构它有一个适应，它那边宽的那边呢叫代偿性的下鼻甲肥大，所以鼻中隔偏曲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是两边都窄，那通气就有问题，通气有问题以后呢戴这个呼吸机的时候他就鼻子不通气儿嘛，他就受不了，所以这种病人呢我们需要，可能是需要来耳鼻喉。

0: 科进行一个手术的处理，把这个鼻腔的狭窄给它纠正了以后，它一方面本身就已经解决了部分的通气问题，那如果光解决这个不够，那我们进行呼吸机治疗的时候呢，才能保障它能有效的进行呼吸机治疗。嗯，
1: 那这是我们耳鼻喉科
0: 常见的病。
1: 这个病只能通过手术治疗，药物效果不明显吗？
0: 轻度的偏区可能药物也是可以的。那个呢，就是光靠药物我解决不了偏区的问题，但是呢，我能解决下鼻甲肥大的问题。我靠鼻喷的激素抗炎，然后这个减少分泌物的产生，或者把产生的分泌物那些鼻涕啊给它排出来，不占据这个空间，药物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不了偏区的这个鼻中隔，这个呢，骨性啊，这个东西它一定还是要通过手术把这个歪的骨头给它解决掉才能可以。
1: 就是生理结构天生就长得有点
0: 偏。
1: 那这种情况其实还是需要手术来
0: 解决的。需要手术的。
1: 对。那我其实也想好奇一下，就是如果说已经诊断了有鼻中隔偏区，但是比如说青年人他还没有什么症状，那需不需要早点做手术呢？要不要预防一下我到老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呼吸暂停问题呢？
0: 好，一般不会这个样子的。那个我们多数情况下鼻中隔偏区来做手术呢，但主要是临床上有鼻子堵的症状。我们有时候这种轻微的鼻中隔偏区它没症状，我们是不用管它的。那因为这个鼻中隔它也不是像砌墙一样按着线儿给砌出来的，在长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或多或少是有点偏区的，那鼻子不堵就没问题。那鼻子堵不管你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光这个鼻子堵很明显的，那我们是要做这个手术的。当然如果鼻子堵合并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也会要评估一下鼻子的情况，看鼻子这边呢我们是保守治疗呢，还是要做这个手术解决它的问题。
1: 就是说有鼻中隔偏区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各种鼻炎。
0: 对的。
1: 各种这个堵塞，甚至会影响这个睡眠问题。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可能需要高度关注。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患者朋友多不多。
0: 嗯，也不少，临床上也不少。对。
1: 很多朋友会好奇，睡着了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医生是怎样诊断睡眠呼吸暂停的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严燕为您解答疑惑。
0: 我们平时是看啊，来了这个打呼噜的病人啊，那我们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一般我们看有明显的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些症状啊，打呼噜啊什么这些的，那白天呢又有缺氧啊什么的，我们这从症状上来看呢，他一定就是高度怀疑他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种时候呢，因为诊断光听症状不行，我们要做这个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尤其叫多导睡眠监测，它这个东西呢是有它的这个脑电睡眠的分期的。那通过这个多导的睡眠监测，那我们查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这个指数，那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这个呢是诊断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金标准。因为不光是有阻塞会造成呼吸暂停，也有可能是中枢性的，不是阻的，我自己就不喘气了，这是另外的一些其他的病。总之吧，我们靠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我们对它进行诊断。接下来呢，这就是我们耳鼻喉科的重头戏，我们要通过电子鼻咽喉镜，我们来评估一下到底鼻腔窄不窄，到底咽腔窄不窄。
1: 电子
0: 鼻咽喉镜，
1: 这个词儿很好奇，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诊断方式吗？
0: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咽喉有这个位置它比较深，在从表面上看呢，我们只能压手板张嘴能看见扁桃体这个位置，但是再往后面看啊，比较深在的位置，鼻咽部以及这个喉咽部以及喉部，我们这么看是看不到的。那就会用到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特别常用的这个检查设备，叫电子鼻咽喉镜，挺细的这么一个小镜子有点类似胃镜，但是比胃镜要细得多，也比胃镜短，从鼻腔里面伸进去，伸进去以后呢，我们看它鼻腔的后面鼻咽部窄不窄， 底下的下咽部、喉部窄不窄。而且我们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让患者呢去模拟一个动作，模拟一个什么动作呢？让他捏住鼻子，再闭住嘴，模拟一个吸气的动作，就是在呼，就模拟他呼吸暂停，不进气儿了，做一个吸的这个动作，看看他口咽腔以及下咽腔狭窄的程度怎么样，来评估这个狭窄呢是不是通过我们耳鼻喉科的手术呢能解除。这是我们对他的这个上气道评估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病我们耳鼻喉科治的时候呢还是有我们一点点的学科特点的，就是因为喉镜是我们耳鼻喉科临床常规开展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对所有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呢都要进行一个电子鼻咽喉镜的上气道的评估。当然了，我们呢还有一个其他的很重要的评估手段，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特色了，我们在做这个 UPPP 啊，叫腭咽成型的手术啊，主要是针对口咽腔狭窄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的这个患者啊，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麻醉科进行配合，他呢给一点药啊，让他模拟一个睡眠的状态，在手术之前就是模拟他睡眠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脑电的这个监测来确认他基本上是符合这个睡眠分期的这个事儿的啊，然后呢看这个情况下他的气道的狭窄程度啊，以保证呢我们手术的时候呢特别精准的去解除他睡眠状态下阻塞的这个解剖结构啊，这样呢使我们整个的这个诊断就会非常的准确，治疗呢也是针对这个个体啊，所谓的精准治疗啊，能最大限度啊，最大限度的去保证我们治疗的有效性。
1: 嗯，以前可能大家听说了很多胃镜啊、肠镜啊，知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胃里的样子、肠里的样子，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才知道，我们也有电子的鼻咽喉镜，其实医生也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咽喉部的样子，然后从而帮我们进行诊断。还有在手术过程中其实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辅助作用，是吧？
0: 对的。
1: 长期睡眠低通气意味着长期慢性缺氧，这对我们的全身健康有着极大的伤害，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严燕为我们带来的健康提示。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 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儿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一百，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做啥事儿，一百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才。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
咋还

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三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

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

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高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

0: 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对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2: 慢慢的呢，是胃疼、

0: 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1: 嗯嗯嗯，
0: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1: 哦，
0: 还老没劲儿，失眠，
1: 嗯，
0: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
1: 嗯，
0: 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1: 可不是吧？
0: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会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1: 对，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1: 没错，嗯
0: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1: 啊，没错。
0: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1: 就
0: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它压不住它了。
1: 嗯，
0: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1: 啊，
0: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1: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0: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1: 嗯，
0: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他说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0: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下我这个血压哈，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1: 嗯，
0: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0: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您看看多
0: 快，85
1: 是吧？
0: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来得很快，
0: 啊，
1: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
0: 哎呀，就觉得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一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嗯，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来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1: 嗯嗯嗯，
0: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啊。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得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我老你这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让他给我这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 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再见，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你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诉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

0: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头发全白了，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0: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呢，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0: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0: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0: 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呢也看不好，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0: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0: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椒膏了，因为我胡椒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病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了、是吧。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
0: 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椒老高吃的。他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
0: 了。他们都吃了。
1: 所以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椒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个躬。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做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五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哪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什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啥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
1: 嗯。
3: 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意思。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1: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嘣嘣啊，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到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踢溜踢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说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有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
1: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1岁，
1: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跳也不好，有打工的，有一个，有俩，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法闹，有时候说好话了，也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3: 这个
1: 我在听
3: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闹了那种那个拜钢的，四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专业。

0: 完
1: 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包，呼家老高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说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上，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的。我爱的要是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办对了活了吗？
0: 就是，哎。
1: 啊，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呀、就感觉有点热乎劲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哎，觉得哎，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这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哎，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哎，这精神层次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0: 效果多快啊！
1: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0: 没错，哎，一好百
1: 好。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个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0: 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的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也为您高兴。
1: 霍老师、
0: 啊、
1: 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0: 的
1: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0: 这是
1: 我老伴儿。

0: 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那个护驾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个30年。这几天
1: 没问题，老朋友，放心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长寿。
0: 好，
1: 今天谈到这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6: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

0: 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江苏出台标准，为重要建设工程支好地震监测网。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超1/4时间在看屏，成年人需要数字排毒。骑车时摔倒了，为何会伤到锁骨？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近日，江苏开始实施地方标准《重要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台震技术规范》。该标准由江苏省地震局牵头编制，系统规范相关监测台震的规划建设、安装验收、运行维护和数据处理，填补江苏该领域地方标准空白。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儿就是摸索枕边的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儿是熄灭屏幕，这是不少人的生活常态。由国际数字健康联盟牵头的2025年全球数字排毒调查覆盖6大洲24个国家的1.5万人，发现当下成年人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达7.2小时，相当于全年有长达109天的清醒时间在注视手机。18到24岁的年轻人当中，只有31%能够坚持限制每天的使用时间。35到49岁的中年群体自主断联、远离手机的人仅占29%。这或许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中年人背负随时在线的职场文化，工作与生活深度捆绑。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不少人出生时就深陷信息洪流。在一项随机采访当中，不少受访者坦言，本来只想看10分钟，结果在抬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种无时无刻的过度使用状态正在摧毁专注力。当大脑习惯了短视频的强刺激，就越来越难承受书籍、深度对话、思考需要的慢反馈。当下已经有不少人感觉自己静不下心读书了，一看到文字就有一种大脑生锈的感觉。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还可以导致视力下降、颈椎病，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减少深度睡眠，免疫力、情绪都可能面临崩盘。那么为什么巴掌大的屏幕能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被劫持的大脑。手机成瘾的核心是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被劫持，刷短视频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快乐激素，让人产生快感。大数据算法则通过页面停留时长等信息实现精准推送。沉迷手机往往伴随着情绪问题、社会适应困难或者是家庭关系紧张，老年人正在成为新的沉迷群体。部分人的日均用屏时长超过10小时，甚至长时间待在直播间打赏，少则上万元，多则10几万元。无限滚动、下拉刷新、红点通知，消除了停止信号，制造了随机奖赏，还触发了错失恐惧，唯一目的就是让用户停留更久。 以致现在两三岁的小孩都会用一根手指来刷屏幕。一边是个人有限的意志力，一边是一群人在利用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精心设计，很难让人主动抵抗。评判手机使用好坏，关键不在时长，重点是重建自己和数字技术的健康关系。简单来说，如果拿起手机的时候带着明确的目的，比如查资料、回消息，属于主动使用；如果无意识地点开，顺手刷起来，就是被动的刷屏。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后者，但是不能够急于求成。把充电器放在客厅，习惯睡前刷手机的人，把手机充电器放在客厅，买个闹钟代替手机闹钟。可以多参加线下活动，培养线下爱好，比如打球、爬山、画画、看纸质书、养植物，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相聚，在真实的社交当中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关掉非必要的通知，总是无意识地看手机的人，关闭非必要通知，尤其是购物、娱乐的弹窗通知，降低手机的诱惑力。如果频频被信息打断，就设定每小时集中回一次消息的固定时段。用好离线内容，如果习惯在用餐、通勤、等红灯的时候刷手机，可以提前下载电子书的离线内容，代替即兴刷短视频，打断无意识的刷屏。每次拿起手机前问一问，我现在是有事要办，还是在逃避现实压力？如果是后者，可以尝试处理五分钟正事儿，或者是起身活动，打断无意识刷屏。很想玩手机的时候，可以转移注意力，去倒杯水，看窗外，找人说说话，念头自然就会消散。建立使用规则，比起家长在沉迷手机之后强制没收，不如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建立共识，共同制定几条规则：关闭非必要的通知，每天娱乐设置上限，睡前一小时全家停用电子设备。如果多次自我调整失败，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情绪问题、身体不适、家庭冲突、财务危机的时候，应该及时前往心理科去就诊。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骑车的时候摔了，为什么会伤到锁骨呢？锁骨就像一根扁担，将肩胛骨、胸骨连了起来，两端由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固定。其中靠近肩膀的是肩锁关节，接近胸部正中的是胸锁关节，周围包绕着韧带、肌肉和软骨等组织，既维持肩关节的稳定，又参与每一次运动。锁骨位置表浅，容易发生骨折，发生率占全身骨折的5%到10%。锁骨骨折多为间接暴力所致，常发生于儿童及青壮年。骨折愈合的快慢和年龄、部位、软组织损伤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锁骨骨折6周左右可以达到临床愈合。那运动的时候怎么防止损伤呢？骨折是指骨结构连续中断，多由高能量撞击引起，是运动损伤中的红色警报。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不要突然上强度，活动地点要安全，要控制运动的时长。安全是骑行活动的基础，骑行的时候要做好多种准备，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规范佩戴头盔护具。骑行的时候戴好头盔和护具，尽可能选择直线多而且平坦的路面，调节车座的高度，可以使用脚跟法定位车座的高度，即坐在车座上用脚跟踩在脚踏板上，踏板在最低点的时候腿部尽量伸直，膝盖略微弯曲。速度、强度、时长都要控制，骑行速度不要过快，否则心肺能力跟不上，还容易发生意外。建议连续骑行30分钟就停下来，推车走3到5分钟再继续骑，尽可能选择直线多而且平坦的路面。并不是每次骑行都要有训练般的强度，可以适当的加入低强度间歇骑行， 高低强度结合，类似跑步训练中的走跑结合，先慢起几。

0: 分钟，再快骑一会儿，交替进行15分钟。先规划好骑行的时间、休息地点，不仅劳逸结合，还能欣赏沿途的风景，增强愉悦感。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全面运营的邳州新港持续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吞吐量稳步增长，业务版图不断拓宽，加速释放。

0: 单一煤炭先拖上为这个集装箱，啊，检查货，还有建材类的品类的也是大幅增加。我们每个月进港量大概在50万吨左右。
1: 依托完善的供铁水联运体系，新港物流通达能力持续突破。目前新港已开通连云港、太仓、上海、宁波、广西钦州五条内贸集装箱航线，顺利对接中欧班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物流网络。今年7月以来又相继开通江煤直达专列、陕煤铁水联运一单制专列，新增黑龙江糙米货运业务，物流辐射范围延伸至西北、东北多地，跨区域运输通道全面打通。魏海哲：
0: 货物可实现门到门之连，新乡矿区到苏北内河港口全程铁路不中转不倒桩，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打通了长三角北翼物流网络关键节点，使邳州新港具备了对接中欧班列、融入一带一路的硬核实力。
1: 物流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新港已新增合作客户16家，精准保障龙兴泰、徐塘电厂、长强钢铁等重点企业原材料运输，稳固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随着老港有序退腾，城西片区城市空间有效释放，新港临港产业加速集聚，实现港口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魏海哲：
0: 围绕板材、大蒜、机械制造等地方特色产业，计划年内开展至南京、嘉兴、宁波等航线，全面融入长江水运网络，同时推动邳州新港一二期集装箱业务协同发展，积极推动贸易商落地计划，吸引煤炭、建材、农产品等领域贸易商在邳州新港周边聚集，打造区域贸易总部或结算中心。
1: 鼓楼区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陈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孩子上学的事儿。
2: 就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是上一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1: 鼓楼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马元回复说，如果要以爷爷奶奶的房产所在地学区上学，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3: 就是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2: 对，是的
3: 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么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
1: 如果陈女士现在购房则不满足无房条件。另外还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27年徐州市小学学区房是锁定6年还是1年？马元回复说，
3: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1: 近日听众李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己作为鼓楼区水岸春天小区的业主，家中地下室的正常使用受到了一楼业主私自改造行为的影响。
4: 我从三月份拆迁，我住了2年0.7个月了，我地下室的窗户天上来没发现，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沉出来，他又弄个梯子，他这是不是属于违建？
1: 接到听众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大队长王理想，该部门立即联合属地街道开展现场核查。王理想告诉记者，
5: 我和工作人员及批发办事处一起到现场去看了，发现这一块古外扩的宽度有50公分，长度呢约1.5米左右，一个玻璃房。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违法建设上报市局，对该处违法建设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交给鼓楼区城管局针对这一块进行下一步处理。
1: 针对业主关心的违建认定之后何时能拆除的问题，王理想也做出了明确回应。
5: 因为他这个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这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统一妥善处理吧。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

我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中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

0: 事，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0: 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 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就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

0: 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6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文脉兴则城市兴，烟火盛则人气旺。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激活彭城七里文脉，续写千年古城新篇。
0: 千年苏韵文润彭城，第二届苏式文化论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苏式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展开深入研讨。
3: 2026年下半年，江苏省徐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举行。
0: 薪火传人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红重返母校，为徐医大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3: 徐宝携手共发展，宝鸡好物亮鹏城。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文脉兴则城市兴，烟火盛则人气旺。近年来，徐州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激活千年文脉，通过保护性修缮、数字化赋能、业态化提质、民生化升级，让散落的历史遗存串珠成链，让老城肌理焕发新生。 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激活彭城七里文脉，续写千年古城新篇，一起探寻古城文脉活态传承、老城更新提质的生动实践。文脉传承始于坚守本底，精修肌理。近年来，徐州遵循整体性、原真性、创新性保护的理念，对彭城七里文脉资源进行了系统性微治理。2022年7月，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开放，直观还原汉代至明清城叠城的独特城市密码，填补了徐州城市考古实景展示的空白。2024年4月，提档升级的文庙街区，古韵建筑与新潮商圈无缝衔接，相融共生。下元墩遗址、黄楼公园、户部山崔家大院等一批文保节点相继完成保护性修缮，最大限度保留老城街巷格局与古建风貌，牢牢守住千年彭城的城市文脉根基。在扎实做好静态保护的基础上，徐州持续创新传承方式，全新打造的彭城七里数字体验馆以沉浸式数字技术解锁千年历史，让厚重文脉实现可观、可感、可体验。彭城七里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7: 我们是用了这个 5D 裸眼的技术，包括就是穿越彭城这样一个影视剧目，能够从一个馆内了解到徐州2600年的城市发展的一个蝶变。在整个15期间，我们在文脉示范段，也就是说基于微更新改造、微空间的利用，让老字号通过数字化转变成一个可以推广、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输出或者走向更高的、更大的、更广阔的市场。
3: 文脉焕新既要保留厚重底蕴，更要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近年来，彭城七里持续推进街巷微更新、业态微迭代，实现古韵风貌与新潮消费双向赋能。回龙窝户部山片区依托完整保存的明清街巷院落肌理，引入非遗工坊、 XR 影院、主题体验手店等多元业态，老牌网红街区焕发新生机。2025年9月完成改造的剪子谷，从环境杂乱的老旧集市蝶变为集智慧农贸、特色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艺会客厅。全新亮相的土山巷民俗风情街，以风雅业态赋能老城街巷，勾勒出烟火滋味加文雅情调的游览动线。徐州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张瑞：
8: 项目保留老城区的这个街巷这个肌理，实行差异化的运营，与周边市井业态互相共生，重点引入文创手作、精品烘焙、特色米酒、精酿微醺等体验业态，打造老城街巷的轻体验、慢休闲的特色休闲街区。
3: 历史文脉的传承，最动人的方式便是扎根寻常烟火，惠及百姓。彭城七里坚持文脉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推进，让老城更新红利惠及原住民，服务新市民。老旧小区石垒小区经过道路整治、车位规范等举措，居住环境大幅改善。新建的嵌入式社区服务中心集成养老、医疗、文化、托幼等多项便民服务，由老办公楼改造的博物馆停车楼，有效缓解老城停车难、配套弱的民生。

0: 痛点，实现街区颜值、功能、品质全方位提升。文脉轴线上，文商旅融合场景连点成片，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活化本土饮食非遗，集聚老字号资源，集中展现彭城烟火风味。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主题市集，为街区增添烟火活力。汉服美学、古风剧本游、NPC 巡游等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出圈。日夜更迭的消费热潮，稳步攀升的街区人气，让千年彭城老城真正成为主客共享、古今共生的城市文化客厅。外地游客，
1: 就是我们从早晨到这里来就没有离开过，走不掉了，就是一边吃一边看，看完了又吃，吃完又看，一直在这里啊，一直就是挺让人留恋的。
2: 我感觉很热闹，很繁华，能凸显出我们徐州的人气，也通过旅游壮大了我们徐州的经济，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多搞一些。
0: 历史与现代相得益彰，便利与温暖触手可及。彭城七里先后获评江苏省城市更新典型示范项目、江苏省文旅促消费重点扶持项目、老城文脉活化案例纳入全省城市更新优秀经验推广。面向15五全新征程，徐州将持续深耕文脉保护与活化利用，持续推进微更新经提升、数字文旅场景迭代、老字号业态集聚培育，完善老城文旅游览动线，补齐民生配套短板，推动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百姓生活深度共生。以文塑城，以文兴产，以文惠民，让千年彭城文脉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3: 文脉是城市的根与魂，烟火是城市的气与韵。摒弃粗放式大拆大建，徐州以绣花功夫精修老城肌理，活化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脉不再是封存的古迹、静态的标本，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共生的鲜活城市资源。彭城七里的跃升，正是徐州立足老城底蕴、深耕城市微更新的生动缩影，也彰显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坚守与创新。从文物修缮守护城市根脉、留存古城古韵，到数字科技赋能千年文脉，让历史可感可及；从街巷业态迭代升级，集聚市井烟火人气，到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惠及民生福祉，再到七里连片成型，打造文商旅融合标杆，彭城七里实现了文脉保护、文旅升级、民生提质的深度融合、多元共赢。它有效盘活了本土千年文脉资源，持续擦亮徐州城市文化名片，为老城有机更新、文商旅深度融合打造省级示范样板。立足新的发展起点，徐州将持续深耕文脉活化利用、业态迭代升级、民生服务赋能。千年彭城文脉必将持续绽放时代光彩，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深厚文化动能。
0: 记者赵峰报道，9月9号到10号，省政协组织经济界委员及委员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徐，围绕同心奋进15五，助力续写新篇章，开展主题参观考察及经济界界别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张乐夫、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副主席邱成参加活动。委员们先后走进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江苏威拉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本优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精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考察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科技赋能、数字转型，积极学习先进企业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聚焦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积极建言自政，以实干担当，同心奋进15五，助力续写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千年苏韵，文润鹏城，第二届苏式文化论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苏式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展开深入研讨。
1: 2026年下半年，江苏省徐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举行。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昨天第二届苏式文化论坛在徐州举行，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希忠出席并讲话。徐州是苏式人生仕途中极为重要的一座城市。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以徐州历史文脉鹏城七里项目为牵引，抓好文脉保护传承、文化标识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有力推动苏式文化传承发展。本届论坛来自全国16个城市的70多位苏式研究专家学者汇聚鹏城，以苏式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为主题，深度挖掘苏式文化与徐州城市文脉的内在连结。刘伟引用苏轼在徐创作的诗词说，近千年前，苏轼用一首《江城子·别徐州》道尽了对徐州的无限眷恋。今天的徐州正以文脉更续的实践探索回应这一穿越千年的深情凝望。家处未一时，当有来者之。论坛形成的成果必将有力推动苏式文化研究的再深化、再拓展，为我市更续城市文脉、建设文化强势提供强劲的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刘希忠说，苏轼之守徐州期间留下的黄楼、放鹤亭等遗迹遗存与鹏城七里文脉建设融为一体，苏轼勤政爱民、守正创新的精神风骨与徐州城市气质深度契合，共同塑造了江苏文化版图中独具辨识度的东坡印记。论坛的召开进一步推动苏学研究交流互鉴与资源共享，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展现社科担当。
1: 徐州是两汉文化重要发祥地，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施政有为、政绩卓著的重要城市。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抗洪抢险、劝农赈灾、治理水患，留下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古佳话，也在这座城市深深烙下了苏轼印记。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苏轼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徐州市社科联主办，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承办，以千年苏韵、文脉鹏城、苏轼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为主题，聚焦苏轼治徐功绩、民生情怀、治理智慧与文学成就开展研讨，深度挖掘苏轼文化与徐州城市文脉的内在连结，持续擦亮苏轼在徐州特色文化名片，助力徐州文化建设与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主旨报告环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李公宇做苏轼徐州治理的政绩观意蕴与其当代境见专题报告，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严华带来驿道苏学的现代意义、为穷而变、幻幻徐风主题分享，分别从施政政绩、哲学

0: 作品，从产业发展上把苏轼文化的历史文化符号转变我们当代的文化产品的核心动能。
1: 本次论坛搭建全国苏学研究高端学术对话平台，有力推动苏轼文化研究的再深化再拓展，为我市更续城市文脉、建设文化强势提供理论支撑。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协会院校的沟通合作，携手推动苏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徐州文化强势建设注入崭新动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秀林，
2: 他在基本的文献方面的研究做得非常的扎实。你像目前已经统计出苏轼在徐州撰写的作品有346篇，并且呢还统计出苏轼的在徐州的遗迹有50多处，所以这是给徐州的苏轼的研究，也给整个的全国的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献的保证。那么另外的把这个什么学术研究和研学和文旅有机的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这种模式的事儿，我觉得可以供其他的地方学习。
1: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首席研究员魏新建，
3: 我们共征集了42篇论文。那么我们苏轼研究会啊，20年来，我们共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有关苏轼文化的书籍专著52部，我们的会刊《芳草亭》杂志发刊了42期，特别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整理考证，把苏轼在徐州期间撰写的346篇诗文把它整理出来了，也是对徐州历史文化的很好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个这次的会议我想对我们徐州的历史文化，对彭城七里这个历史文脉都很有好处。
4: 又是一年送兵季，昨天2026年下半年江苏省徐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举行，新兵们在这里整装集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扛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市委常委、徐州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杨罗玉，徐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泽峰，副市长毛孝全参加活动。初秋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巍峨庄严，新兵们在革命先烈见证下庄严宣誓。70多年前，淮海大地万千百姓拥军之前，用小推车托举革命胜利。如今徐州青年更续红色血脉，从英雄故土奔赴军营，完成跨越时空的报国精神接力。活动期间还开设了微思政课，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战斗事迹情景演绎，回望烽火岁月。国家级非遗徐州箱包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
5: 我今天看着这些新兵入伍，我很高兴很激动。我年轻时候也当民兵，也想保家卫国。我一针一线做的这个珍宝箱包送给他们，叫他们平平安安。
4: 一枚枚小小箱包，接续起两代人的报国初心。老一辈的殷殷嘱托，化作新兵砥砺前行的动力。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新兵们满怀豪情，家人也满怀期许。把牵挂与盼望化作对孩子建功军营的支持。徐州市云龙区新兵代表李宗正，
6: 今天我们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下重温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崇敬。今天这堂沉浸式国防思政课让我读懂了胜利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即将入伍的新兵，我会带着从淮海战役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到军营中磨砺成长，听党话跟党走，当好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4: 徐州市泉山区新兵家长代表周小林，
7: 徐州是淮海战役的发生地，今天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参加孩子的入伍欢送仪式，心里既不舍也非常的自豪。当年革命先辈们在这里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现在孩子接过这根接力棒，穿上军装去当兵，作为家长，我们一定会做好坚强的后盾，全力支持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
4: 新兵们承载着革命先辈精神。

0: 商业精神以及家人的殷切期盼踏上军旅征程。作为全国首批命名的双优模范城，徐州已实现全国双优模范城十连冠。这座浸润着淮海战役红色基因的城市，始终传承从军善武的优良传统。本次欢送活动深挖红色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征兵教育模式，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持续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不断擦亮双拥之城、红色之城的城市名片。徐州市鼓楼区人武部军事科刘平石：
1: 徐州是淮海战役的红色热土，有着深厚的拥军善武传统。这次以前教育训练，我们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开展思想教育、队列体能、作风养成和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全体入伍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勇担强军使命，以崭新姿态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薪火传人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红重返母校，为徐医大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2: 徐宝携手共发展，宝鸡好物亮鹏城。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以前辈之光照亮从医之路，以初心为舵，奔赴健康征程。昨天上午，徐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及开学第一课，校杰出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红重返母校，为全体新生带来一堂立意高远、直抵初心的开学第一课，为新一代医学生扣好从医路上的第一粒扣子。来听本台记者林晓婷、马德成的报道。
3: 到底我们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医学人才，才能够适应健康中国的国家的要求，才能够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0: 作为徐医大1977级校友，董家红院士回望自己在母校求学的青葱岁月，追忆一代代徐医人艰苦创业矢志报国的奋斗历程。从简陋的校舍里勤学苦读，到如今奔赴全国攻克医学难关，母校以德载医、博学创新的校训始终指引他一路前行。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红：
3: 对未来医学的领军人才，他必须要是良医要能够会看病、看好病，为患者提供最优化的医疗服务。那光由此还不够，还要能够从临床实践当中去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提高我们医疗服务的水平。和国家给同时给国家的一些医疗卫生的政策呢，制定提供新的依据。
0: 台下数千名新生凝神聆听，同学们纷纷表示，院士的一堂课既是专业启蒙课，更是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大课，未来必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恪守医者初心，锤炼过硬本领，立志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4: 听完院士前辈的分享，我意识到健康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代代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我想这也是我们学校以德载医、博学创新的校训所传递给我们的时代使命。
5: 我认为对于健康中国这条路，既需要顶尖的技术，更需要像许许多多董院士这样沉得下气的人。我们也会继续的延续这种传统，去学好每一堂课，主动适应的大学生活，培养临床思维，争取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2: 9月12号，徐宝携手共发展周峰汉运会新篇宝鸡文旅劳务美食推介及农特产品展销会在大龙湖畔举行。来自宝鸡的五个苏陕协作县的30多家企业携55种宝农优品集中亮相，以物产展销、文化互动等多元形式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共促互利共赢。来听本台记者郑子豪、赵峰的报道。展销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沿湖的展位依次排开，划分出文旅展示、劳务推介、农特产品展销、美食品鉴四大功能区。从脆甜饱满的苹果、金黄浓稠的土蜂蜜到清甜的苹果汁，琳琅满目的特色物产一字铺开，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试吃体验。活动参展商杨金荣：
6: 我们陇西土蜂蜜的话，产自这深山区，在徐州的话，首先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政府搭建这么好的平台，我们这个蜂蜜的话，在我们这边的话，第一个产量足，第二个带动力强，徐州人民非常热情，而且对这蜂蜜的话也是非常喜欢。
2: 农特产品圈粉无数，地道的美食更是让市民大饱口福。热气腾腾的臊子面，筋道爽口的擀面皮儿，带着正宗宝鸡风味的香气飘散在现场，不少摊位前都排起了等候的长队。活动参展商李英瑞：
7: 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是宝鸡的擀面皮儿，然后我今天呢就是让大家来试吃我们宝鸡的擀面皮儿和呱呱。这个呱呱呢，就是擀面皮儿成型之前趁热的时候这个形状把它擀开，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工艺的一种，非常非常热情。我们一大早来了就把货几乎全部卖空了。
2: 除了舌尖上的享受，活动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互动，趣味知识问答将宝鸡厚重的文化底蕴融入轻松的互动中，让市民在逛展之余沉浸式感受汉风一韵的独特魅力。市民夏女士：
8: 我觉得挺好的，就平时有时候到大龙湖这边来玩，然后就是带小孩转一转，然后今天就感觉又能享受美食，然后又能感受这个风景，然后觉得挺好的。
2: 物产展销人气高涨，劳务对接板块也同步发力，现场多家宝鸡重点企业开展岗位推介，搭建起两地用工供需双向沟通的桥梁。据了解，自徐宝两地结对以来，双方在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消费帮扶等领域成果丰硕，一批批帮扶项目落地见效，协作红利持续惠及两地百姓。宝鸡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亚东：
6: 这次我们那个带着宝鸡五个协作县30多家农产品企业，那个主要是展示咱们那个宝鸡烤农优品，通过展示一年来徐宝协作的成果，回馈徐州人民对宝鸡的关心和爱，扩大我们宝农优品的那个影响力，促进宝鸡农民致富增收。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9: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

0: 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九月十六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九月十六号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超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5年将通过优质医学本科和硕士扩大招生规模，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医教协同继续扩大医学生培养数量，同时进一步增强岗位吸引力，在薪酬制度、人事激励制度方面，使广大医务人员能够长期稳定工作。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

0: 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
1: 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江苏坚持因地制宜、精细施策，兼顾老城保护与民生实效，持续推进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供水、排水、燃气等各类地下管网 41.9 万公里，投运地下综合管廊 274.3 公里。这些深埋地下的城市脉络，正不断夯实城市安全韧性，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新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同时，该方案允许13岁至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
0: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头海狮11号在袋鼠岛死亡。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全山小修小补，悄悄刷新城市幸福感，把民生写进细微处。
1: 热线回复：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学可以转专业吗？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毛村中队由南往北方向车多换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或者通过菜单通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嘿，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主流视野，
11: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11: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0: 记者张静清报道。

0: 城市品质的提升不仅在于高楼大道的面子，更在于背街小巷、公共设施这些里子。近期泉山区城管局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用小修小补把民生幸福写进了城市的细微处。面对车行道坑槽、裂缝、破损等出行痛点，从今年2月开始，泉山区城管局结合日常巡查与数字化工单反应，科学制定修复计划，加强文明施工管理，保障群众道路出行畅通。目前全区已完成325处区管道路的维修施工。泉山区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厉夫荣，
1: 在重点路段施工中，我们引地制衣有化方案，以昆山中街为例，该路段修复面积达3300平方米，我们采取了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将工程化整为零，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周边交通和居民出行的影响。针对车流密集的葵淮路，我们同样实施错峰作业，并严格落实文明作业规范，科学设置危挡与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做到施工不扰民，完工即清场。此外，我们还完成了开元路修复2400平方米，万通路修复450平方米，有效改善了片区通行条件。
0: 针对部分网红街区餐厨垃圾乱倒、污水外溢、异味扰民等问题，泉山区城管局执法人员逐户排查沿街餐饮门店，现场普法督促整改。泉山区城管局环卫科李思琪，
2: 针对复活节人流密集的特点，我们泉山环卫下足了修瓜功夫。目前街区保洁人员已增至40人，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随脏随清。硬件上，我们新增了果皮箱和各类分类垃圾桶，配齐了多种保洁车辆，确保垃圾密闭高效转运。同时，我们将作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实现白加黑无缝衔接。在客流高峰期，垃圾转运频次加密到1小时1次，确保日产日清。
0: 小修小补看似零敲碎打，实则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耐心与细心。泉山区城管局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落在脚下，用绣花功夫让商圈更清爽，出行更安全。城市更新的答卷正写在每一个可知可感的生活细节里。
3: 昨天，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学校有正在招聘的勤工助学岗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工资多少？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副处长朱以光。朱处长表示，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每年都会发布勤工助学岗位。
4: 勤工助学的岗位呢，以参加校内的各类公益活动为主，以助教、助管、助研等活动为辅助内容。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公布勤工助学和资助的岗位，有意愿的学生呢可以应聘，提出要求、提出申请，学校要组织审核和聘任。
3: 另外，朱处长介绍说，勤工助学是学校面向在校学生设立的助学岗位，兼顾资助与育人，对学生有相应的要求，岗位会发放劳务报酬。
4: 申请条件呢，一般都是家庭相对经济困难，在校遵章守纪，学习认真，平时呢生活简朴，工作踏实，薪酬呢一般都是按月计酬，每个月600元。次月审核发放到这个学生这个银行卡，具体呢也可以到学校的一个资助中心，去详细的一个岗位的一个要求去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那个电话83628122。
0: 昨天，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郭先生打进电话咨询新生入学转专业的事宜。
5: 我家孩子是今年的26级的新生，昨天呢我们已经去学校报过到了。但是呢，小孩就是没有录取到他想要的专业，我们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现在能不能现在就可以转专业？我们怎么办理？
0: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斌回复说，新生刚入学不可转专业。
6: 小孩刚刚入学是不能转专业的，一般来讲呢，要求

0: 要在录取的专业当中完成他的学业。但是呢，确实如果说小孩呢有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在某一个方面呢有什么特长，可以呢在学校满一个学期以后可以申请转专业。所以说呢，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是在每学年的上个学期的十二月份会有一次这个转专业的办理的工作，会学生呢也会在校期间也会收到相关的通知，啊，所以说呢，请你呢这个及时这个提醒孩子多关注一下子学校的相关通知，是吧？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
1: 日前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咨询，外人可以预约参观游玩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吗？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安全保卫处处长童金鹏，他回复说，目前学校还不适合对外开放参观。
2: 为了保障我们学生的安全和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我们校内呢目前工地比较多，这个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目前呢我们没有面向社会开放，待我们下一步整个校园工地完全建成之后，我们也会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开放。
1: 另外还有市民咨询，自家孩子有手机卡，但带孩子去报到时要求办理校园卡，如果不办理会有什么影响吗？对此，徐州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张正峰回复说，
3: 关于这个学生在学校办理校园卡，学校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学校从来不强制学生办理校园卡。那么对于运营商他们在学校的这种推广行为，那我们呢也是态度非常明确，就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一些规范经营的一些承诺，我们对他进行严格的查处。如果运营商出现这种强制办卡的，学生需要退卡，那么运营商必须无条件来满足，及时的办理这种退卡退费。
4: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泉山区嘉明苑小区一号楼楼下浴室门口的道路塌陷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了，有安全隐患。当天泉山区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到现场进行了落实。他回复说，水务、住建等相关部门将会对塌陷原因以及塌陷程度进行鉴定，后续再开展维修工作。近日记者再次联系了苗鑫主任，了解鉴定维修的进展情况。他介绍说，
5: 前段时间是咱们市区水务部门还有我们区的住建、房产城管都来到了现场，初步的判断呢是这个地下污水管网坍塌造成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带来这个地面的凹陷。目前为止台阶上的凹陷的部分呢正在施工，台阶下的近期会修复，先修复那个污水管网，然后再填平这个凹陷的部分。
4: 苗鑫表示，接下来他会继续跟进维修进展，尽快把污水管网修好，把凹陷的路面填平，让居民出行安全放心。
5: 浴室有一个是在正常经营，另外一个是停业整顿，是不是由于他们偷采地下水造成这个地面凹陷？然后水务部门的回复说是他们无法给予这个中间的关联性的一个判断。现在那施工队的人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说要看这个管网的坍塌情况，比如说如果面积过大，那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如果要是容易好修补，面积不是太大，也要不了太长时间，我会督促这件事情。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刚将带领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科、安全生产基础科、政策法规科、救灾和物资保障科、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中心、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协调科、火灾防治管理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矿山安全生产执法监督大队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4: 近日港务区消防工作办公室对辖区企业

0: 也开展违规动火作业专项检查，重点排查电焊、漆割等作业的安全隐患。检查中，消防监督员严格核查动火作业审批制度执行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现场防火分隔措施及灭火器材配置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监护人员不到位等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同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企业负责人宣贯动火作业六必须要求，强调作业前必须清理可燃物，配备专职监护人员及应急器材，并现场指导企业优化应急预案演练流程。此次行动采取执法检查加普法宣传双轨模式，既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又依托面对面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
1: 近日，沛县消防救援大队主官深入辖区厂中厂、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检查组详细了解了各企业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实地对厂房使用性质是否与厂房规划设计用途一致，是否与承租方签订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是否存在采用易燃可燃夹心板材违规搭建，是否存在违规用电用气及人员住宿等现象进行了检查，重点对企业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厂中厂车间和仓库的建筑耐火等级与防火分隔、各类消防设施运行维护保养、生命通道畅通、重点部位人员在岗在位等情况进行了查看。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进行了反馈和业务指导，并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租赁双方消防安全责任，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加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消除火灾隐患，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企业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近日，广东一地发生充电宝起火冒烟的事件，充电宝自燃爆炸事件屡见不鲜。哪些原因会导致充电宝自燃？充电宝起火后该如何扑救？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充电宝有五大情形可能自燃爆炸。一是充电时置于被子、盒子里等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将充电宝放在高温区域，有可能引发充电宝的自燃爆炸。二是充电器持续充电，充电宝电池会处于过度充电的状态，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爆炸，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都易引发充电宝自燃爆炸。摔碰挤压等暴力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零件错位、电芯泄漏等，从而引发充电宝爆炸。高频率充放电循环可能加剧电芯负荷，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其内部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将有自燃爆炸风险。如遇充电宝起火，应用水灭火，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注意检查产品包装上的厂家信息、防伪码以及3C 标志等，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充满应及时拔电，不整夜充电，充电时远离易燃物，携带充电宝时应单独存放，不与硬物混放，如发现充电宝鼓包过热冒烟，应立即停止使用。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